是九姐，九姐早，九姐早上好。然后说流心的好吃呀，嗯，它石头饼我们经常吃到的，它都是那种咯铃咯铃的拐弯的，对吧？然后它中间那个馅料其实已经稳定在了那个面和面中间那个夹层当中，但是有那种小的石头饼，它那个馅料一掰开，你都能够看到还处于流动的一个状态。那个是咋回事呢？那个就是处于它刚出锅还没凝固呢，那个红糖的什么的那些料还没凝固呢，真的香飞了啊，那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啊。你现在这上班在东城啊，你要是但凡上班在还在那个城北这边的话呢，哇哦，我一定得强烈安利你一下，真的很香的一家啊。那行嘞，专业吃播。不是，他们家是有一个限制条件的，他们家那个九点钟的话会出第一锅，就是你吃到的是第一锅刚出炉的，拿到手里那个饼还是热乎乎烫手的，是这种的。但是其他地方的话，嗯，好像我们平常吃到的都是那早上可能人家刚做的，当确实啊，当天现做也没毛病啊，但是确实不是那种新新鲜鲜立刻马上能够入嘴的，上一秒钟它还在锅里呢，下一秒它已经进我水手里了啊，再下一秒它已经在我胃里了。好想跟大家一起来把这首《鲜花》听完啊！这首歌也是我在去年的暑假啊非常热爱听的一首歌啊，这个一首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啊。那当然这个时间段不听歌了，各位来跟大家聊一聊资讯消息，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

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充应供足。再来关注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再来关注，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再来关注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首次破冰站的调查作业。社会万象，民生热点，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最新消息哈。最近呢，在四川绵阳，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一句句的回复，刷屏了网络。评论当中这样是写到的，说网友问他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然后小朋友回答说，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人民日评发文，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大人眼中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腿就走的稀松。

日常，而这背后其实是一场浩大的接力，也在创造一个更珍贵的不平等。透过一个新时代身兼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也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伟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生活提示，再来关注一下重庆方面的最新消息。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整合至愉快办平台，缴存人可以通过愉快办 APP、 PC 电脑端以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公积金业务。天气方面，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9号20时至10号的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浙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太原方面，来关注一下，在山西太原，地铁二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日，各位，我们也是本周的周一，新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美景在望，心情欢畅，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拉手手亲口口啊，是一首非常具有这个陕北风情的歌曲啊，来自于我们这个此生有你足矣的点播。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小猫也来了，说这个明明姐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小强幸福生活也说早早早早早早，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然后呢咕噜噜冒泡泡说你手好忙。对，一个人上节目是这样的啊，那是 iPad 得操作啊，然后呢这边呢得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设备调整，这边的话得弄一下我们的上网电脑，这边的话也得安排一下我的话筒和我们的音乐啊，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忙忙碌碌，但是没关系 hold 住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小猫，小猫说这个今日份任务出发汾城古建筑群执勤，加油，注意做好防暑的准备。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厨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浩东啊，欢迎大家。
0: 又到了一个这个周一的时间了、
1: 哎，这个难得跟仙仙见面是吧？
0: 难得、
1: 非常难得。
0: 也就一周嘛，也就一周的时间嘛啊，又到这个周一了，感觉这个周一的时候就应该是元气满满，然后开始工作的这个节奏，
1: 对对对对，非常有这个。元气满满是不是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消息，这会儿这人还挺多是吧？欢迎这个又见翡翠，哎，这个是卖翡翠的吗？是吧？
0: 哦、咱也不知道呀，
1: 应该是吧？翡翠我只买又见翡翠。
0: 就还有这个直接给咱们这个听众啊打广告的是吧？
1: 是，我为啊好欢迎、
0: 为人民服务，
1: 欢迎欢迎欢迎韭菜王，欢迎韭菜王是吧？吃韭菜我只吃。
0: 干嘛呀、今儿一早上啊，这个小猫他说了、哎，浩东早上好啊、
1: 是，哎，小猫，欢迎小猫啊，这个买猫我只买，这怎么是个小猫啊，咱们这个
0: 咱们有个老猫吗？就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啊，
1: 哎啊，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对，欢迎小猫啊，欢迎猫啊，
0: 然后这个韭菜王说了，牛马要开始干活了，谁不是呢？
1: 哎，
0: 你说是吧、谁不是呢？
1: 对，昨天我们一起玩这个谁是卧底，然后就抽到了一个这个一个叫那个、叫什么，社畜和牛马。

0: 啊，然后来形容一下啊，嗯、对。然后我然后第一个朋友就说是一种动物，然后他是卧底，他是牛马，
1: 是在襄宁25.3摄氏度、
0: 哎、是的，
1: 瑶都区呢是33.5摄氏度啊。
0: 对
1: 啊，那么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天气依然是晴好天气为主啊、
0: 嗯、在午后呢气温会比较高啊，然后呢大家出外出时要注意防暑，是吧？我们说这个晚上立秋嘛，这未来的这一周以内就非常的热了啊。
1: 嗯，
0: 要及时补充的水分，而且呢避免午间气温较高时段外出，要提醒大家要依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受台风的影响呢，预计呢11至12号，我市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
1: 嗯、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呢、嗯、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哎、是8月10号、
0: 嗯、
1: 今天白天呢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嗯、
1: 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4摄氏度。
0: 哎，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我市是一个晴转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啊，就是在明天可能会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3到4级，温度呢是在24到33度的一个天气。
1: 嗯，那么8月11号的夜间到8月12号的白天，全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东北风，市区温度24到30摄氏度。
0: 哎，这么一想，这12号肯定是要下雨了，是吧？所以大家还是准备好雨具啊。
1: 就是11号就应该会下一点，12号呢这个也会下，然后12号就一下就凉快了。
0: 是是是啊，好，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来看小猫说，过一会儿要改名叫猫厅啊，我们这洋气点叫猫咖，
1: 是吧？
0: 是吧？
1: 猫咖，这个。怎么又来了一个猫局啊、哦、本猫又来了、
0: 嗯、
1: 哇，咱们这个、
0: 嗯、
1: 这个朋友们哈， 这个猫真的是非常多、
0: 嗯、猫咖又来了一新成员，是吧？
1: 对、
0: 啊、一位新成员 啊， 啊，
1: 好，欢迎各位啊、
0: 哎、
1: 欢迎各位。
0: 但你看小猫就一看就很年轻，是吧？这猫局就感觉就
1: 局里局气、
0: 啊、哦，是领导是吧？啊，欢迎领导大牛马和小牛马，是吧？好，那今天呢首先开始分享一条好消息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啊、就是出游的计划。最近呢我们全国有很多景区呢有一些优惠政策，
1: 惠、嗯、
0: 对，不知道这个先前有没有赶上啊。
1: 嗯，就是能赶上的都赶上了，赶不上的也就赶不上了啊。
0: 赶上了大雨是吧？大雨瓢泼。
1: 就是、嗯、也还好，就是每个地方你没有发现、
0: 嗯、
1: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降雨呢还是比较频繁的，
0: 频繁，
1: 因为每年7、8月份嘛、
0: 嗯、
1: 也是正好是这个降雨较多的一个时间。
0: 对。
1: 那么也正好是赶上了暑假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啊。
0: 嗯、对， 对对。
1: 国内呢有多家景区呢对门票啊还有这个收费的规则都做出了调整。
0: 是。
1: 涉及到像自驾收费呀、游览期限呀、
0: 嗯、
1: 还有跨区域通票等等多个方面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也来详细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0: 关注一下。那首先是咱们山西的景区，是吧？就是说在7月31号，就是8月1号开始啊，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规则。8月1号开始呢，景区有效期呢从当日当次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两日内有效啊，就可以两日内无限次入园啊，无限次入山。啊，
1: 这
0: 个、是
1: 挺好啊、
0: 嗯、
1: 就是买一回票可以两天、
0: 嗯、
1: 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半天去是吧、
0: 嗯、
1: 然后住一晚上第二天还能继续玩啊、
0: 嗯、
1: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的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两天看到一个新疆的一个旅行的啊，说是不按人头收费了，就景区啊按车收费。
1: 嗯
0: 啊，我觉得
1: 一辆车拉5、6个人，
0: 嗯，
1: 就是也是收一次费。
0: 对，那我们应该开一个中巴。
1: 看一个，人家也是有限制的吧？那么还有、
0: 啊、七座车比较吃香，
1: 对，
0: 七
1: 座香。
0: 七座车在门口停着，说：“哎，这个拼车啊，然后、
1: 嗯、
0: 一起
1: 坐，
0: 哎，拼车车拼一下这个那叫什么景区门票啊。
1: 嗯”另外呢，就是位于这个陕西还有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呢、
0: 嗯，
1: 首次推出了进陕通票的政策。
0: 对，
1: 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施了。
0: 哎，
1: 游客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就可以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域景观。
0: 嗯、对对，你一样问题想问一下先贤哈，你有没有去过陕西那边看瀑布？
1: 真没有。
0: 哎，你看、嗯、咱们好像临汾人就没有去陕西那边看的，好像是吧？
1: 就是相对来说、嗯、还是在省内会更方便一些。
0: 对 对， 对，去了这么多次，而且这俩地儿离得很近，你记得吗？
1: 嗯、
0: 就壶口景区前面就有一个桥可以过去。
1: 过去、嗯、
0: 啊，就直接过去就能看，但是好像真的没人去那边看过。
1: 因为以前那边也没开呀。
0: 啊，是吗？
1: 嗯，
0: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就是他

0: 不通嘛，以前是不通，你不能说是哎，我一个票，然后就能往那边去走
1: 啊，
0: 明白？它是这样的，
1: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我去瀑布应该是五六次了，我都没想着说去对面看一次。
0: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景区的范围就在这里了，
1: 还老在这边买票进，然后就没想着去对面买个票进去看一次，这种感觉。好，那咱们接着说下一条好消息啊，是关于这个川西，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川西这种旅行的这种计划啊？那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呢是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的啊。那未来每年呢，这个应届的中高考生也将这个免门票。嗯，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
1: 哎，那同时呢，在今年开始呢，我们的甘孜，四川甘孜也是发布了一个景区的一个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终身畅游卡，就只需要按景区的实际票价购买一次票，可以终身畅游景区。
0: 就这个又很牛啊，就是我买一回以后想去就可以去。
1: 对，你看，就比如说我之前我说我去过5次壶口瀑布啊，我如果买一个终身卡。我就比较省钱，
0: 无数次去
1: 啊。然后另一类呢，就是包含了14个景区的畅游卡，终身畅游卡啊，定价呢是318元或317元。
0: 嗯，
1: 就是这个算了一笔账之后说，如果这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都玩一遍的话，是需要1091元门票的，而300多的门票呢，就是终身3折，所以说还是比较优惠的一个政策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计划，是吧？
0: 对，都可以这个去看一看。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每次大家去出游的话呢，会有一个这个去算一笔账，是吧？比如说呢，像出行的费用，然后住宿的费用，还有景区的这个费用等等，它其实都是有在大家考虑范围内的。那如果说呢，你正好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景区的这个设计范围内，比如说我每年可能都会去一个方向，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地方又离我非常的近，那我们就直接可以买个终身票，想去就可以去，是吧？就可以省一笔钱，你又离得很近，交通其实付出不多，是吧？
1: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呢，咱们接着来分享，就是咱们这个暑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啊？那最近的这个中高考生的这个福利还是很大的啊。我们来再来盘点一下，就是一大批景区对于中高考学子都免费的啊。首先呢，就是晋商博物院，那是在6月5号开始至9月30号，在今年2026年的全国中高考应届考生凭本人的身份证及中高考准考证是免费参观的。雁门关和新州古城也是在6月10号至8月31号啊，应届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身份证享受雁门关景区，还有代县啊，是代县古城景区门票免费的一个优惠政策。代县。我最近还研究了一下，我
0: 研究什么？
1: 想去这个代县。
0: 然后你直接去吗？还是可以沿途走一圈？
1: 我是去工作。
0: 那就可以顺便的，然后把周边玩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芦芽山旅游景区啊，就这边也是从6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啊。这个度假区全景点门票都是免费畅玩，一站式去打卡芦芽山王牌景观。
1: 对，
0: 这边的景色真的非常好，而且呢，尤其是比较适合夏天去啊。但是就这边可能雨水也会比较多，看看近期的雨水情况怎么样。
1: 我都没去过这个芦芽山啊，
0: 没有去过是吗？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新州啊、五台呀、芦芽山，就它其实就还在一条线上、
1: 芦芽山也在这条线上吗？
0: 对，就是还比较近啊，还比较近。而且呢，是很多这个小朋友也非常喜欢的啊，因为就是这个郁郁葱葱的这个感觉，就满眼绿色的这种状态、啊。
1: 哎，说今年山西有多凉快嘛，是不是可以去芦芽山感受一下，是吧？
0: 就哪哪都很凉快，感觉啊。
1: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还有一些景区，比如说绵山景区，这个离咱们就近了，是不是？可以去介休的绵山啊。然后呢，这个是应届中高考学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免门票啊，在6月8号开始至8月31号，基本都是在8月31号结束啊。像张壁古堡也是，可以来这个免门票啊，凭本人的准考证原件加身份证原件。然后。还有就是北武当山，哎，这个你了解吗？北武当山，我记得有一年就是看电视，在山西还不知道哪个节目前面，就老是这个北武当山的广告，然后我就对这个地儿非常熟悉，
0: 非常感兴趣，
1: 哎。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它不只是给中高考生免门票，还给随行的亲属是限两人啊，是门票半价，
0: 就是父母陪同，
1: 是是是啊，
0: 都可以半价，就俩人掏一个钱。
1: 哎，准考证门口拼叨叨
0: 就不用拼啊，人家就直接，哎，俩人一个钱啊。
1: 对啊，我高考生一个人去的嘛，拼叨叨。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在6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是吧？嗯，然后呢，是需要这个携带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原件，嗯，这个注意一下。其实这个很多景区都有，我之前在上大学啊，然后我们不是提前报到嘛，在8月底提前报到，然后报到完之后就想在那个城市玩一下，然后就刚好带了一个，就是因为刚报完到，
1: 嗯，
0: 刚好带了个准考证复印件在包里，原件交了，
1: 嗯，
0: 复印件的包里
1: 能用吗？
0: 啊，能用。然后这样继续买门票，说，哎，忽然就有人家问说，你是不是高考的学生？然后我就掏出我的复印件，能用啊。那个是一个那种影视城，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游乐场那种
1: 啊，不是这个景观的这种景区，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一下省了500多，说哇，这个太好
1: 了，太好
0: 了
1: 啊！幸亏人家这个工作人员那么贴心，还提醒了一下你，要不然的话，你是不知道有这个优惠政策的，
0: 是
1: 吧？是
0: 的啊。
1: 嗯，
0: 好，通天峡景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啊，是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专享，携带身份证与学校证件可以去啊，这个是套票99元，
1: 嗯，就是考生专属的套票。
0: 哎，通天峡，以前看山一台的时候，某一个节目前面就有一个通天峡的广告。
1: 嗯，就这两年好像大家对这种什么什么峡谷啊，
0: 嗯，
1: 什么什么
0: 比较向往。
1: 对，就
0: 是
1: 嗯，而且呢，这些峡谷的这个项目现在也会比较多元一些。
0: 毕竟是什么嘛，向往自然嘛，
1: 有山有水，然后还有水上项目啊。
0: 对，就像我们刚才
1: 就爬山也不累。嗯，
0: 是，对，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说的嘛，什么一种动物。向往自然景观啊，
1: 黄岩洞文化旅游区啊，这边也是免门票，它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它一直到9月30号。
0: 哎，就是说你这个高考学子报名之后，报到之后是吧？外地的咱们来山西也可以再去这边去看一看。
1: 嗯，
0: 王莽岭，哎，这就厉害了啊！这是在某一个节目前面，你知道王莽岭吗？这个是
1: 知道，
0: 有这广告有印象是吧？嗯，什么什么几 A 景区王莽岭为你播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啊，然后也是在8月31号之前是高考和中高学生免门票啊，还有很多景区数不清是吧？嗯，
1: 数不清啊。
0: 哎，这个壶口瀑布也可以啊，咱们山西的临汾的壶口瀑布，
1: 它都是两地。嗯，
0: 对，
1: 看到人家这标注是两地，
0: 晋陕两岸通用，
1: 是
0: 吧？是，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啊，中高考学生都是可以免门票。龙树峪景区啊是免票入园，云丘山景区啊是这个免票入园的，需要携带准考证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啊，是咱们临汾的啊。那包括李家大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嗯，
1: 就是今年暑假呢正好然后要开学了嘛，
0: 嗯，
1: 哈，
0: 嗯，
1: 那么开学前呢还有一些时间，大家想去玩一下的话呢，
0: 对，
1: 都可以先到这个各个景区，
0: 嗯，
1: 然后到景区前就可以来问一下对于这个中

0: 感觉吗？就是
1: 在路上睡觉的感觉。
0: 不，人家说嘛，说坐软卧啊，你如尤其是你，如果你能凑够四个人，
1: 嗯，
0: 你
1: 就订一间儿，
0: 那弄一个包间嘛，然后把门一关。
1: 嗯
0: 是吧、嗯？然后在里边就可以，先这个吃吃喝喝，打扑克玩一玩，是吧？
1: 玩累了，然后就开始睡觉，
0: 啊、就各睡各的。哎，我这因为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啊，然后也这个大家就同学啊，大家是住得很近，然后大家就一起凑啊。我住得很远，没带我。然后我觉得他们好棒呀，然后发那照片，就是在先就是买一些饮料啊，买一些这个吃的什么鸭脖啥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吃，
1: 就在车厢里开灶是吧？
0: 对，吃聊聊，然后这下就开始玩一些这个扑克啊之类的啊，就很有意思。
1: 嗯，
0: 然后
1: 我记得以前去北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坐这个卧铺，
0: 嗯，
1: 那会儿应该要十几个小时，3-4个小时，
0: 韩城那趟是吧？
1: 对，就非常非常非常远的。这个车程、
0: 嗯嗯、
1: 就以前去北京真的好远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会相跟就是上学嘛，我们好多人一起，然后就买这个车次。
0: 其实上学有个感情啊，因为我昨天不是坐的这个，也是坐的这个绿皮火车嘛，然后坐的就是7808，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上大学第一天走的时候，第一次去东北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先坐的这个7808，从临汾坐到太原，然后昨天又坐这趟车去的，哟，这个还挺怀念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就想起当年乘坐这个车的感受。嗯、
0: 对，但是当年就人挤人，
1: 嗯，而且当年的这个火车的这个车厢的玻璃是能够拉上去的，你还记得吗？
0: 啊、现在不能拉吗？
1: 当然，就我记得以前我最早就是去到这个叫阳泉，
0: 嗯，
1: 然后当时坐了那趟车，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不是要把这个车窗拉上去嘛，然后开个缝，然后开一截，然后去了之后满脸都是那个黑渣渣，你知道吗？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0: 我还对这个没印象，嗯。
1: 对，玻璃是可以拉上去的，你现在是不可以的，嗯。
0: 哦，现在意思这个绿皮也不可以拉。
1: 大概率应该是、嗯、我也没有做过了。
0: 对，你这么一说我都没有仔细看观察，
1: 就没有关注细节、嗯、是吧，
0: 观察太少，
1: 光关注了在旅途当中我们吃吃喝喝了、
0: 嗯、对，昨天光顾着刷剧了是吧，一路看剧啊。来、
1: 嗯、
0: 说哎，其实在坐火车上什么最浪费时间呢，消磨时间，就是看剧，或者是比如说有好朋友在一块就玩、
1: 嗯、
0: 玩一些扑克啊、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人家又还有自带小麻将的那种，
1: 嗯，
0: 哎，你要这个小软卧，你自带个小麻将，
1: 嗯，
0: 那
1: 凑成一桌，
0: 嗯，那就是时光飞逝，我跟你说，你还没打爽呢，到地儿了，
1: 到地儿了。好，我们说一说这个紫色列车吧，啊，
0: 哎、
1: 它呢主要是融入了民族的元素啊，
0: 嗯、
1: 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的旅游列车呢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打造的，
0: 嗯、
1: 那么是深耕这个文旅融合，服务全域旅游发展的一趟这个旅游列车，
0: 哎，就是真的很少见这种、就是、
1: 紫色，
0: 对，
1: 亮紫啊，它非常。
0: 对，它就属于绿皮儿，
1: 就是梦幻紫、
0: 啊、绿皮儿刷成紫色，是吧？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个梦幻紫色的主基调呢，车身的喷涂啊，精美的民族的花纹图案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到列车整体的造型当中，真的很亮。那、啊、然后车停在这个车站，
1: 已经大喘气儿喘的，别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哎、换口气儿，车站这个阳光照射，整个车站都被它染成了紫色，是吧？然后全列共有11节车厢，有软卧、餐车、多功能观光车等车厢组成，能够功能齐全啊，内饰也是焕然一新，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餐车做的也是非常的民族化啊，都、就是木头凳子那种。
1: 嗯，但我觉得就是你看现在的这种专列的话，
0: 嗯、
1: 它其实就都有这个像餐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多功能观光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多功能观光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
1: 对，它就是能够让大家去各种体验、啊。
0: 哎，这个多功能观光车的话呢，它是比较有这个人气的一个打卡点啊，里边可以唱歌啊。
1: 哦，
0: 然后是有沙发啊，超大的落地玻璃啊，落地玻璃的火车，
1: 嗯、对，它就可以就是看到外面更多的这个景色，
0: 嗯、
1: 然后看起来的没有遮挡嘛，视线没有遮挡，
0: 对，
1: 就看起来会更爽一些。
0: 是，然后青山绿水、田园村寨啊，这个一览无余，是吧？这个感觉很棒，而且呢，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 KTV 包间，嗯
1: ，KTV 娱乐设施，哎、
0: 啊，
1: 就这个会不会
0: 包间 KTV 吗？
1: 就大家会抢到这个车厢啊？
0: 嗯，那这个应该是收费吧？还能这是免费吗？应该收费。
1: 咱看看啊、嗯，看看人家这个介绍有没有。但我觉得，
0: 嗯，
1: 但我觉得应该是免费吧。
0: 我觉得应该收费。
1: 咱也不知道呀。
0: 哎，我昨天坐那个车厢，然后我昨天还有个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个坐火车可能就比较认死理儿。
1: 什么叫死理儿、
0: 嗯？就是
1: 认住我这个车座
0: 对对对
1: 车位。
0: 我昨天是三车，然后我本来就想。

0: 上一车，因为我离一车停到我跟前，完一车人太多，就去二车，二车人也太多，去三车，三车人太多，然后我三车我就在排了会儿，我发现四车一个人都没有。
1: 你从四车厢上、
0: 嗯，然后我就坐了四车厢，然后那车厢里边就挤寥寥几人，然后那个三车里边挤的挤人挤人，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得。是吧，
1: 变动一下但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啊、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坐那个车厢呢，肯定是有一个中转站专门给人家那个中转站留的
0: 啊，专门给那个
1: 对下一站，比如说是、
0: 啊、
1: 就会有这个上来的很多的乘客、
0: 嗯、像我
1: 一下就满了。
0: 对，我这种短途可能就看不到，是吧，我可能坐了一站我就下车了啊。
1: 嗯，
0: 对。然后好，这个线路的话呢，来分享一下，我们去这边可以体验一下，对吧？咱们首先可以从临汾出发去重庆，咱们是有高铁嘛，就很近。
1: 嗯。
0: 然后从重庆一路往下，这是我比较推荐的路线。你如果直接从临汾去贵州，就比较远了，然后坐的火车比较远啊，你得什么经过湖南、湖北这些，就是它是绕路了。其实咱们临汾去西，你看一路，如果规划线路从临汾出发，先去西安附近玩一下，对吧？
1: 就这个战线拉有点太长了。
0: 啊、西安玩一下，然后我想去，然后我想去汉中，
1: 嗯，
0: 就是从西安再去汉中再玩一下，然后从汉中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这个四川啊，这个去成都或者重庆，然后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去这个再往上，去这个九寨沟，然后玩完之后再回到这个成都，然后再往下可以去贵州，
1: 嗯。
0: 啊，这个昨天还刷到那个黄果树瀑布，
1: 嗯，就是很多人这两年非常喜欢去这个贵州这边、
0: 嗯、对，尤其是夏天，然后贵州这边确实非常的凉快，是吧。
1: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去程的这个线路呢，它是从贵阳这边发车、
0: 嗯、
1: 它会途经哪儿呢？像重庆西、成都西、还有峨眉、西昌西等等这些站点，终点呢是在攀枝花南。
0: 嗯，
1: 就是这些站点都是可停靠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就是像刚才郝东所提到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在这站先下，比如说到重庆西这边先下、
0: 哎、游玩一下，
1: 对，游玩两天，然后再买这趟车、
0: 嗯、
1: 然后再去成都再下两天、
0: 嗯、
1: 啊，然后就在这趟车的这个范围当中、
0: 嗯、
1: 我们可以去玩很多地方。
0: 对啊，那还有呢，返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那还有呢，就是线路二，或者从贵阳出发到遵义、重庆西、成都西、西昌西等站点，再到攀枝花。
1: 嗯，就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线，可能也是和大家比如说您想去往的这个终点、
0: 嗯、
1: 中途站有关系哈。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两站之间的这个时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的终点就是我就直接要去这个贵阳、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那么大家可以来怎么去选择，就肯定是更快的一程会更好一些。
0: 它是一个旅游列车，你看它对开头都是 Y 开头的，就是
1: 旅
0: 游的
1: 游、
0: 嗯、啊，游什么什么应该是啊。对，然后呢，这个新线路呢，通达贵州遵义、重庆、四川成都、眉山、西昌、攀枝花等旅游热点城市，方便游客呢，在比如说在这个凉山这边呢，去感受一下
1: 彝族的这个火把节。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节庆节日啊，我觉得去体验一下也还
0: 是
1: 蛮有意思的啊。
0: 是是
1: 是
0: 嗯、对，就是然后你可以在云南去泼水嘛，是吧？
1: 对，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旅游专列呢，它其实是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受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自己不管是乘坐这个高铁直达，或者是我们这个飞机飞过去啊，
0: 嗯、
1: 再或者是我们去了租车，然后去开车自驾等等各种方式，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体验，但是如果说旅游专列的话、
0: 哎、
1: 它的体验可能又会不一样。
0: 对，
1: 我们人特别多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这个选择旅游专列。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要提醒各位，就是因为这边就是它属于山区了，它属于啊，就跟咱们山西一样，它属于高原地区嘛，云贵高原啊、
1: 嗯、
0: 这边的火车很贵啊，这个是我总结的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火车能那么贵然后它一直在穿山洞。
1: 对
0: 啊，就是车票就很贵啊。然后其实我们刚才分享的两条线路的话呢，它出发的时间的区别，就是一个在于是从白天行驶啊，一个从六点到晚上，一个呢是晚间行驶，是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中午啊，它是一个、
1: 嗯、三点左右。
0: 对，它是一个、
1: 嗯、
0: 一个是整个白天行驶，一个是跨一个晚上去行驶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这、
1: 嗯、
0: 不是我觉得这其实晚上出发最好，就是你晚上出发，你尤其是坐硬卧或者软卧，然后你比如说以前咱们临汾到那个从韩城到北京的那趟。韩城到北京西那趟火车，就是大家都会买那趟，一问去北京坐的都是那趟车，因为那趟车是从临汾出发，是睡一晚上，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到北京。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每次到站之后可能就是五六点那个样子、啊
0: 嗯、
1: 就以前的时候看、
0: 嗯、
1: 升旗呀、啊、干嘛的、
0: 嗯、
1: 我觉得是
0: 能赶上都
1: 对，是、
0: 嗯、
1: 一个是能赶上，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多人。
0: 对啊，以前是确实没有那么多人、啊、
1: 对，而且我们下了车之后呢、
0: 嗯、
1: 直接打车就经过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个方向、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到学校。

0: 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不像现在啊，就是真的人好多。
1: 哎，对，这
0: 然后中途想逛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逛完之后可以坐一号线地铁，然后直接到学校，就也很方便啊。
1: 对，好，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啊。那这个来看一下公屏当中，哎，朋友们都。这会儿都忙去了是吧啊，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点呢一般都是大家上班最忙碌的时刻。
1: 那会儿正在路上，这会儿已经开始上班了是吧，
0: 就不管怎样嘛，大家如果说来到这个直播间可以听一耳朵啊，然后有需要帮忙的或者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啊，这个聊一聊啊。
1: 互动留言。那咱们说一条新的一个消息吧，就是关于一个微信的撤回功能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头疼这个微信的撤回功能是吧啊，就很头疼啊。
0: 就是撤回功能我们现在是有撤回，但是它是有这个时间的，比如说多少时间内是可以撤回，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就不能撤回了，是吧？
1: 对对对啊。那今天这个分享的是这样的，就是微信是可以撤回你的撤回啊，怎么撤回？
0: 就是我撤回了一条信息，但是我又不想撤回了。
1: 不是，是它可以删除这个提示语
0: 啊，
1: 是你可以撤回之后呢，有个提示语再撤回这条提示语。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给我发条信息，然后你撤回了，我会非常非常的想知道你撤回了个啥。
1: 好，对，然后但是我这个撤回提示语之后，就完全这个人就消失在你的。没有这个
0: 就没有痕迹了，是这意思吗？
1: 教大家怎么发现撤回。有时候我们这个不经常看微信，因为手机版它撤回它不提示了啊，就有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撤回了个消息，你怎么能马上发现他撤回了个消息啊？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可以登录电脑版的微信
0: 啊，电脑版是能体现的吗？
1: 就是在过去的一天内有人撤回的话，他的消息就会置顶，然后他的聊天忽然又会跑到前面，然后他的底下就写一个撤回了一条消息。
0: 那你说人家这个新功能有啥用？
1: 好，那这个微信也是发布了，是可以撤回你的提示语啊，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很多的尴尬，是不是啊？然后
0: 来看一下吧，就是聊天这个长按聊天框里，就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就是我们以前撤回了一条信息之后呢，你再点击这个删除，自己对话框的这个界面就会非常干净。这个截屏存档还有这个汇报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抢镜了。
1: 对，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提示字依然会
0: 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
1: 那这图啥？这是
0: 图的就是自己这个页面干净，
1: 眼不见心不烦，自己这个是吧？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发错消息之后呢，两分钟之内长按消息可以撤回啊，撤回之后的五分钟之内点重新编辑，原内容会回到输入框，改好字儿可以重新的发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个学起来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消息不是说我要完全撤，我就是发错俩字儿，我要改俩字儿，但是我还得重新编辑，又太麻烦了。是吧？刚才那条就可以用啊。
1: 是，而且呢，这个连续发错好几条，然后呢，不用一条一条撤了，长按其中一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可以打包撤回啊。
0: 对，这一次发送的比如五条，全部都撤回了。
1: 对，你是怎么能发连发五条错呢？发啥了都？
0: 就是可能这个一时激动啊，这个连续发了几条，一看全错，全不想发了，那你就全撤吧。
1: 对对对啊，那如果不小心拍了别人两分钟之内呢，拍一拍也是可以长按撤回的，而且撤回拍一拍对方不会有多出任何提示。
0: 这个没有提示了，
1: 这个拍一拍确实很尴尬，你经常会误触，对吧？
0: 就是你被拍的那个人也心里非常的这个嘀咕，
1: 奇怪啊，
0: 说他为什么要拍一拍我。
1: 对，有人说想偷看你的头像，然后这个结果
0: 头像既然公示出来就不是不会被偷看呀，就是让看的呀，
1: 就是让看，但是你想看他头像，然后你摁了一下不就拍一拍了吗？
0: 然后就说有可能是他看了你的头像，
1: 就是比如说我想看你头像，然后我看了你也不知道呀，但是我拍一拍了你就知道了呀，
0: 就看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发错文件的话也不用担心啊，就长按能撤，三个小时之内都能够来得及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格式，像 Word、Excel 啊、PPT 啊、PDF、压缩包都适用啊。
1: 文件是三个小时都可以撤回啊，是吧？可以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小技巧，就是如果照片比较重复重要啊，就可以通过文件来发送。
0: 就是直接这个拿文件的这个形式
1: 选项来发送，
0: 直接发送。
1: 对，因为图片有时候它是会这个定时清理， 是吧？就是不能，他可能给你一个简略图，不可能打开成高清了。时间长的话，
0: 嗯，
1: 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0: 他就直接给你打包了，是吗？嗯，直接
1: 就是你要拿文件发的话，他这个图片就永远保存。
0: 保存。

0: 了
1: 啊，就是比如说我给你发个图片，然后你可能过上这个几天内，手机微信就会自动清理掉。
0: 嗯，
1: 啊，就是它不就是它就不是原图了
0: 原图了
1: 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你要发文件，它就永远保存成原图啊。这是一个生活小窍门，嗯、是吧？
0: 但是这个还有一点不好，就是它太占内存了。就是我们每次，然后很多人，比如说要清内存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直接就是像这个图片，就是过往不用的这个图片，
1: 哎、
0: 它可能不说完全的去把它删除掉，
1: 嗯、
0: 而是说我直接不是原图这个状态了。
1: 对。就是它是一个缩略图，但还是保存当时聊天记录的那个内容。
0: 嗯、对，就是那个内容没有删掉、
1: 哎，
0: 我要再用的话，我还可以再点击原图再下载一次。
1: 那不能了。
0: 可以的吧？
1: 不能了，时间长了好像就不能了。
0: 啊、嗯哦，是不能了吗？
1: 对，时间久了就不能了。
0: 可是我还记得还是可以的，好像那不行，那一会儿再试一下。
1: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在微信你觉得哪一项功能还是需要提升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嗯，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林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这一刻呢，咱们跳播广告，分享一首老歌《刀剑如梦》。哎，这挺老是吧？分享给各位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事情啊，就是关于市区当中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1: 施工延期。
0: 嗯，对，那原定于在8月1号到8月10号就是今天结束的这个七中巷从西兆大楼门口东侧至西兆小学大门口西侧的一个供热主管道的检修工作，施工开挖后呢，探明地下管道腐蚀老化面积远超前期勘测范围，需追加管线更换作业。为了全面根除供热安全隐患，施工期呢延续至8月20号，就是再延10天。
1: 嗯，
0: 那施工的全过程呢，该路段禁止机动车驶入和非机动车行人呢，请遵照现场指导来通行，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啊，避免造成不便。只注意这个路线呢是西中巷，就是西兆大楼门口东侧至西兆小学大门口西侧这个路段啊，是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非机动车是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来通行的啊。
1: 其实啊，当时我们说到就是七中巷这边，它首先呢是一个巷子，周边呢有一些商铺啊，还有一些这个住户还比较多，因为它是在这个巷里面，它不是说像这个单元楼，它可能就一面啊，
0: 它是胡同那种，
1: 对，它胡同里面还有很深的一个距离啊。当时说是只有十天，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它延设的范围会更广，那么地下管道腐蚀的面积又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么会再延10天啊，
0: 对，
1: 大家来理解一下。
0: 然后这个主管道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维修也是为了方便后续这咱们这边去这个
1: 供热嘛，
0: 对，你这个配合一下，其实还是有必要的，
1: 是个好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我们说这个叫冬病夏治。
0: 对，你这夏天你把它修好，其实冬天
1: 就更暖和了。
0: 对，你要冬天再发现这个问题，就有点害怕了，是吧？
1: 对，那我们冬天还得冻着，不是啊？而且呢，这下他只要是把所有能够看到的需要检修需要去更换的部分的全部都更换完之后呢，
0: 是
1: 这个就可以保证我们很长时间，对吧？很多年以后他都能够正常的去使用啊，所以说大家还是理解一下，配合一下、啊、
0: 是是是。有朋友们说同事是迟到了吗？
1: 啊，当然不是，
0: 同事已经上了一个小时班了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呢是2个小时，
0: 对，
1: 中间可能主播会
0: 放风去了，
1: 对，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哎，那接着来说一说医保方面呢，有两条消息。第一个呢是一个公告，是关于集中清理医保个人账户长期停保的一个公告。那提到呢说，为了切实维护我市职工这个基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医保服务的民生的能力啊，那这个临汾市的这个一个
1: 医疗
0: 保险服务中心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啊，那决定呢，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对全市参保人员长期停保个人账户开展集中清理啊，那停参保人员的一个医保账户呢为终止的状态，是应用于这个上述期限期内的啊，由参保单位通知这个继承人及时办理个人账户的清户的一个手续，逾期未办理者的医保账户内的余额将无法这个
1: 它是按照无主财产来进行处理的
0: 啊，无主财产处理的
1: 会申请人民法院认定财产无主。它其实这个它

0: 该是通知继承人，那么就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已经这个退休或者是已经发生这个身故啊等等这种状况的话呢，他的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啊没有进行正常的一个处理，所以说他是需要来进一步处理的啊，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参保人员医保账户为暂停状态，那么是在上述期限内呢，由参保单位负责办理医保转移接续手续，职工的这个医保转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呢，是由参保单位通知本人去办理退出职工医保的相关手续，那就是他的工作发生了变动，比如说我们以前是这个职工医保，然后后续呢他可能工作变动了，然后只能交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话，那这个是需要一个转续的，那么是需要来进行一个转续的手续就可以了。
1: 还有那个参保单位要及时的履行告知义务，以确保参保人员及时办理相关的手续啊，这个是8月8号发布的信息。那咱们来分享一下临汾市直的一个联区电话，可以来联系一下0357-718-6800 718-6800，还有718-6801，姚都区的话是2221137啊，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关于医保账户的话呢，这个医保里的钱啊，还是可以怎么说，怎么用才不浪费。就是我们说除了买药还能干点啥呢，这个是我们医保里边的这个医保费用的一个每月累积嘛，对吧？但是年轻人可能用的比较少，是吧？那我们这个钱怎么花呢才更划算呢？
0: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医保这个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除了买药还能干点什么哈。
1: 那
0: 除了可以在定点的药店购买合规的药品之外呢，
1: 对，
0: 医疗器械还有医用耗材用途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还会更多。
1: 对，
0: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比如说像家庭共济呀，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参保，然后账户里有钱，然后全家人都可以用啊。
1: 是，你可以这个在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之后呢，可以给已经参加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来使用。那全国已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前提同样是被共济亲属已经正常参保。那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也明确地提到，说个人账户呢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那目前呢，全国已经以所有的省份均已实现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那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数据，2025年的1月至12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总计达到了4.64亿人次，共济金额是687.7亿元。只要按照当地规则开通共济绑定，家人看病刷医保啊，可以刷自己的医保了，对吧？
0: 对。
1: 结合时呢，结算时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医保账户来为家人来分担自付部分，不用再掏现金了。
0: 就除了我们买药的时候可以给家人买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家里啊有人去参保的是城乡居民医保，比如说你家孩子，
1: 对，
0: 就可以用你这个账户里的钱去给孩子买城乡居民的医保。
1: 那也是得绑定是吧？
0: 对，绑定一下就可以了，也非常的方便啊。
1: 是是是，这意思是可以用我的余额给他买医保。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今年就可以试一下。
1: 今年可以试一下。
0: 对，可以试一下啊。
1: 对，那啥时候续呀都不知道。
0: 一般到这个年底啊，
1: 年底啊，
0: 就因为你今年应该是已经是续过了嘛，就去年买的是今
1: 年
0: 的，
1: 是啊，去年买今年的。
0: 对，然后在2026年年底，就11月12月份左右就可以购买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保了，到时候你就可以来给孩子买一下。
1: 这个
0: 是可以的啊，我已经应用过了。
1: 咱们下次去那儿问一下。拍一条
0: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我还得了解一下啊，因为我
0: 你需要
1: 我去年交的，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年的，关键是啊，
0: 就一般都是头一年交的，是预交第二年的。没有问题，你不可能是26年交26年的，大概率的情况这样，25年交26年的。
1: 那我这个人如果26年刚出生呢？
0: 那26年不需要交，你就可以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它所有的待遇。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那一月生的小孩很吃香呀。
0: 那是的，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他有这个保障，但也不需要他用到这个保障，是吧？就是他不管是怎样了，就是当年出生的新生儿，他是可以来不用买当年的城乡居民医保，但是依然可以享受城乡居民医保的所有的医保权益。
1: 那不单单是城乡居民医保啊，那目前的很多的城市，包括上海。

0: 海、广州、深圳、浙江、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已经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可以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1: 嗯
0: 啊，这是又是一个好的政策。
1: 好的政策啊，但是山西目前还没有啊，还没有。嗯，就是惠民保啊，或者是经过医保部门备案的，像一些重疾险呀，或者是医疗险呀等等。
0: 是是是啊，就是有日常的医保兜底，大病呢有这个商保来补充啊。
1: 嗯，其实这个是就是正常家庭的一个这个保险的配置。
0: 对，
1: 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家庭的这个配置，比如说我们有了这个职工医保之外呢，很多人会买一些这个商业的保险。
0: 嗯，
1: 商业的保险其实我们最多应该买的就是重疾，是吧？
0: 嗯，
1: 但是以前的这个重疾其实和现在的这个保险来比较的话，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0: 是，
1: 那以前的它的这个保险的
0: 要求比较高，
1: 它一个是要求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分种类，它比如什么什么病保什么什么什么病。
0: 那还是要求比较高，
1: 对，它没有现在能保的这个
0: 范围
1: 类目那么广。没有那么广。
0: 对，这也是互相卷出来的嘛。
1: 对，而且我觉得
0: 各保险公司互相卷出来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国家给的医保的这个底线或者它的基础已经是非常高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商保它肯定是要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进行累加的，
0: 是
1: 吧？是
0: 的。那第三条呢，是可以门诊统筹，超过起付线就能够报销。很多人认为说看门诊只能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部分全部自费。其实呢，职工医保已经全面建立了这个统筹的一个报销机制，普通门诊合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话，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费用超过起付标准后呢，统筹基金呢是按比例来报销的。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不会影响门诊统筹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自付部分需要自己付现金啊。就是说统筹好像每年是多少钱，几千还是几万呢？
1: 没有几万
0: 几千块钱啊。
1: 对，不到咱们应该是有
0: 就是看你交的这个费用的多少了，是吧？
1: 有这个关系。就是那如果说是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它可能也是另外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是需要看门诊，比如说我们在医院买药，或者是我们做一个小手术或者什么的哈。
0: 对，
1: 它中间用到的很多部分，它是可以来进行门诊统筹的。
0: 对，它是统筹一部分，然后这个是自费一部分。
1: 然后不是自费一部分，是它的账户里面扣一部分。
0: 那就是余额嘛。
1: 有可能你自己不需要掏钱。
0: 对，然后刚才提到说余额用完的话，自费部分是可以用自己的现金来付的啊，统筹也是可以继续用的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哎，那看门诊呢，请务必出示医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的结算，费用才会计入到门诊统筹年度累计。如果全部费用已经自费现金结账，本次费用不会累计到起付线中，系统会自动核实是否达到起付线，计算统筹报销金额。很多医院其实我觉得不一样，你像我们有就很好的体验，就是比如说去中心医院，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挂号是拿手机的挂号，然后你最后结费的时候是吧，我之前有一次就然后开药之后，然后你也是拿手机结的账，然后你也可以去门诊，就是去收费那边去退费，然后就是说我想这个刷医保的费用，或者是一些统筹的费用，他就直接给你退，然后都退现金，然后但是有的医院就是流程可能比较复杂一些，
1: 有的医院就直接让你出示这个社保卡，
0: 对，
1: 还有的医院直接让你出示就是电子凭证，就是你的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就是电子的，因为我之前对很多这个社区的这个医院，它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拿你的就是社保卡，直接出示电子社保卡就可以，它是要求你出示电子社保卡，
0: 对，就是各种的这种要求吧，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这个
1: 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了解一下。
0: 但是真的是有的医院它这个就是很做到很快捷，有的就比较复杂，
1: 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不是？
0: 是是是啊，这个好，那就分享到这儿吧，希望大家那个医保卡的钱都能够用到
1: 点子上，
0: 对啊，不要让它沉寂在你的医保账户里，对吧？
1: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医保账户，它每年每个月它其实都在累加，
0: 对。
1: 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呢，很多人会看到我的累加到一定的程度，它和公积金账户还不一样。那么公共基金账户它其实还有一个用，它比如说可以做提取啊，可以买房的时候可以使用啊等等。但是医保账户里的钱它就是专款专用的，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钱进启用啊，钱进启用。
0: 好，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在下一时段我们会分享到的是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有问题呢就可以在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其实这我们说这个老旧小区它改造呢，它是改造很多项目啊，因为有的这个小区直接就是地下管网要全部换一遍嘛，然后这个路面的这个改造、车棚的改造、绿化的改造，停车位的一个设置啊等等，就是它的设置肯定会越来越规范，也是越来越科学合理的。那么既然小区是这样要求的，那么大家还是要遵守做到。就像是这个飞线充电的这个事情，它其实保障的不就是您个人的一个安全吗？
1: 其实挺危险的，你如果充电中电动车自燃的话，那顺着那根线就到你家了。
0: 还有就它也会影响到周边呀，是吧？
1: 是
0: 周边停放的，而且它是在小区楼下那一楼、二楼、三楼，是吧？
1: 对，
0: 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现在很多这个小区，它其实外墙都做过保温，
1: 对
0: 啊，保温层。那么这个保温层，如果说像老旧小区，它如果说啊，它有裸露的一部分的话，那其实还是蛮容易引发这个自燃的，
1: 而且保温层就容易燃烧啊。
0: 燃烧
1: 对对，好，那接着说还是小区的事儿啊。说完这个飞线充电，来说一说小区灯光这个事儿啊。这个市区的柯伟巷市疾控中心小区呢，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没有路灯，说院里的老人孩子比较多，极易造成安全隐患啊，希望可以关注。那目前呢已经交由辽都区人民政府来进行办理啊，会及时回复。
0: 就是这个小区它是没有物业吗？还是什么情况？还是以前有路灯现在没有路灯了呢？
1: 就是、它主要集中在就老小区的这个范围是吧？
0: 但是就正常该不管是什么老小区不老，它应该有路灯，它是以前就没有路灯吗？还是说以前有路灯现在路灯坏了，
1: 对，还是怎样
0: 还是怎样？我觉得先跟物业去沟通，有路灯这个路灯坏了的情况呢，还是要及时把这个路灯给修复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有物业还是要先找一下物业，物业该干事儿啊，咱们交物业费呢，是吧？
1: 对，而且如果你是临街小区的话，我觉得近这两年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就街道的路灯还比较全面一些。
1: 对对，我家最近就临街小区啊，不单单是街道这个路灯有变化，就是它现在小区那个楼都有亮化，
0: 对，
1: 楼上那个加了个灯条，它为了好看嘛。但是一到晚
0: 上，它改造之后应该都有灯了。
1: 哎，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忽然发现他们今天这么亮，这个外边啊，然后一看这个楼上的灯条全亮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挺大，
0: 对，它就是改变之后呢，是让大家这个生活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的啊，
1: 是啊，
0: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网友反映到的市区的交控颐和院这边，就是底商辽都小管的这个管道的排风设置，他说，哎呦，这个太影响了，他说太影响了，
1: 因为咱们这个小区、
0: 它是饭店是吧？
1: 他小区门口有门面嘛，对吧？但门面的它这个排风呢，基本就是常见的都在这个后边，
0: 对
1: 啊，都在后边，后边
0: 就是
1: 小
0: 区
1: 内，对。是小区内是吧？
0: 是小区内，没问题。
1: 对，然后午休和周末，他说时段呢就是不间断的就嗡嗡作响，晚间十点多可能餐厅正在营业，他说仍未关停啊。他是该小区的这个住户，那小区呢属于居民区，噪音呢可能影响居民日常生活，说连开窗户都不敢开，希望有关部门及时解决。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个低层可能会比较
0: 二三层更影
1: 响大一些，对，
0: 它对面的那个一二三层都受影响啊。
1: 对，那
0: 而且我觉得不是一二三层，就是一到夏天，你看吹个风什么的，
1: 也很热，很味儿，
0: 又热又味儿。
1: 对、
0: 啊，
1: 然后接到举报之后呢，这个执法中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四中队呢，已经多次对该饭店进行检查啊、这个线管道呢已经整改并安装了静音棉，检查时呢未发现噪音扰民的情况，希望这广大市民呢这个。对工作啊予以支持和理解啊，他是这样，因为这个情况比较多见啊，就是其实之前有一次去那状元府邸楼下不是有是个底商吗？也是这样的啊，但也是这种排风，
0: 就所有的楼它前面的一层
1: 有
0: 底
1: 商的话
0: 都是这样的，
1: 它都有排风的啊，对，这个确实。怎么说呢，就是互相理解吧，我觉得只能这样。
0: 对，它避免不了，它只能是比如说像隔音的设施要做到位。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防油烟，它现在基本上是个饭店，它都会做成这个
1: 防油烟的
0: 、
1: 对对对，防污染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其实这个已经很到位了，就是按照要求它真的是已经
0: 整改到位了。
1: 放在里面，而且加了静音棉嘛，对吧？
0: 就是尽可能的在
1: 减
0: 少了，
1: 对，
0: 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购买住房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
1: 对，
0: 很多人会喜欢我要住这个临街的，但是如果说住临街，你知道底下有底商，然后你要住他楼上，是吧？这个就要考虑底商可能会给你带来的一些这个影响，就生活方面的影响，确确实实会有啊。
1: 对，住低层住高层，其实还是自己的选择，对吧？
0: 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就是尽量的改变之后，但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底商的话，那个哪个小区中郡就做的比较好。
0: 如何好？
1: 对，因为中郡那个小区它这个一层不是地库嘛，然后地库就是跟这个商户是齐平的 啊，就

0: 商户是个地库齐平的，
1: 嗯，
0: 然后住户呢的一层是二层，
1: 嗯，
0: 啊，就这个影响就很小了，
1: 啊，它就是比别的要低一层，
0: 比别的高一层，
1: 啊，高一层
0: 啊，
1: 高一层，
0: 因为它原来是个坡，可能是因为它是个坡，
1: 嗯，
0: 啊，所以它这个，
1: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个别小区是，
0: 嗯，
1: 个别楼层是这样的吧，
0: 嗯嗯，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那个，那个现在新修的这个叫什么？市林苑二期不也是吗？
1: 嗯，
0: 啊，它那个一层就是那个商户啊，这就好很多了。
1: 嗯，其实你看，就是很多小区它都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这个小区，你看，
0: 嗯，
1: 它如果说它这个小区里面人家的底商是不会影响到小区里面的。
0: 嗯，
1: 有的这个商户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设置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太和这边，
0: 嗯，
1: 哈，它是没有。就小区里面是看不到底商的一些什么烟囱啊，
0: 哦，
1: 或者是饭店的，
0: 那
1: 他
0: 就安排的比较好。
1: 对，他安排的比较好，
0: 嗯，
1: 要么就隐藏到别的方向，
0: 嗯，
1: 要么
0: 就
1: 设置到房顶，
0: 嗯，
1: 对，他是不会影响到住户的一些正常生活的。
0: 嗯，是是是，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开发商的其实也有原因是吧，啊，但是人家已经很合规了啊。来看下一个，就是有朋友分享水渠垃圾的这个事情啊。是临汾市窑洞区金店镇的跃进渠进掌村的下游至北渡村段啊，水渠的水面呢漂浮大量的塑料袋及生活垃圾啊，这个渠岸的周边也堆积了不少废弃的杂物啊，垃圾易造成这个水渠的堵塞啊，长期浸泡后呢是污染的水源，不仅影响周边农田用水，还有易滋生蚊虫，带来环境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呢可以来进行整治啊。那目前看到这个水渠确实是有垃圾漂浮，是不是啊，
1: 嗯，
0: 目前已经转至临汾市窑都区人民政府办啊，会这个会有所回复的啊，稍后回复会跟大家分享。
1: 嗯，当然了，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让您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烦心的事情啊，
0: 嗯，
1: 也都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那么临汾随手拍呢，是有一个网站，还有一个就是微公号，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发表您想要去发表的信息。
0: 嗯，
1: 但是呢，目前为止呢，网站它是能接收的是文字和图片。那如果说交通违法的这种信息，大家要保留好您的视频证据啊。
0: 对，
1: 之后呢，相关部门会和您取得联系，然后去要证据，啊，
0: 是打开临汾随手拍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举报，啊，
1: 问题反馈，
0: 对对对，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来反馈一下。
1: 嗯，
0: 那来说一个完成的事情啊，有朋友反映说市区的古罗西大街和平水街交叉路口的西北角，也就是在专院的这个东南角啊，东南角啊，
1: 嗯，
0: 这个说是有大量流动摊贩啊，周边呢已经规划便民市场，但摊贩仍旧长期占道经营，下班高峰期易造成交通拥堵，车辆频繁鸣笛，夜间10点后摊贩持续高声叫卖，噪音严重干扰周边的居民休息，也希望有关部门引导摊贩进入到便民市场规范经营，整治占道与噪音的扰民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然后目前有回馈，说是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是发表啊，说这个机动中队啊，也是安排了夜查人员呢，也是在8月3号的上岗后呢，巡查该路段核实情况，对违规占道经营的摊贩进行了说服教育和通知告知，并清理了违规占道经营的摊点，引导进入到市场或便民的疏导区进行经营啊，也是后续呢也将重点安排这边的巡查。
1: 嗯，因为这边我们都知道，他之前他是就是因为占道经营的问题，然后专门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嗯，他是有这个便民服务点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能够进入到便民服务点去经营的话，是不会影响到这个道路的一个正常的使用的，不管
0: 是
1: 道路的一个这个大家正常行驶啊等等啊。
0: 嗯嗯，
1: 但是便民服务点可能就是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会需要进去，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不方便，还有很多这个摊贩觉得，哎，那我出来的话大家买的更方便，那我生意会更好一些。
0: 嗯，对，就是尤其是在高峰期，其实人多是吧，这摊贩还就爱在那边摆摊是吧。
1: 对，就是越是人多的时候，
0: 嗯，
1: 他们越喜欢。对，因为人不需要有更多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成本了，比如说我需要多走几步啊，
0: 嗯，
1: 等等。
0: 新院北边那有一个便民服务店，很大一片空地啊，
1: 嗯，
0: 但是得进那个门里
1: 边，
0: 对，
1: 嗯，
0: 对啊，然后所以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往那儿跑，对吧，
1: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形成这样的共识，比如说我们都摆在里面的话，
0: 对，嗯，
1: 那么既然是需要，那他肯定会走进去。
0: 嗯，是是 是，
1: 大家就形成这个习惯之后呢，那肯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好，那就分享到这儿。那如果各位有问题需要我们来进行反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临汾随手拍当中来留言啊，公众号临汾随手拍，或者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当然了，在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会时时刻刻和大家关注到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儿啊。
0: 对。
1: 不管是民生服务方面的，还是政务服务方面的，还是便民服务方面的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

0: 聊一聊。那么上个时间段有跟大家聊，就是我们医保账户里的钱怎么样用才能够不浪费。我们再来跟大家这个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您医保账户里的钱呢是可以来亲，就是和亲属一起共担的。比如说呢，除了您个人买药需要可以用您账户里的钱之外呢，就是您的直系亲属，就是亲属是可以用的。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人要交这个城乡居民医保呀等等，这个也是可以来进行用您的账户里的钱去代交的，是没有问题啊。
1: 对对，好，那咱们来说一说，就是几条红线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就医保的红线是不能碰的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坚决。不能套现，
0: 对
1: 啊，就任何通过虚假就医啊、虚假购药套取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都属于骗保行为。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解释的话，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来套取、骗取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司财务的一个行为啊。那骗取的医保基金数额较大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有就是不能借给别人用。医保凭证实行实名制啊，只能本人就医购药，钱是可以共计，但卡不能外借。把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就医购药，哪怕是亲戚朋友，都属于违规行为。家属共计和冒名借用呢是有本质区别的。家庭共计的话呢，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的，需要退回违规资金，参保人呢还会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如果使用他人的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还应当由医疗保障的行政部门来这个骗取金额2倍至5倍以上的罚款啊。
0: 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还是要用个人的医保去进行挂号啊。但是这个家庭共计是家庭共计，我们要合规去使用您医保账户里的这笔钱。
1: 对，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钱呢，这个也不是说让大家赶快花完，是要用在刀刃上，对不对啊？可以在各个方面来使用啊，也可以减少一些生活的开支啊。
0: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医保啊或者是社保相关的一些内容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民生派节目呢，它是推出了系列的短视频啊，就是民生派对观。那么在这个系列短视频当中呢，会针对于大家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行政审批的流程啊，还有就是社保相关的一些内容啊等等，都会拍成这个短视频来为大家去解答您的疑问。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林凡视频号啊，视频号当中会推出系列短视频内容。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将告一段落啊，感谢我们所有朋友的锁定的收听收看啊。我们现在是多少人啊？2000多人啊！感谢这2000多朋友的看过啊！感谢各位，
0: 好，感谢大家。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8:30到10:30，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

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哎，经过周末的这个调整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这开心方向盘的直播状态里啊。
2: 哎，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
1: 哎，我是齐泽。
2: 我是曹静。那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试试收看直播。
1: 哎，很多朋友都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了哈。缺麦说哈，小胖好敬业啊。啊，没错啊，昨天我做了8个小时啊。
2: 对，刚刚你一说，哎，经过了一个什么周末的调整，我就想问问你，你真的调整好了吗？
1: 哎，调整了一下嘛，是吧？这周末的状态也调整了一下。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啊，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哎，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式开始了啊。嗯，
2: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可以说一说出行路上路况交通方面的有关内容，或者是这个周一你会如何度过，心情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元气满满的，做好准备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状态了。
1: 哎，是的，没错，你看开心方向盘周一加油啊，
2: 加油，
1: 又是新的一周啊。这个2026年7月都7个月已经过去了，8月份今天已经10号了啊。
2: 别数日子了，哎，越数越老。
1: 对，
2: 你知道
1: 一数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对不对？
2: 你这就是显老的标志，咱才30来岁，是不是哈，啊嗯？还没有到那个老的要扳着手指头过日子的时间。
1: 但是你就是不能看这个日历啊。昨天刚还完花呗，哎，今天就觉得这个又该奋斗了，努力了啊。
2: 还是老，
1: 哎，是吧？
2: 来看一下雀麦说，哎，这个你们反差感挺强的，哎。
1: 嗯，
2: 我们怎么反差？我们俩的对比吗？我，你这个脸很红，
1: 哎，是
2: 这个反差。
1: 就是我这个肤色就是这样，我没有开美颜啊，对吧？
2: 对，
1: 哎，
2: 我对于一个全妆带播的主播，怎么会允许美颜，
1: 哎，
2: 破坏我的是吧妆感？
1: 对，我本人肤色就是这种偏，特别是经过一个夏天的这个太阳的折磨之后呢，感觉更红了一些啊。哎，怎么说呢？就是自然肤色啊。
2: 嗯。好吧，那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开心方向盘一起出发。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是吧？
1: 对，
2: 全新一周的开启，你有没有做好又有出行准备？昨天我去看的时候说什么半晴半雨的状态。
1: 哎，是的，昨天晚上我就是出门溜达哈，这边是晴，西边是晴天，
2: 然后
1: 往东边看是阴云密布的，然后我还听到了雷声，
2: 哇，
1: 然后掉头就回家了啊，我害怕一会儿下雨了。
2: 那你要去东边干啥？
1: 哎，就是溜达，往过就是散步嘛啊。
2: 从西到东溜达回，
1: 哎，
2: 再
1: 走不了那么远啊，看到这个阴云飘过来了，就掉头就回家了，害怕下雨，我还把这个电动盖好了，结果啊，早上出来没有
2: 下雨
1: 啊，那这两天可能就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今天我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午间气温高，日照强，外出的时候依然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午间气温较高时段外出活动，也提醒大家依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受到台风残涡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11号到12号我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要关注一下了啊。
2: 嗯，那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解一下具体天气情况。
1: 嗯，
2: 那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4度。
1: 对，这个午间中午的时间段，这个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啊，在34度左右徘徊。在这个午间时段，大家还是要避免外出的。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啊，12号，这个相关消息也这个说明了，12号之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和这个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强降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这个山前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降雨的情况。
2: 嗯，
1: 特别是东边的朋友，大家如果去往东边长治啊、晋城，就要关注一下了啊。
2: 嗯，是的，那了解一下全省的一个天气变化，对我们的出行是有帮助的哈。与此同时呢，在这个

0: 时间段关注市区闹动的情况，整体都是比较平稳的，已经过了这个高峰时间是吧，早高峰时间，午高峰时间大概会在12点左右，到时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下市区主干道的一个交通情况。
1: 哎，对，
0: 虽然说立秋了，但我们俗话讲秋后还有一伏是吧，秋老虎，所以在中午时间段还是紫外线强度较强，温度较高的，做好防暑降温还有多补充水分的工作。
1: 哎，各位这个司机朋友们赶快在评论区互动一波，你在哪里行驶，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互相帮助一下。
0: 嗯，
1: 这个时间段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广宣街啊可能会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这边因为有这个平阳南街施工，这个路段当中听众反馈哈，经常会有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
0: 再加上医院附近可能周一就是就诊一个高峰期哈。
1: 对，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出行方面内容。
1: 知识哈，来考考大家。
0: 哎，
1: 停车的时候车轮不回正有影响吗？哎，就是这个
0: 问题
1: 啊。
0: 是停车的时候车轮不回正有影响吗？稍后
1: 我就看到这个有的司机师傅啊，停车停得很规范很规矩啊，这车轮也车放得很正，车轮也回收到里面去了。有些这个车主停车哈，就是半截子在台阶上，半截子在台阶下，车轮也是歪的啊。就想问问大家，停车的时候车轮不回正有影响吗？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样一个小的交通的知识的互动。大家知道的话可以这个在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哈。停车的时候车轮不回正对车辆会有影响吗？我觉得啊应该是会有影响的啊。
0: 诶，那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来送上一首歌曲，稍后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拭目以待，看有几位听友可以答对。
2: 妻子

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

0: 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
4: 我们一起
3: 出发。哎，重来哈，重来哈，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出发了。哎，整段垮掉啊，
4: 主要你也没有说这个 slogan。
3: 哎，怎么说。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关注以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情况，下一次开播也是有提醒的啊。
4: 是的，那与此同时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哎，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出行的事儿哈。
3: 对，
4: 机票的退改签，哎，机票退改签你了解过吗？有多少朋友知不知道他多少小时之内就可以退改签，但是过了什么时间就不允许了？
3: 对，我记得之前哈，我们就买过一次机票，就是当天买当天退的，这个没有很高的费用。然后有一次是中间是听朋友说哈，他临近航班要这个
4: 出发了，
3: 哎，退就扣了很多这个手续费啊。
4: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对于机票来说，它并不是说你随时随地就跟那个七天无理由一样，
3: 是吧？
4: 想退就退，什么尺码不合适啊，我今天不走了。
3: 对，来关注哈，最近中国东航发布了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者退票这样一个手续啊。
4: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个东航出台的新规当中说到国内的客票是提前14天就可以免费退改，这意味着呢，我们在出行的2周前调整行程就不需要，几乎不需要去承担退改的成本了。尤其是经常坐飞机的消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3: 对，那坐飞机行程临时有变，退费这个退改费用常常给大家带来这种困扰，一看到这个扣款比例，很多人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啊。那近期有旅客就是看过这样条新闻，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32元，引发了这广泛的关注。网友直言哈，收费太高了。那东航的新规出来之后呢，也不少人呼吁其他的航司来跟进一下。那对于这个机票退改费的问题，有两个关键词儿啊，一个是平衡，兼顾乘客、航司和平台等几方的利益，务求公平合理。另外一个是清晰，退票规则展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规则比较复杂，容易让消费者稀里糊涂吃到这个怎么说退票的亏哈。用简明合理的规则赢得信任，比靠复杂的条款赚取短期收益能飞得更稳，走得更远一些。那当然我们也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退票的时候觉得明显感觉退的扣的手续费比较多一些的情况啊。
4: 那大家是不是都是持那个赞成票，哎，可以七天14天免费退改的？
3: 哎，对。
4: 那近日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其中提到要推进航空运输便捷、高效、公平、普惠，这个要求指向很明确，民航服务要把消费者的权益和感受放在心上，从一张机票的退改出发，以优质高效服务让每一位乘客安全舒心抵达目的地。
3: 哎，是的。
4: 但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位叫张的朋友说哈，在上海市区小区和这个公共停车每小时10元，
1: 嗯，
0: 哎，价格略贵啊。
1: 对，因为对于上海来说，这个城市它本来就寸土寸金嘛，
0: 对，
1: 就相对来说可能道路就是有一些老巷子、老弄堂，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这边附近工作，比如说在外滩附近工作，它就没有充足的停车位。
0: 是的。
1: 然后对于来说，相对物价会比我们的不太一样，是吧？
0: 对，我们这个前40分钟或者前半个小时是免费的，
1: 对，
0: 后头才开始计费啊。
1: 后头大概有的地方是2块，有的是2.5块、
0: 哎，
1: 是吧？
0: 就是、具体看你具体停车的位置是在哪里。
1: 商场里会贵一些，
0: 哎，
1: 商场里大概在3块左右，
0: 但是也没超10块啊，
1: 就是3块左右一个小时。那你要收入跟付出是，
0: 哎，确实，哎，这么一说我就能理解了啊，收入不。多了，你看这个，这10块对他们来说好像也不是那么高昂的价格了。
1: 对，物价和你的经济生活是匹配，人家是一线城市，咱们是四线城市，
0: 对对对，
1: 那肯定是物价不太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去上海都是坐飞机会划算一些。
0: 哎，
1: 如果开车自驾进市区，而且首先限号，然后再有呢就是停车费会很贵。
0: 这位朋友在上海哈，这两天有这个。

0: 台风，我看到有些路段有积水，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
1: 哎，
0: 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安全，安全，安全。出门一定要先看一下这个相关的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现在在聊是吧？停车的事儿。那你是不是此刻手机去刷短视频的时候，就不停的给你在推？停车的相关信息、政策内容，或者是一些别的城市的停车政策呢？
0: 对，他真在偷听我们说话吗？确实啊，就是跟朋友聊天，想买个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啊，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就推你推荐这个东西，这细思极恐啊！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觉得难道手机真的是在24小时监听我们对话吗？技术上可能啊，现实中不划算。我们来关注一下，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技术上可行不等于这个现实中普遍发生，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1: 是的，那来了解一下，与此同时，手机的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的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来对于偷听的行为进行阻断。那麦克风的权限只能被前台的 APP 占用，多款的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在聊天的时候你打开了一些 APP， 比如说抖音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微信啊，所以然后呢你可能只打开了这一个 APP， 所以你在聊一些比如说买耳机或者买手机的事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你谈话结束你再继续刷的时候就给你推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0: 那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说，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是不成立的哈。那这个精准推送的元凶是谁呢？大数据画像和跨应用关联，
1: 就是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是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来分析出来的。
0: 是的，相关专家也分析哈， APP 根据这个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并且据此呢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的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那 APP 呢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恰好和近期用户的需求这样一个吻合的状态，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啊，不自觉的将这个原因归咎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我确实，
1: 对，也就是说你可能在聊，突然你发现是不是在偷听我讲话啊？
0: 对，
1: 那其实可能是跟你平时的应用有关，就比如说
0: 关联了，
1: 然后呢你可能刷什么的时候你多停留了几秒，或者是你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关联到了另外的一些配件内容。
0: 是的，就是两个关联，我就是在抖音看了啊，打开淘宝就全是
1: 那广告平台将曝光的机会同时会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的竞价达成结果，也就是大家是存在竞争关系的，我们都开在同一个马路上是吧，同一片商铺，然后呢你是卖这个的，我是卖这个的，大家同时共享这些路过的客户，那人家买谁的就是人家说了算，就是这种意思。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就是了解了背后的逻辑之后呢，来怎么去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哈。如果将这个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这个隐私数据，我就现在就是有个习惯，
1: 关闭的，
0: 就是用的时候你用，你读我的数据，
1: 对，
0: 我不用的时候你就是休眠状态啊。
1: 每次打开一个 APP 它会提醒你是使用 APP 的时候允许，还是说仅这一次允许，
0: 对，或者是
1: 还是默认始终允许。大家可以比如说仅一次允许或者使用时才允许，
0: 对，要关注这个系统提示的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的时候，应该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你的这个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即刻关闭或者卸载，留个心眼儿哈。
1: 这就是说，爸爸妈妈的手机为什么老有那么多广告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可能跳出来一个他就点了个允许，跳出来一个点了个允许。
0: 那要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这样一个选项进行来操作一下。具体路径是根据你的手机品牌去操作的啊。
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把这个关了，你这个生活当中就可能会少受一些广告的打扰啊。
1: 没错。那管好自己的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的最实在的保护，可以花几分钟今天去下班之后回家检查一下自己家手机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

0: 全市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
3: 出发喽。
2: 哎，这个开心快乐的一天，开心快乐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3: 是的，在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搜索抖音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
2: 嗯，对，
3: 评论区大家的信息啊，这个无心生大用。哎，这位大哥，
2: 哎，你是脸盲吗？
3: 这周末、
2: 这个、对，
3: 黑色吊吊大姐不是哈、哎、我也不是大姐，我也不是穿那个衣服那个那一位大姐、
2: 哎、
3: 谢谢哈，
2: 就是认错了哈。
3: 嗯，
2: 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哎，都是可以的啊，打电话也可以，留言也可以，我们是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信息的。那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是正常的，各个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在广宣街到这个建设路口这个位置有这个缓行的情况，但是目前也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哈。
3: 嗯，
2: 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情况。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这个突发的特殊的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电影的事儿哈。这个暑期还没有结束，暑期档的各电影你有去打卡贡献票房吗？
2: 嗯，对。
3: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这部电影有很多人看了，这是我唯一看的一部。
2: 哎，八仙我还没去啊，目前评分很高了已经。
3: 对，那看完八仙的人要提醒大家不要扔掉电影票的票根。哎呀，你这个信息出的有点晚呢。
2: 票根经济啊，
3: 票根都扔掉了。哎，
2: 已经没有了吗？
3: 是啊，
2: 这个观影记录能重新打一份吗？
3: 不知道。
2: 哎，那你亏大了哈。
3: 是吧，
2: 凭借票根畅游山西15家景区，这个票价享五折优惠。哎，这个消息大家如果近期来山西玩的话，正好也看过这个
3: 八仙，
2: 正好票也没扔，哎，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啊。
3: 嗯，
2: 那随着这个电影《八仙》的火热出圈，永乐宫的元代壁画在大荧幕上震撼重现，运城文旅中贸推出跟着八仙游运城文旅惠民的活动了。哎，就大家可以这个短途出游，我觉得不错啊。
3: 是的，那你拿上了有这个八仙的电影票根，看过八仙之后电影票根拿上，哎，人家说纸质票或者购票平台原始电子观影订单都可以哦。
2: 嗯，
3: 哎，那我还可以哈。
2: 对，
3: 但是时间从8月7号到9月30号可以享受运城的15家景区首道门票五折的优惠。
2: 哎，这个范围哈是面向全国所有到运城旅游的游客，含本地市民，面向全国的，但凡你看过手里有票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电影里那些美到窒息的仙宫画面部分灵感来自于永乐宫，而永乐宫正是为了纪念八仙之一吕洞宾而建。拿着票根走进永乐宫，站在三清殿里抬头看，那位近300位神仙的壁画真迹，会发现电影里还原的只是冰山一角，现实啊会更壮观一些。
3: 是的，银幕八仙实景寻迹啊是邀请大家去打卡的，有15家景区，我们继续了解还有哪些，比如说有
2: 关注啊，
3: 运城盐湖区的关公故旅文化旅游景区，然后顺帝陵景区、池岩文化博览园，还有关帝家庙景区。
2: 对，永济这边是鹳雀楼、普救寺，哎，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瑞城是永乐宫，还有西侯渡遗址、广仁王庙，哎，这个庙就很有名了啊。
3: 是吗？
2: 哎，这个唐代建筑啊。
3: 哦，
2: 对。
3: 然后万荣县有李家大院、飞云楼景区、后土祠景区。
2: 对，没错，还有这稷山县有这个纪王庙景区、宋金砖雕木景区，还有清龙寺景区。参与的流程是这样的，赴景区游览前请提前一天微信搜索并关注运城文旅的公众号，在公众号栏搜索 导航栏智游运程，选择跟着八仙游运程，进入到这个活动页面，根据相关的这个提示，需要上传这个电影票的票根啊，
3: 嗯，
2: 然后这个前往景区售票口出示核验码和本人身份证件，在15家重点景区都可以半价购买一张首道门票。
3: 也就是说你需要在这个公众号上提前去预约，比如说你哎今天你在运程了，或者是明天就抵达了是吧，
2: 对，
3: 然后提前去预约，然后把你这个票根上传成功审核通过之后呢，第二天你就是审核通过后的凭证和你的身份证到景区的这个售票口去买票、
2: 哎、对，
3: 是半价的。
2: 对，重点啊是前往景区前提前一天来申领本人的核验码，要提前去申领一下啊。
3: 嗯，
2: 核验码只能申请一次，哎，就是审核通过之后，凭这个核验码可以在15家景区享受到优惠的政策，都可以用啊，这15家。哎，
3: 那我就
2: 这家用了就不行了。
3: 那前往景区前一天为什么要前一天审？哦，前一天去是因为前一天审核是为了你第二天就能使用。
2: 哎，是的。
3: 那意思就是审核过后的这一直到9月30号，这15家景区我都能用。
2: 哎，对，
3: 是吗？
2: 没错，
3: 是这个意思。
2: 每张票根可以在参加活动的15家景区各购买一张优惠门票。就是都可以用啊、嗯、这几个景区。
3: 哎，但是呢它跟景区的什么免票、半价、团购、年卡、旅行社团体等其他的优惠不能叠加。
2: 是的。
3: 而且一个人只能、嗯、是不是一个码。
2: 哎，对，一人一码啊。
3: 嗯。
2: 哎，我觉得这个挺优惠的啊。
3: 你去吗？送给你一个码。
2: 哎，这个怎么说，我没有票啊，没有去啊，先去看个电影吧。先去这个八仙，把电影院把八仙看了啊，这口碑不错。里面有这个悬空寺啊，这个永乐宫啊，一些我们山西的这个历史文化建筑的呈现，哎，确实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啊。
3: 是的，那各位有没有走进影院观影的，来聊一聊哈，你推荐看哪部影片，也可以去说一说了。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军峰说哈，在家看什么挺爽的啊，
1: 我们支持正版，走进影院哈，
0: 哎，支持正版走进影院去观影、
1: 啊、拍电影多辛苦啊。
0: 对八仙啊、嗯、这我觉得这个里面画面啊，就是从宣传海报和这个预告片来看还是很唯美的，哎，有这个古典元素啊，有这个全新的呈现，哎，动画电影去年这个浪浪山小妖怪就给人很大的惊喜啊，今年八仙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哎，重要的是刚我们说的这个票留着，你可以在这个十几个景区可以买的优惠票啊。
1: 对、嗯、这八仙我去影院看了，就是感受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传统意义上的八仙过海那样的传奇故事。
0: 对，
1: 它把八个形象塑造成了普通人、嗯、就跟我们这个普通大众一样，然后呢他们有各自的烦恼，有各自的愿景，然后因为同一个事情聚在一起，然后最后哎终于升仙。
0: 嗯，对，鲜活的感觉哈。那说到这个暑假我们出游的这个事情啊，捡个盐块带回家留纪念，景区不建议啊。
1: 捡盐块去哪儿呢？去青海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朋友去青海然后自驾青甘环线，或者到了青海去什么茶卡盐湖啊，或者查尔汗盐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湖去。
0: 哎，是，
1: 然后就发现哎，这到底都是白色的晶体。
0: 哎，我可以带走一块吗？不可以哈。最近呢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说自己从这个青海查尔汗盐湖带回了这个盐块纪念品，这个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大家的这个关注，景区方面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这个天然的盐块。那为什么不建议呢？网传的这个含有毒素放射性的是真是假呢？那景区这个盐湖和食用盐的这个到底差在哪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对，那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查尔汗盐湖呢，今年暑期的日均接待游客超过了20,000人次，伴随游客的客流高峰，网上的捡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也破1,000,000。
0: 哎，
1: 尤其在核心区域，景区核心区，你会发现多数的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这个规定是不能够带走的，但现场呢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捡拾的现象。景区的相关运营主管也介绍说，景区啊进入旅游高峰期后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一天呢能劝阻七八起，然后大部分呢是孩子，可能会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他们会觉得哎想留个纪念啊等等。
0: 哎，是的啊，
1: 目前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的。
0: 哎，对的，2024年查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增加了提醒游客千万不要这个
1: 带走
0: 天然盐块。查尔汗景区负责人也说哈、啊，这个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还有大量杂质，一旦误服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种是怕引起这个示范作用，你带我也带，哎，我们都去带，就是积少成多，会对景区造成这个不可逆的破坏。第三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空气湿度增大，盐块会吸收空气里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游客的随身物品啊，这毕竟是盐，是吧？

0: 嗯，那网传说这个有毒，哎，有放射性是真的吗？那根据这个相关公司的工程师的解释，所谓毒不是剧毒物质，是天然的原盐中的杂质成分。那这个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的氯化钠含量在50%到80%之间，其余的成分包括有氯化镁呀、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重金属，还有一些泥沙。那在实验室去做对比，你会发现天然的原盐和精制的食用盐是分别溶解后，你会发现天然的这个镁离子含量是超过了国家食用盐的标准数的10倍，这是误食会引发各自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
1: 哎，对的，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不属于这个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这个放射的危害，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0: 嗯，
1: 但是啊，还是要提示各位，大家就游玩，哎，把这个美景拍照带走，不要装口袋带走啊。
0: 是的。
1: 那景区的这个湖盐和食用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核心区别在于纯度和这个处理的工艺。那国家食盐标准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有严格的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这个食用盐，经过十几道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而游客随手捡的这个原盐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来食用的。哎，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0: 嗯，那其实呢，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这个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的需求。所以对于游客而言，可能捡一块盐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来说，就关乎存续大事。如果每个人都捡，是吧，那都是有限的哈。
1: 哎，是的。那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品这样一个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到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这个栈道游览秩序，才能留住这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这个目前是有这个相关纪念品的啊，大家就千万不要再从这儿往口袋装盐带走了。
0: 嗯，是的，提示大家是吧，这个这就跟我们那个在什么石碑上刻字呀，是吧，损坏花草啊，是一回事儿。
1: 哎，是的，
0: 就是可能东西不一样，大家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看到这种天然盐就好想把它带回家。嗯，
1: 哎，文明旅游啊，
0: 就有这种感觉。
1: 哎，是的，文明旅游还是说的吧，这个美景拍照带走，把这个文明留在当地，然后就是我们珍惜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的自然遗产啊，这文物古迹啊。

0: 关注啊，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质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真空这个标识是不是长效保鲜的，选购这个热鲜牛肉看这个摊位的公示当天这个检疫的这个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的没有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的啊，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再有这个冷冻牛肉的话，这个急速冷冻的标识，这个还有就储存温度不能低于18度，就家里买冰棍儿，我就发现啊，如果你这个冷冻区域是18度左右的话，它会出这个
1: 小冰夹、
0: 小冰碴
1: 是吧？
0: 哎，然后我把这个冰箱调到20度左右，
1: 就没有
0: 这个冰碴了。这也是我生活当中总结的一个经验啊。
1: 对，然后呢，后续储存解冻可以减少食材的损耗。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哎，这个牛肉口感变差了，就在于你的储存方式还有解冻方式不一样。那冷鲜牛肉呢，放在0-4摄氏度的冷藏柜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要单次食用，你可以分袋去密封存放，是不是？避免频繁的解冻。最优解的解冻方式呢，就是冰箱先冷藏，然后就把它从冷冻转为冷藏，
0: 对，
1: 汁水的流失是最少的。
0: 嗯，
1: 紧急情况下你可以密封冷水去浸泡，比如说你买的那种冷冻牛排，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定时换水，不要用热水直接解冻，因为这个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呢就会变得干柴，会加速营养的流失。
0: 对，有些朋友在这个解冻的时候会用这个微波炉啊，我也觉得微波炉这个解冻的肉啊，您再炖的话口感就会变柴一些。

0: 还是用这个自然解冻的方法，这个肉质呢更接近于这个
1: 你可以
0: 新鲜的肉啊。
1: 第二天要食用牛肉，前一天把冷冻放在冷藏，
0: 是
1: 早上你再从冷藏拿出来，
0: 对，
1: 哎，中午然后再去煎啊烤啊，哎，它就会
0: 缓解，就是慢，让它缓慢的融化，不是一下子融化的这样的感觉啊。说到这个牛肉，我最喜欢吃的是，你知道是哪一块吗？
1: 不知道，
0: 就没掉坑里啊。我准备，让你准备给我
1: 准备。

0: 二达，
1: 我家没有牛肉了，你可以买一些，我可以放在我家的冷冻室，哎、然后今天晚上拿到冷藏。
0: 哎、
1: 要不明天
0: 中午，我们炖西红柿炖牛腩啊。
1: 明天上班前给你带来，然后去你家炖牛腩。
0: 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个牛腩，我觉得就是这个牛肉当中部位相对好吃的一个。
1: 但我不，我现在因为是个给孩子做饭或者怎么样，我更喜欢买这个牛里筋啊，或者这个吊龙这些部位。
0: 嫩一些啊。
1: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就会比较挑剔，就是那些。硬的都留给我了，所以、
0: 哎、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处的这个状态不一样。
0: 哎，是的，大家在处理牛肉的时候要把这牛肉上面这层筋皮给去掉，
1: 哎，
0: 你再去炒啊炖啊煮啊，
1: 是，
0: 哎，它就会就很容易就煮烂。
1: 然后我昨天差点下单，昨天在直播间刷到那个金钱牛肉的牛腱子，
0: 哎，对，
1: 哇，然后那个煮出来
0: 有筋有肉啊，
1: 那个纹理特别好看，
0: 对，亮亮的、这个、
1: 然后一看价格我止步了，没有买，得亏没买、
0: 哎、是这个牛腱子一般来说就是价格比较牛身上的部位当中
1: 最贵，
0: 价格比较贵一些的部位、啊、
1: 但像吊龙这些也会贵一些、啊、
0: 因为它少嘛，
1: 牛里脊，
0: 对，你像这个牛肋排，就是不是牛肋排，这个
1: 牛腩
0: 它就属于这个量稍微大一点的，
1: 就便宜一些哈、
0: 哎、对。
1: 然后大张小哥说你每顿都有沙拉，对，这个沙拉一直是我很头疼的事。我之前因为买蔬菜，你知道我们尤其那个紫甘蓝，
0: 嗯，
1: 你买的时候它都是一颗，
0: 哎，
1: 然后它还是非常厚实，
0: 厚实紧实。
1: 然后我只有我一个人吃，然后我要做沙拉，我之前是怎么样，就把它清洗，然后又甩干，然后去冷冻。后来我发现解冻口感非常不好，
0: 是。
1: 所以我看了很多博主，就是不建议把蔬菜冷冻。有一些蔬菜是可以冷冻，比如说南瓜、
0: 葱姜蒜，
1: 对，葱姜蒜、南瓜这是可以冷冻的。
0: 嗯。
1: 然后呢，像紫甘蓝这种蔬菜，它不太适宜，它解冻以后它就没水分了，
0: 是的，
1: 就柴柴的。
0: 对，
1: 然后呢就冷藏。那你一顿、你一颗菜买下来，然后你再不同的菜，那就很多顿都得吃沙拉。
0: 哎，对，这羽衣甘蓝就你的沙拉里有吗？
1: 没有，太贵了。
0: 可以在阳台上种上这么一盆啊，就是它这个叶儿好了之后，你要吃掰一个叶子，
1: 哦，就跟生菜一样，是吗？
0: 你种一盆可以吃好久啊。
1: 你种过吗？
0: 没有啊，我还没有，因为这个味道我可能接受不太。
1: 我种过生菜，但没太成功，所以我就放弃种菜了。我们家
0: 有些人天生不适合养花种草。
1: 对，我们家目前还存活的植物是薄荷，
0: 哎，就
1: 还开花了。
0: 对，就是哎，就到已经快这个怎么说？
1: 快蔫了，
0: 哎，
1: 是吧？都开花了，
0: 就是，气数将近啊，开完花它就要结种子，它这盆这个寿命可能就到了啊。你要把它这个老杆剪掉。让它从底下新发，
1: 那我就要把花剪掉，是吧？
0: 哎，对，没错，啊，
1: 然后就留几片叶子，它慢慢再往上去，
0: 就是又生发出来，它就是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
1: 今天中午吃完饭马上剪掉它。
0: 哎，齐峰同运说哈，中午吃牛肉饺子，哇，好羡慕！我刚说完牛肉，是早准备的吗？还是正好跟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个美食匹配在一起了啊？
1: 你这个牛肉饺子是自己做的吗？就想问问这个牛肉馅怎么调，我可能不太会调馅儿，就是。怎么让它很水嫩，或者是变成那个
0: 纯，哎，这我有发言权啊，
1: 纯肉丸状。
0: 对，就是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如果让它水嫩的话，你要分不同这个
1: 打水，
0: 哎，对，分不同的时间打水，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
1: 是那个打葱姜水吗？
0: 葱姜水还有这个花椒水，就是你不想吃葱姜的话，可以把葱姜这水捏出来，放在水里把它捏出来汁儿来。
1: 嗯，
0: 哎，花椒也泡一泡。
1: 只用水。
0: 分三次打进去啊，第一次少量。第二次稍微多一点，第三次把最后剩下的都打进去，
1: 这就跟那个做蛋糕一样。
0: 哎，对，然后最后一步很重要，要上头封一点花生油，
1: 哦，
0: 哎，这个水分就出不来了。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包的时候也不是也没有那么多水分，你在
1: 不会露馅。
0: 对，包完饺子煮出来一咬一口汤啊。
1: 然后呢，那这个牛肉馅饺子里面还会加别的配料吗？
0: 一般牛肉是加这个圆葱，就是洋葱。
1: 哦，牛肉洋葱，
0: 牛肉是洋葱，猪肉是
1: 大
0: 葱，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风味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那我们大家可以来聊聊饺子是吧？我们研发一个话题，饺子馅儿，你们家爱做什么饺子馅儿？你擅不擅长调馅儿呢？
0: 大家吃过什么奇怪的馅儿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哦，
0: 我妈也是做了这个芹菜肉馅儿的，这个也不算奇怪的馅儿。这味道有一些浓烈，
1: 因为芹菜的味道比较浓。
0: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饺子馅当中的暗黑系列啊。
1: 但是因为你不喜欢吃芹菜，
0: 对，你看，这个，
1: 是吗？
0: 齐峰同意说巧了，哎，昨天就订好的，哦，哎，就是今天这个，
1: 昨天订好，今天吃牛肉饺子，
0: 嗯，
1: 哇塞！
0: 大山小河说你可以研发一下这个紫甘蓝饺子，我觉得更暗黑啊。一小块都是紫色的，女巫的午餐，是吧？ 哎，也舀一锅这个汤出来，如果他万一哪个漏了，也是紫的啊。你今天中午这吃饭就。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大家是不是都要准备就餐了、是不是中午吃点啥，这个同运是牛肉饺子是吧，然后呢追爱说哎曹先生现在瘦多了，
1: 哎
0: 其实我可能比较藏肉吧，但我哎还没有到我的理想最瘦的那两年的时间。
1: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

0: 这位叫梁的朋友发送来这个点赞加666的表情啊，
1: 666，
0: 哎，欢迎欢迎欢迎，嗯，欢迎这位朋友，应该是位老朋友，之前见过啊，好，后来好久不在评论区出现了，今天又出现了啊。
1: 哎，那这个吃什么呢？我今天，你今天中午计划吃什么？
0: 刚刚有人说饺子哈，我也想吃饺子了。
1: 哦，你要去吃饺子？
0: 但是啊，我这有一个毛病，
1: 毛病，
0: 这是问题啊，我不在外头吃带馅儿的东西。
1: 有毛病的人，
0: 哎，为什么呢？就是从小妈妈就说哈，
1: 不让吃什么小笼包，
0: 带馅儿的都不是健康的，都是不好的肉啊，
1: 尤其是肉馅儿，
0: 是
1: 吧？
0: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啊，人家也是。是精心挑选的，能开店的不敢用这个坏东西啊，是吧？
1: 对。
0: 奈何我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我很少极少啊在外头吃这个带馅儿的东西。
1: 那你就吃那个猪肉馅儿的，
0: 嗯，
1: 猪肉便宜一些嘛，就它就还好。
0: 哎，对对对，
1: 大家如果说对它做一些手脚，肯定是因为它的什么可能成本高一些，
0: 成本高，对，像驴肉啊牛肉啊成本高一些，啊，
1: 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嘛。
0: 对，达达达说啊，食堂吃的酱骨头啊，
1: 听妈妈的话的孩子，
0: 你们餐厅这么豪华吗？想问一下，先打打打，你们餐厅这么豪华吗？酱骨头啊，哪个餐厅能带我一份吗？哎，我吃两根就够啊。这就是怎么说，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很少在外头吃这个带馅儿的东西。也是被妈妈影响到了啊。你像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就不出来吃饭，很少很少，除非这个有朋友叫啊，或者这种聚餐。我会在饭店吃饭，妈妈永远都是回家我给你做，
1: 嗯，
0: 回家咱们自己整，
1: 哎，
0: 吃这个炖肉回家咱们自己整，就以至于我们家这个厨艺都还不错啊。
1: 对，我就很头疼一件事，因为我现在就是又有孩子又妈妈然后又老公，反正就是每回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是那个中和者，
0: 嗯，
1: 就我很头疼的事就是孩子想吃的然后姥姥永远不让吃，
0: 哎，
1: 就总会说那个不干净那个怎么，然后这个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在到达餐厅之前就跟妈妈嘱咐我说不要说你不让吃，
0: 哎，
1: 我孩子选了什么就吃什么，当时就所有人都在，然后妈妈也答应了，然后一到这个饭店外面，然后就说吃什么，然后孩子就说他要吃那个生腌的螃蟹，要吃那个什么生腌的海鲜，是吧，然后要吃那个捞汁
0: 的，但是啊这些食物在姥姥眼里
1: 他非常不健康，
0: 对，绝对是
1: 禁忌的，非常不干净，
0: 啊，
1: 然后姥姥在旁这个不能这个，我跟你说那个怎么了啊，那个什么有什么细菌那个什么，我当时然后孩子就也是满脸不高兴，
0: 嗯，
1: 刚刚姥姥不是答应吃什么都行，
0: 哎，
1: 然后老公也说那不是你妈都答应了吗，说可以什么都行，然后我说他现在就是不行，你说你们两个告诉我该怎么办，
0: 对，这该怎么办呢？
1: 然后我们在商场就是我很不高兴的徘徊了半个小时，最后选了那个可以吃生腌的饭店，但是又告诫孩子咱们不今天不点
0: 不能点生腌，
1: 不点这个菜，
0: 对，改天再来哈，就是姥姥不在的时候改天再来。确实很难，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思维习惯就饮食习惯，嗯，确实啊，就是
1: 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他生的可能会有点不卫生，但是就是偶尔吃一下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之前孩子也在这个餐厅吃过，就是没有一些身体不适或者是怎么样，
0: 对对对，没错啊，
1: 所以就是很难吧，哎，
0: 怎么说呢，就是
1: 以后就是
0: 尊重老一辈人的这个想法，但是还是要进行一个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啊。
1: 我觉得就是看这顿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庆祝孩子的生日，那就是孩子说了算，如果是为了庆祝老人的生日，嗯，那就是
0: 老人
1: 说
0: 了
1: 算，
0: 对，
1: 谁也别插嘴，
0: 对，
1: 就是以前我朋友就会问这个装修的事儿，就说这个爸爸妈妈给自己买房子了，然后我想这样他们觉得应该这样，什么装修风格都不能统一，我就问他那谁掏装修的钱，
0: 哎，谁掏钱谁说了算啊，
1: 谁掏钱谁说了算，对，如果说人家父母就哎给你去装修掏了这份钱，那就人家说了算，因为谁掏钱谁最大，啊，
0: 对啊，是，
1: 对吧，那如果人家愿意遵从你的意见征求你的意见，对吧，然后哎，那最好了能够达到双赢，如果达不到你可以退而求其次，比如说去商量这个主风格听我的，
0: 嗯，
1: 什么买家具听你的，是吧，哎，那没办法，
0: 哎，
1: 谁掏钱谁老大，
0: 是聊到了家庭观念的这个选择，家庭观念的这个构建，啊，
1: 一般一部分是生活习惯，就跟这个最爱说你听妈妈的话，一个是生活习惯，你从小养成的，也并不是说你会觉得他说的都对，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没错啊，
1: 就是
0: 养成这个习惯了，
1: 养成习惯你就会哎吃这个时候你就会咯噔一下想一下，
0: 是，
1: 哎，好像妈妈说过，好像
0: 确实是啊，
1: 好像尤其你自己长大有辨别能力嘛，你也

0: 会想一下。
1: 对，没错啊，就不是，并不是我叛逆啊，就是妈妈说不能吃，我非要吃，就是确实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食物的时候，自己也会三思而后行啊。达达达说啊，食堂吃的酱骨头啊，这个确实挺豪横的食堂啊，这酱骨头这个要炖很长时间的，而且这个成本好像哎也挺大啊。
0: 如果这个我们这个食堂有酱骨头，
1: 对，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这个食堂的姐姐啊，人家有酱骨头了，我们能不能就是转变一下，不要到周四四个菜了，平时你看也可以三个菜，就是哪怕这个
0: 多一个酱骨头，
1: 哎，对，价格稍微高一点都能接受，
0: 或者多个红烧肉，多个肘子，
1: 对，要么就是每一二三五都是炒面啊。或者是别的这个饭菜，
0: 可以多一个肉多点钱吗？
1: 哎，是的啊，就是建议一下啊。
0: 在听吗？
1: 哎，他经常能刷见我们直播，啊，那天还说，看见你直播了。哎，我说这个姐姐能不能把午饭时间往后延一点啊？12点半下节目上来就没有饭了。他说呀，那12点半以后，
0: 关键是12点半下
1: 就没有人了，
0: 只有咱俩人。
1: 对，单位没有啥人了，就
0: 然后我又不去吃，
1: 对，给你留不下啊。都在我们餐厅就餐的人会少一些啊。
0: 好的。
1: 那
0: 节目时间到了哈，各位如果还想跟我们聊天分享到每天中午的美食的话，明天10:30准时来直播间。
1: 哎，对，
0: 明天10:30到12:30还是我俩。
1: 对，哎，本周是我和曹静主播哈，下周也是我俩，
0: 我俩焊这儿了，焊在这个时间点。
1: 对，那张主播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拭目以待啊。
0: 好的，明天见了各位。
1: 嗯，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远程连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再次为您介绍来自深圳的音乐才女，我的好朋友应嘉丽，16岁的时候就发行了

张原创 EP 那又如何，当年就创下了优酷千万点击量的佳绩，被誉为音乐天才少女。受到家庭的影响，丁嘉丽自小呢就很喜欢音乐。她回忆起童年的时期，在家的时间只要是醒着的，音乐就不会停。从九岁拿起小提琴的那一刻起，音乐就成为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丁嘉丽是在高中的时候才真正接触系统的乐理学习。在年少的时候，因为一首《那又如何》创下优酷千万点击量的佳绩。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丁嘉丽选择了低调隐退。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毕业之后，便赴美国深造，在美国排名前30的亚利桑那大学音乐学院进修古典音乐和合唱教育。毕业之后留在了美国工作，当时他在一所高中担任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在国外的时候，丁嘉丽接触到了很多更加专业的学习，特别是在合唱这块领域，他发现在国内这方面很缺乏，内心也一直希望能够将国外学习到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带回中国。工作了一年之后，丁嘉丽呢最终是选择了回国。回国以后呢，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音乐事业当中啊。近些年来呢，也是佳绩频传。2026年4月，他推出了个人原创单曲《赏味期限》，Kids That Go Best Before Tonight。

在创作这条路上，殷佳丽坦言自己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在坚持写歌。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她慢慢地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呢是越来越有条理性，这对她的音乐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在不断地接触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之后，她发现身边也有很多作词作曲很棒的音乐人。有时候呢，一首好的作品是需要融合不同的多元化的东西来呈现。于是呢，殷佳丽发挥自己的优势，把好的作品结合起来，弥补缺点。2026年5月28号，她携手李子浩创作了一首广告歌《元星年华》，唱出了元星人的故事。

来呢，凌佳丽对音乐都是严格要求啊，出品也必须做到尽可能的精致。她曾经也想像其他音乐人一样，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火起来，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但是慢慢的接触的过程当中，她也意识到，其实对于唱歌或者对音乐的这个梦想是一辈子的。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呈现的方式也不同。她相信靠实力和作品的音乐人一样可以走得很远。未来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加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在音乐梦想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同样的是来自大湾区中国香港的洪卓立，无疑已经是一位老歌手了。他在2006年就参加了香港无线电视与英皇娱乐合办的英皇新秀歌唱大赛，夺得亚军。2007年就正式的出道，20年来也陆续推出了几百首演唱作品了。2026年5月28号，他推出了个人单曲《一次一次提自己》，歌曲表达了追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适合的时候，以初心踏上追梦路途，阴霾中坚守热情不灭，纵未曾获世人认同，依旧坚持心中道路，未埋没胸中志气，纵遇挫败亦敢重头再起，一路跌撞一路成长，满身伤疤就是追梦的最好痕迹，请相信我们都可以一次一次扭转结局。

2025年8月，洪卓立推出了歌曲《重返弥敦道》。他说，感谢师弟黄明德写了很好的曲给我，感谢黄伟文先生将我近年的心路用文字为我表达。我想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首歌的感觉。几年前失声后，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可以重返舞台重新录歌。在发现我会偶发性癫痫后，唯有停下工作开始接受药物治疗，而服用药物的副作用亦导致非常容易肿胀。外间很多猜测传言我都一一的看见，不是情伤，不是放弃，反而是想寻找尝试另一条路。寻到导师，学习了新的发声技巧，磨练了两年，终于可以重新踏上舞台。每次上台前不断催眠自己，不怕灯光，不怕在台上发作，纵使过程不完美，但还是想带一些好的影响给听众，同时也感谢公司再次给我信心，为我推出新歌。这首《重返弥敦道》不是眷恋往日所谓的美好，而是从这里重新的出发，翻开新的篇章，希望可以借着歌手身份带来正面的能量。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我可以，你都可以。

黄卓丽和许静云共同演唱的以下这首《作贱矛盾》，从后悔是个毕生的课题出发，每一次的选择，无论是爱的决定还是生活的抉择，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无法抹去的烙印。这些后悔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在感情中，我们可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错误的承诺，或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每当夜深人静时，那些没说出的话和没完成的梦想仿佛在心中无限回荡。后悔的课题使我们更加理解爱的复杂。爱的深度不仅在于热烈的情感，也在于如何面对彼此的缺陷与脆弱。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3: 不同的体验，
2: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

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朋友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是接近白石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0: 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5: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4: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老王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戴着眼镜的领导看了半天说，
5: 你养的这是什么呀？
4: 虾啊。
5: 领导一愣，一脸不快地走了。老王也愣了，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扯着嗓子解释道，
4: 虾呀领导，领导真的是虾，是真虾呀。校长问大头，你们班上有多少人晚上自习呢？
6: 加上老师一共51人。
4: 哦，那不算老师就是50人呗。
5: 老师不在，谁还上晚自习啊？
4: 老王当了领导，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6: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4: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6: 嗯，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4: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5: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4: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6: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的好看点你带出去也有面子吗？
4: 啊，停停停停停停，说重点。
6: 3700。
4: 上初中的时候，阿豪暗恋班里的班花，终于有一天阿豪鼓足勇气说，你有男朋友吗？
5: 班花一脸害羞的样子小声地说道，妈妈说我还小不能早恋。
4: 你现在不是叛逆期吗？干嘛听你妈妈的话呢？
5: 这个时候班花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说，哎，说的有道理呀。于是他转头对班里的班草说，于家欢，哎呀，我喜欢你好几天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闺蜜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
6: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8: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5: 啊，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8: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5: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4: 说出氧气的4种制作方式，
5: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4: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5: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8: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
4: 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0: 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4: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5: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6: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7: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8: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4: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
9: 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10: 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5: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多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4: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
2: 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5: 哎，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7: 谢谢，这个我知道。
5: 所以为什么还要想得那么美呢？
4: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5: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4: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5: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上高三的时候，大头中午回到教室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翻箱倒柜找不到，就到处问，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啊？
7: 这个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说，赶紧回家办一个吧，高考要用的，快的话两个星期就能搞定。
5: 大头低着头一边找一边说，哎呀，现在哪顾得上高考啊，关键是这个星期上不了网啊。同事小李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老王就过去问他，怎么了兄弟？
9: 哎，别提了，我老婆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5: 嘿，这好事儿啊，你发什么愁啊？
9: 主要吧，是我那个老丈人特别挑剔，他要求给孩子取名字啊，一个跟我姓李，一个跟媳妇儿姓周，还要求取的名字有纪念意义，两个名字还要同一个意思，这不愁死我吗？
5: 哎呀，老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兄弟，你们俩孩子一个就叫礼拜天，一个叫周末，怎么样？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5: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4: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5: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
0: 老王聊了个女网友，一天他又跟网友神侃，妹子，

0: 面吧，没别的意思，就想请你吃顿饭。
1: 真的？去哪儿吃啊？什么档次的呀？
0: 只要妹子赏脸，哥随便请你，全程随意挑。
1: 恐怕我点的地方你可没有能力请我。
0: 听了这话，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心想就凭咱自己现在的实力，哪家饭店吃不起？于是赶紧说，你要相信哥，你说吧，咱去哪儿吃去？
1: 哦，去你家，让你媳妇儿给我做。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0: 为什么呀？
1: 你没有智商，也没有勇气。
0: 不会呀，上次我们在船上划船，船翻了，我可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你的呀。
1: 就算你有勇气，可是你也太笨了，没智商。
0: 怎么会呢？你以为船是怎么翻的呢？是他自己翻的吗？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到王美丽的简历上写着做过配音，一时兴起就让她来一段。王美丽当时脑子一抽，就即兴发挥了。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全场人都快笑疯了。更可怕的是，面试通过了。现在除了本职工作，王美丽还要负责接投诉热线。放学回家，老王问儿子，今天都上什么课了呀？
1: 历史课。
0: 哦，那我问问你，中华历史多少年？
1: 5000年呀。
0: 儿子刚说完，老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就5000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怎么现在还5000年呢？那年亚楠的男朋友和他家人上门提亲，老妈开口彩礼就要20万。
1: 男朋友当时正处在创业的初期，最缺的就是钱，一听20万立马起身就走。
0: 这时候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里左手可乐右手薯条的亚楠，大声对亚楠的男朋友吼道，
1: 你算什么男人，你就不敢试着还个价吗？昨天去吃烤鸭，大头隔壁桌坐着一对妇女，女生看起来是高中生，烤鸭刚上来，大叔就一直帮女儿卷着饼蘸酱，嘴里还说呢，
0: 多吃点多吃点。
1: 大头被感动了，心里直接感叹说，真是中国好父亲啊。只听大叔自言自语地说，
0: 哎，多吃点就吃成个大胖子了，就没人追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学习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环，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抗美援朝战争是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强大的美国互为主要对手进行的一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等方面的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这场战役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战斗英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的抗美援朝影片《英雄儿女》。

0: 有些画面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而且还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或者是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之中。那么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大都做过有关英雄的梦，都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冲锋陷阵，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在这其中，做像王成一样的英雄，可以说是看过国产影片《英雄儿女》的共同梦想。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一个虚构的英雄形象王成和一句响彻战地的英雄宣言，构筑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源于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作曲家刘炽、演员刘世龙、田芳、周文斌、刘尚贤等人共同完成的影片《英雄儿女》。这部影片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完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不知有多少老影迷、老观众对这句经典台词记忆犹新。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成的正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1953年，刘世龙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由于身材不高，所以一开始都饰演的是配角。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这个英雄虽然是根据几个原型虚构出来的，但对于刘世龙来说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让九岁就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当过通讯员、勤务兵、文工团员的刘世龙不禁重新审视自己。是啊，行军打仗是他这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记忆，而能够饰演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可是他始终不渝的梦想啊。那么到底刘世龙是如何获得了这个角色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刘世龙生前是如何说这一段的。
1: 后来导演就给我讲了，说用你啊，他也有好多麻烦。他说啊，你啊，一个是呢，你不要给我掉以轻心啊，因为你这个角色吧哈、啊，在我这个戏里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就像一个房子，你这是一个大梁，如果你这个大梁要是歪了呀，我这个房子整个都歪了，就盖不起来了。虽然他的戏不多，他是贯穿全剧的人物，所以你啊不要掉以轻心，一定给我重视。我说那是没问题，我绝对会是的。他另外呢，他说你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说因为我对你的了解，你过去从小就在部队里长大，也打过仗，也负过伤，经过很多这个战斗的锻炼，你有这个生活。另外他说我觉得你的年龄、你的气质都非常符合我这个角色。导演后来也跟我说，这是导演十几年以后给我讲的话。他说哎呀，当时说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想的就是你。他说
0: 查资料、看书、观摩英雄事迹，刘世龙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让王成更有兵的气质，刘世龙还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生活。三个月的时间，刘世龙和普通的士兵一样，同吃同住同操练。慢慢的，英雄王成的形象已经在刘世龙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抗美援朝时期，师政委王文清要去前线指挥战斗，在行军途中遇到了志愿军文工团团员王芳。可王文清并不知道，王芳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王芳帮助完王政委推车，又遇见了同为志愿军战士的哥哥王成。兄妹争看爸爸的来信，互相鼓励。王政委来到前线，找到张团长，两个人一起讨论战斗局势。这时

0: 王成前来请战。看到王成的伤还没有彻底痊愈，张团长并没有同意他参战。战士们上前线前，王政委来做动员报告。
1: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3: 大家休息待命。
4: 好。
0: 战士们解散之后，王成立刻来找团长。
5: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3: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5: 哪能呢，
3: 商量好了再说嘛。
5: 团长，你老跟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3: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5: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5: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5: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
0: 王成拿出了爸爸的信递给王政委。
5: 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3: 好。
5: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3: 你能支持得了？
5: 行。
3: 你呀，
5: 尽力。
0: 王政委看到王成爸爸王富彪的名字，若有所思。
1: 你是哪儿人？
5: 上海。
1: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5: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1: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5: 对呀。
1: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5: 我爸爸。哎。
0: 王成又把爸爸的照片递给王政委。
1: 变老喽。
5: 首长认识我爸爸？
1: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5: 妈妈、弟弟和妹妹。
1: 你妹妹阿芳？
5: 对呀。你是？
1: 她现在在哪儿？
5: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1: 好，
3: 马上出发。
1: 给你。
0: 看到王成积极参战，张团长和王政委同意了他的请求。王成高兴地来到了阵地前沿。在战斗中，王成英勇奋战。这时无名高地上只剩下的一个人。
5: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向4号目标开炮。
3: 4号目标吃鸡。
5: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让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6: 喂喂，二营吗？
7: 喂，
6: 注意无名高地
7: 啊，
6: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王成一个人四面迎敌，他用手榴弹、爆破筒投向了敌人。
5: 打四号目标，五号目标也有，打！
6: 射击！
1: 射击！射击！
7: 太远了，敌人离我60米，要快能打。
3: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7: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3: 50公尺。
7: 再近一点。40公尺，
3: 三
7: 十公尺，
3: 什么？
7: 你是把我包围的。
5: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3: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王成牺牲了，全军掀起了向王成学习的热潮。战斗胜利了，文工团来到战士们中间慰问演出。王文清认出该军文工团员王成的妹妹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全军要开展向王成学习的运动，王文清找来了王芳，忍痛告诉了他王成牺牲的消息，并且鼓励他创作优秀作品，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经过了几次修改，王芳创作的《英雄赞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出成功后，王文清和张团长来到营地，两个人又说起了王芳，说起了那难忘的往事。原来18年前，王文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妻子被敌人杀害，不久他也被捕。老工人王富彪收养了他的女儿王芳，此后双方失去了联系。王文清并没有立刻与王芳相认，而是鼓励他以实际行动向哥哥学习。后来当王芳在阵地上为炊事员演出时，敌机突然来袭，他为掩护炊事员而负伤，被送回祖国医治。一个月后，王富彪参加慰问团赴朝慰问，王富彪和王文清久别重逢。这时王芳也伤愈归队，见到了爸爸王富彪。
1: 阿芳，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2: 正说着，王芳看到了王政委。
1: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3: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就这样，父女三人在前线团圆。
3: 阿芳，是真的。
0: 我不是常说。

0: 嘛，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老虎彪再不
2: 说一说，
1: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到底是
1: 这么回事
4: 儿？
0: 明白了吧？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场保家卫国的神圣战争在朝鲜战场打响。1952年冬天，以作家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换上军装，伴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踏上了这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在朝鲜战场上，巴金同创作人员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写出中篇小说《团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了小说后，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于是在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等人的精心构思下，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优秀革命电影《英雄儿女》诞生了。影片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王成这一银幕上共产党员的成长过程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其中那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那个跳出战壕拉人爆破筒的动作，完成了时代英雄共产党员王成典型形象的完美刻画。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英雄似乎都应该有着高大魁梧的外表，而在片中扮演王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却似乎与这个形象挨不上什么边儿。而导演武兆堤告诉他，最初的共产党员王成只是一个普通战士，而非顶着耀眼光环的战斗英雄。正是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积累，刘世龙很快找到了与王成精神世界中的契合点。影片中，当无名高地上的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王成向总部发出了向我这里打的呐喊。刘世龙在生前谈及自己塑造的王成这一共产党员银幕形象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把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别人。于是他不惜花费精力多次到部队体验生活，由此成功地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据刘世龙的回忆，在拍摄王成坚守阵地直至牺牲的那场戏时，阵地上不包括烟火，一共布置了108个炸药点。刘世龙刚往阵地里钻，火一下就扑了过去，烈焰灼得他皮肤发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但为了能够节约胶片，刘世龙还是咬住牙，闭上眼睛往火堆里跑。就这样，跑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圆满完成了王成阵地牺牲那场戏的拍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赞歌》，由歌唱家张映哲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锁定听见临汾，在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当中，午后的时光，今天我们两位陪大家一起来度过啊，第一次，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多多少少还真的有点紧张啊，
1: 有点期待吧。
0: 对，
1: 这上一次合作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了，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疫情封控的那段时间，
0: 对，
1: 那是属于同吃同住同上。节目一起来感受每一天陪伴的那种浪漫的情怀。但是自从我们听见临汾正式在抖音当中呢和大家见面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首次合作还真的是应该留下彼此的好印象，所以我今天盛装打扮了一下。
0: 对，盛装出席。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在2点钟就开始在想啊，今天下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要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又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真的是又期待又紧张的一种状态。
1: 这个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仪式感的。上周你在休年假期间，我跟杨蓉一起上节目，杨蓉说你都不给我一点新鲜感吗？虽然说有超不过这个30年的工作同事吧，但至少对我起码的礼貌是有的。我上周一蓬头垢面，二不化妆，三没有提前早到，所以杨蓉觉得我不太重视他，希望有一个新的面貌来重视招婿。
0: 哎，那真的是太荣幸又太开心了，
1: 是吧？
0: 希望我们这两个小时能够跟大家开开心心又很开心又很惊喜的来跟我们大家见面啊。
1: 对，
0: 那今天呢依旧会有很多的火花要碰撞出来，也会聊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情，包括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进行留言哈。每天一开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即便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给我们来打招呼了，说姐姐们下午好啊，什么时候要在前面加个小字，是不是我们两个就更开心了呢？
1: 哎，说实话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好像一说姐姐就觉得啊，就已经快接近这个中年老登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要是加个小姐姐，这就是好像有那种特别亲切的容颜还比较高的那种状态了。
0: 没错，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年轻充满满满活力的感觉啊。还有朋友说了，今天两个姐姐一个比一个打扮的年轻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接下来多加一个字啊，我们的状态也会完全不一样的，小姐姐是不是？
1: 我们送上的这个音乐旋律以及心情的分享可能会更加充沛一些了。
0: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这两个小时每天的这个午后时光呢，都希望能够把轻松又很温馨又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呢跟大家共同来进行去度过。所以也要抚平一下我们大家此刻的一个心情吧。就是我没回来之前大家都跟我说，我大山西我大临汾真的是太凉快了，最好的避暑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在外面呢也碰到了很多新鲜的朋友，他们就在问啊，说山西有什么什么，我就很热情的去跟他们介绍。我在想大家迎接我的热情度都这么高吗？就连天气和气温都是这样，我回来怎么就不凉快了呢？
1: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此消彼长的感觉，怎么你在哪儿哪儿不凉快呢？
0: 对，
1: 哎，我知道好像你是去这个承德，
0: 是
1: 因为之前我们老看那个电视剧上面就写的是这种承德是属于避暑山庄，
0: 是的，
1: 是属于那个原来皇帝的后花园。一到夏天他们可能就进入到后花园了。
0: 对，历经了四朝皇帝在这个避暑山庄，也就是我们在清宫大戏里面所理解和看到的那个热河行宫啊。
1: 哎，对
0: 啊，但是我一去大家都说了，各种文案各种 vlog 当中都发避暑山庄已经成为了中暑山庄。没错，是这样的，
1: 人太多，再加上可能你去的那一个周期当中它气温着实是有点升高了。
0: 没错，但是整个非常好的一个塞外凉都，如果你早起去进入早市，晚上呢再到夜市去看一看的话，真的是相比较很多热门的这个城市，它很小众也很凉爽了。
1: 你知道在去年暑假的时候特别就是流行的那种拍照模式，就是属于什么在西安的古城墙上穿那种汉服，那飘逸的拔剑的那种状态，侠女风，好像去承德那边或者是去北京拍这个格格的娘娘的就会比较多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也要狠狠的去体验一把，在拍这个照片的过程当中，我说我这一次来可能还是格格，下一次来的时候想装格格都装不了了，可能只能够进入到
1: 熹贵妃回宫，
0: 对，下一个这个阶段了。
1: 哎，说实话我想问问你啊，就穿这个格格装热吗？
0: 热啊，
1: 真的是很热。
0: 对，
1: 可是刚好他那个脖子的位置这儿是有那个
0: 旗领
1: 啊，要旗领，所以说 看不出你流汗。
0: 对，可以帮我们吸汗。我当时还在问摄影师，我说这要是以前穿这个，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给孩子所用的拍汗巾呢？
1: 有
0: 点。所以夏天有一点点热的时候，就把这个戴上，然后热了或者是有一点潮湿的时候，轻轻的蘸一蘸，然后再换干爽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作用？
1: 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这么一说啊，就拍汗巾，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就属于80后的这种
0: 对
1: 幼儿园时期的记忆。他就会在这儿给你别一个这个安全的别针儿，
0: 是，
1: 然后是一个小手绢，长长的。小孩呢可能要吃了饭擦嘴，然后擦鼻子，擦完之后啪就甩到后边去的那个感觉。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可能会在自己向往的一个城市当中找到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和美好。我相信在这个八月还有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大家呢可能都会去自己向往的一些地方去旅行吧。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周一能够叫醒你的是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这哪能安心上班呢？不是让我向云端，就是让我踏马自由，要么就是哒哒哒，所以把我的灵魂已经勾走了。
1: 有点那个歌吧，是什么什么大山在呼唤我，
0: 对，那眼山在呼唤啊。
1: 哎呀，这会儿要让我去这儿，这会儿要让我去那儿。不过我在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也发现大家好像去这个我们山西，来山西的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临汾的，可能就是要去到山西的其他地方，像是这个大同这边就比较凉快了。
0: 是的，当然了，无论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往哪里，可能在景区的人都是比较多的，大家每个人向往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不一样，有的呢就是要去进行打卡，有的呢可能工作比较繁忙。

0: 听着这样的一首踏马寻欢向自由啊，大家是不是有一种奔放的感觉？如果此刻在草原，在沙漠，在任何一个你向往的城市，都会感觉到那一份幸福了。
1: 哎，为什么把这首歌曲的前奏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就是觉得太动听了，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在那个草原当中骑马的那个节奏感，噔噔噔噔，哎，那种状态。但是要注意啊，就是风沙大的地方还是要注意，带点什么纱巾之类的，
0: 对，
1: 也透气，也能够防止这个呼吸道的一些不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对，尤其是爱过敏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我觉得这歌曲的循环和流行好像也是按时间线来走的。
1: 对，
0: 你看我们20多年前听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那是让我们红尘作伴吧。
0: 对，让我们红尘作伴。现在又会给我们一种踏马寻花向自由，或者是向云端啊等等，总是会有不同的一些旋律再流行回来，让我们一起去聆听的。
1: 是的，我们来看到公屏当中有听友说，请问这个娘子关这一关怎么过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娘子关是在阳泉，那怎么过呢？昭雪，
0: 我总是觉得有一个想法吧，就是我刚刚回复我们好家伙这个朋友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吗？不管是娘子关还是什么关，总会有办法呢来进行通过的。
1: 哎，知道我们临汾这边呢是有这个卫子夫、卫青、霍去病，是吧？那么在娘子关这边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就是平阳公主和这个娘子君，
0: 对，
1: 所以她本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卫泽关，后来就是因为有平阳公主、娘子君，就改成了娘子关，因为都是说这个什么女人能顶半边天之类的，所以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知识点的一个记录过程。
0: 她也是一代巾帼名将嘛，其实也有一个传说啊，就说她曾经呢会带兵驻守在卫泽关当中，所以呢就会镇守在我们的山西东大门。
1: 对，
0: 所以呢也会把卫泽关呢改成了最后的这个娘子关，所以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女性伟大的一个角色。
1: 对，
0: 所以我们

0: 大家到这边去进行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听一听这里的传说和故事了。
1: 你知道那种塞北的风光啊，就是有一丝豪气在其中。这就是为什么说，哎，怎么感觉好像去了一趟南方旅游回来都觉得变得小女人了？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是去大漠旅游的话，好像回来觉得哟，
0: 说话声音又潇洒
1: 高了，怎么感觉装扮好像都特别飒的那种状态吗？
0: 是的，我们一定会融入到当地的氛围当中啊。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是去江苏杭州这边，大家都会说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这边呢，江南水乡，其实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的这个说话吴侬软语嘛，都喜欢说这样的一个叠词。然后在那边待一周之后回来，就会发现，哎，我们就像哄小朋友一样，吃饭饭，睡觉觉，然后也会习惯性的去用这样的叠词了。
1: 哄自己也是挺不容易的，长这么大了，谁还不是一个宝贝呀？不过去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的话，你就不仅仅是可以把这些风景尽收眼底，最重要的是风土人情。你知道很多的这种人文景观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请一个当地的导游，
0: 对，
1: 哪怕就是贵一点点，有那种叫金牌导游，可能就是200块钱一个小时吧。但他给你讲的不仅仅是你可以通过百度搜到的，豆包搜到的，可能更多有那些传奇的故事在其中。
0: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请官方的这个导游，在门口还有很多的野导，他们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野故事，是让你难忘的。
1: 如果你是自驾游的话，就可以找点驴友，
0: 对，
1: 再找点野导。哎，这个旅程还真的想想都觉得很开心。
0: 是的，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深度游啊，大家都会体验自己未曾体验过的生活，比如说深度越野，有车没车，你都可以跟着他们的这个车队来走。真的是没有信号的地方，只能靠对讲机，那一份新鲜感和惊喜，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体验的。
1: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对讲机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0: 对，
1: 就是这个频段一定是要调得非常微妙，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在路上容易串台，
0: 对，
1: 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是自驾去这个西藏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串的都已经跟别的串到一起，然后
0: 队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跟队伍都走散了。当然，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做小二黑，他特别有纪念意义。当时在2008年北京申办成功奥运会之后，他自己骑了一辆自行车去的北京，自己
0: 骑行去北京。
1: 骑行去，
0: 之前我们会说骑摩托车这样的骑行，自行车真的是很漫长的。
1: 然后他的孩子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暑假他带着他的儿子骑自行车骑到了大同。
0: 哇塞，
1: 厉不厉害？
0: 是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段亲子体验。大家可能会选固定的模式，固定的地方带孩子去体验城市，但是这一趟骑行，我相信孩子的这个成长在一路上是任何就是其他固有的这个模式下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因为它随机性很大。
1: 然后今年他的孩子6年级嘛，就是马上9月份就要上初一，他又做了一个疯狂大胆的决定，
0: 要去哪里？
1: 他骑上自行车，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骑辆自行车，两个人骑行要去北京。他说我要重温一下2008年时候我一个人的那段旅程，在这个旅程过程当中，可能我会告诉孩子我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在哪里停歇了，
1: 对对，
0: 在哪里休息了，
1: 对，是回顾的那个状态。我一心想，哇，真的好厉害呀，我想想都觉得真的太棒了。
0: 对，这样的旅程一定是格外能够给我们留下满满的回忆的。之前我们有嘉宾嘛，石丽君石老师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在分享啊，说其实有很多孩子他脱离了父母之后，跟着他们的这个队伍去进行前行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孩子不一样的另一面。
1: 对，
0: 有的说，哎，有妈妈的时候妈妈妈妈一天800遍妈妈，当没有妈妈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棒，非常可以啊。
1: 其实他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难题，要相信每一个孩子。就像是这个我们的主播杨蓉之前，哎，昨天还是前天发的那个就是心灵感悟，
0: 对，
1: 午后光阴的那个每日一醒当中呢，他就说到了，没有一朵花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朵花，也没有一朵花到结束的时候还是一朵花。
0: 是的，
1: 这其实就是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就是塑造的美丽了。
0: 是的，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会给自家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养一些植物宠物的时候，他们都会投入倾注很大的一些心血啊，所以他们就会说，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美好的这个事物。
1: 对，
0: 也会给孩子起名大树啊，小树啊，就是养树日记。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满满的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谁不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呢？
1: 哎，你知道我怕什么吗？我怕这个起名叫大树小树之后，这个妈妈

0: 发脾气，这孩子可能就得改名叫树洞，他吐槽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也有很多的美好在里面啊。看我们的网友也很厉害，大山小河就说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吧，好幽默啊。
0: 是，然后好家伙说哇，小二黑，真的是好特别好熟的名字，没错。他也是媒体人、原来是某个报社的记者、文笔非常非常的不错、是属于那种理工男，不是很懂浪漫啊、虽然说他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大体来说是属于直男的类型。可能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端有很多的朋友都认识他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在一些媒体和平台当中呢看到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和经验、那么也是想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吧。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惊喜和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世界那么大吗，我们总是能够遇到一些遇不到的东西。
0: 对，
1: 那么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旋律《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大家，
0: 要感恩每一次的遇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大家在一小段的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遇见那个让你心动的人，让你心动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会在自己的这个歌单当中，或者是自己的车里面的歌单里收录有一些很久很久的歌曲，包括自己喜欢的歌手，是一种很痴迷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清楚，就像歌词说的，莫名的我就喜欢你啊。
1: 哎，还有就是什么，有些人说不上哪里好，但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得了。
0: 对，
1: 哎，我其实特别想问问昭旭啊，我知道杨蓉她喜欢的这个歌手是谢霆锋，她特别想要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上周还跟我分享了说自己呢看过张惠妹的，
0: 对，
1: 说那个现场
0: 哎呦
1: 特别劲爆，尤其是那个
0: 三天三夜啊，
1: 对啊 ，Bad Boy 啊，这种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快节奏、又唱又跳的。
0: 对，
1: 那你喜欢的歌手是什么类型的？
0: 对于我们90后来说啊，今天呢也是透露了年龄。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青春，那可能就是周董、周杰伦
1: 啊，那个票好贵啊。
0: 对，然后不光他好贵，他也好难抢啊，
1: 太难抢了。
0: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在我们零几年，就是我们的青春期。懵懂时代的时候也会写张韶涵啊、蔡依林啊、SHE 啊，这些组合都会在我们的脑海或者是我们的歌词本上呢来进行停留了。
1: 那差不多是2005年左右时候诞生的歌手。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有那个杂志嘛，当代歌坛，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后来之后好像那个当代歌坛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没错，
1: 反正我记得我们接触这个听歌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歌词本要贴那种贴画。
0: 对对
1: 啊，
0: 就像现在写这个手记一样。
1: 哎，对，有点那种感觉。后来应该是最早接触的时候是那个卡带，磁带。
0: 我们会在我们的英语复读机里面，然后一不小心摁错正反面，就会洗掉一部分，然后到那儿咔一卡壳。
1: 哎，你们那会儿也听过这个磁带？
0: 对，我们。然后之后呢，就是 MP3， 就是像我们的7号电池那个大小的样子，
1: 不
0: 藏在袖子里。
1: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嘛，就 CD 碟
0: 哦，
1: 光盘的那个
0: 对
1: 年代，你没有经历过？
0: 没有
1: 啊，就直接跨度到
0: MP3，后来就是 MP4
1: 带歌词的。
0: 对，再后来呢，我们就有了读卡器和记忆内存卡，放在自己的手机里，再也不用带两个东西出去就可以听歌了。
1: 是是是，不过那些美好的回忆，我现在想想都真的感觉当时的自己好有青春活力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自己就会给大家的这个歌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匹配，比如说男歌手，我觉得哪个男歌手好，哪个女歌手漂亮，
1: 对，
0: 然后就想说，哎呀，他们两个要能够在一起谈恋爱就更好了。
1: CP,
0: 对，就会自己给他们组 CP 啊。
1: 啊，那个时候还会在班里面跟同学们一起来评判一下，哎，这周在我们班的新晋男生歌王是谁？
0: 对，
1: 然后那边呢，可能就是他们评的是另外一个，就要进行相互的 PK。
0: 是，然后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呢，不仅仅有歌手会发他们的磁带啊、专辑，再有呢就是后来的男生女生，还有我行我秀这样的选秀节目呢，就新兴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综艺节目吧。然后大家就会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短信来给自己喜欢的歌手投票。我就记得我们班的那个女同学给张杰很大很大的一个支持啊。
1: 是吗？
0: 不知道相隔这么多年之后她还会不会依旧喜欢她呢？
1: 不过张杰也是一个挺有实力派的歌手。
0: 是的，
1: 之前是在那个上海东方卫视嘛，我行我秀，后来就跳到这个湖南卫视，然后成为这个什么，那叫什么，
0: 超级男生超级女生。
1: 超级男生，对 对, 对。不过他的这个实力好像据说看过他演唱会的人，因为我的这个姑姑家的孩子他们都看过啊，去西安的时候说，哇，那个杰迷那个疯狂的程度，你知道吗？舞美效果可能会更俱佳一些了。
0: 那么在大家的脑海印象深处当中，有没有一位歌手是你喜欢了很久很久，又或者是陪你去度过了青春的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下方呢来给我们一起留言，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歌啊。
1: 对，来看看看这个公屏当中啊，有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洪阳说，果果你是要一期换一顶帽子吗？对啊，我上周不是说了吗，我要开始那个什么带货了，小黄车马上就要上链接了，就哪个我先考察一圈，看大家的这个受众程度、年龄层次 都是喜欢什么样款式的，然后这个款式定了以后打版开始各种颜色来铺货。
0: 哎呀，我觉得颜色现在已经吸引不了我了、啊、就是我在看你直播这个过程当中、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比较有个性的帽子、比如说有耳朵的
1: 哦，那种也很多。
0: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这种，我觉得
1: 有尾巴的，
0: 对，有尾巴的或者上面有玩偶的、这样的话就会带给我们一种特别的感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平时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帽子到底有多怪异你都爱戴？
0: 对，
1: 但是一旦回到本地仿佛好像有种那种在外面打工是什么 Lisa Lucy、然后一到过年回家翠花，
0: 是的，有这种感觉。
1: 玉芬是吗？
0: 对，而且在外面我们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打扮成什么样子你都觉得哎，没有人认识我不怕，我自己开心就好、
1: 对。
0: 然后回到我们固有的模式的时候多少呀，这个衣服我能不能穿出去呢、今天这个妆造合不合适呢？
1: 对，
0: 在我们上班的这个场合到底可不可以呢？
1: 对，
0: 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顾虑。
1: 我去年国庆的时候去这个山东玩了10天嘛、因为去年假期比较长，8天，我又请了2天假，我就买了一顶那个帽子。当时我还记得我给江山打视频，我说这个帽子怎么样，好不好看？他说好看好看，买回来209，打完折209买的。
0: 哇，那是不便宜。
1: 一次都没戴过，不好意思。你知道在外面戴的时候你可自信了，感觉谁看你无所谓、
0: 对，
1: 就是很自信很阳光的那个样子、一回到本地哇，现回原形了，不敢戴了。
0: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外出陌生的一个城市当中也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场面、就是我们说你好我好好不好，到底好不好大家不知道，但是朋友圈里一定会好、就是其实我们在旅行这个过程
1: 当中那叫什么毛坯的生活，精装的朋友圈。
0: 是的，然后我们还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一天你至少可以碰到3对，不是要跟老公，就是两口子在马路边上，就是肆无忌惮的在进行争吵，
1: 对，
0: 要么就是吵孩子、打孩子
1: 的。对对对。
0: 但是在我们这个熟悉的城市里面，你多少可能会克制点吧，别让熟人碰见。但是到了陌生的城市，
1: 对对对，
0: 没关系，
1: 无所谓。
0: 我此刻就是要抒发一下我的情绪，
1: 我现在就要做我自己，
0: 没错。
1: 是吧？来看君峰，他说我喜欢的这个歌手啊，有张宇，有任贤齐，有谢霆锋。张宇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歌，一个是给你们，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月亮惹的祸，还有一个就是雨一直下啊，就这个歌。任贤齐呢太多了，任贤齐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还是2004年的时候看过他的演唱会，也是在太原，哇，那个现场互动的氛围特别好，他连开3场，然后我们的朋友抢到的这个票不是都没有在同一天吗？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哇，
0: 每一天是不一样的状态。
1: 他每一天的出场都会骑一辆摩托，但是摩托的款式和颜色一定不一样。
0: 是，不禁就让我想到了小智，就是他自己也会收藏很多的这个赛车，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歌手他们本身自己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啊。但是任贤齐对我最多的来说，可能在我的歌词盆里就是心太软，然后就是很多男生在青春期还会唱的。
1: 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对，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都是我们
1: 的
0: 印象。
1: 对，不过这个君峰啊，今天杨蓉不在，你说谢霆锋，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跟你搭不上话了。
0: 是，让我们的杨蓉主播回来之后，跟你一起去聊一聊，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谢霆锋了。
1: 但是谢霆锋，我只有一首歌比较熟，
0: 《谢谢你的爱》1999。
1: 不是，我熟悉那个，就是春晚当中那首。无论春天有多么远，我一心坦然，能握住你久别的双手也无憾，就心生共相伴。
0: 对，
1: 那个好像在那段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婚礼上让他作为那种就是陪伴自己的曲子。
0: 是的，你看君峰就说了今生共相伴，你在演唱这个过程当中啊，看来真的是霆锋的歌迷啊。就是听几句歌词就能够去猜出来，所以大家每个人喜欢的歌手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不如这个时间段我们播一首这个歌。
0: 好的，
1: 让你感受一下，你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一年其实说实话是影视圈里面董洁出名的那一年，出圈的那一年。她是演那个新娘了吗？现在是不是想起来了？那年春晚主持人还是杨澜，说是有一个这个碰到春晚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有一对新人
0: 是
1: 然后就握着那个手。后来采访这个董洁的时候，董洁就说哎呦，你们都不知道我紧张死了，谢霆锋这么大的明星，这么大的腕儿，我从头到尾彩排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过，全程演绎的都是笑。
0: 对，
2: 而且一直微笑。
0: 是那个时候，董洁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像一朵白月光一样，那种美好。
2: 是
0: 穿婚纱的这个场面应该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在春晚当中谢霆锋牵着她出来，还有呢就是在华仔的演唱会当中。那么他跟他的这个女舞伴呢，也是有一个穿婚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两个还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我是那个叫什么刘德华的话是那个什么练习吧，好像是。然后他的那个舞伴好像都陪他很多年，十几年的演唱会的搭档了。
0: 是的。却卖老朋友说反正出去不要买东西，回来就是在柜子里。那年去青海那个民族风的围巾买回来就没有戴过。
2: 我也有。
0: 没关系，你下回还可以去昆明把你这个围巾拿上，还可能出片儿。
1: 哎不，上了年纪的话你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去那个天空之境。
0: 对，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抖一抖，
1: 出片。
0: 对，所以千万不要放在柜子里，时不时你还可以拿出来。就是今天咱们俩在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哎那个裙子好看，
1: 哎对对 对,、
0: 对，那两条裙子里面其中一个已经十年了，
1: 真的吗？
0: 对，然后你可能忽然间会胖了，然后就穿不进去，然后你就好好减肥，真的、不知道哪一天的时候你可能会拿出来还能出片。
1: 所以说这个时尚圈它真的是一
0: 个
1: 圈，
0: 轮回。对，
1: 十多年了，我觉得那条裙子真的好棒啊，很有那个色彩的那个感觉，就很搭配你当时的那个场景。
0: 那是我们在16年的冬天买的，你想想这已经16年再有几个月，真的就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1: 真的是。所以那些过时的衣服啊，提示大家不要乱扔好吗，收起来。
0: 对，
1: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收起来，没准多少年之后20年之后就又开始流行。
0: 是的，
1: 保持身材啊，不然的话穿不下了。
0: 对，你买的那些围巾，到杭州买的那些丝巾放起来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可以出片了。
1: 还有就是去什么平遥古城买的那种
0: 披肩流
1: 毛毛淡淡的那种。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送给军峰，也是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去回顾一下那年春晚霆锋带给我们的今生共相伴。

0: 美好的时光就是这么的短暂，就是戛然而止、本来还想要就是沉浸在其中感受呢。
1: 是的，
0: 结束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够进行下一个话题的讨论和公屏当中更多听友的一些留言的关注了。
1: 雀麦说，上学的时候喇叭裤特别流行，后来就是小脚裤，现在好像又开始流行。不知道你是哪个年龄段啊、就是我们在青春时候，我觉得男生还会穿那个吊裆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非主流的造型、
0: 对，
1: 然后这个低腰裤就是低到不能再低，然后可能现在我们步入到这个中登老登的时候，我们买裤子搜牛仔裤的时候都会要中高腰
0: 保暖，
1: 对，这样的话会更舒适一些穿起来。
0: 对，还有就是那个年代流行什么，就是那种杀马特造型，
1: 对
0: 啊、然后男生可能会打上一个耳朵眼儿之类的、还包括那个时候穿的那个夏天那个凉鞋，你知道吗？都属于那种塑料的，
1: 对对对，
0: 闪闪的透明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这个属于青春美好的回忆，真的是在歌曲当中还真的是能帮你找得回去啊。听到某一首歌曲你就说，哎，这好像是我初中的时候，哎，这个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同桌是谁，我们一起骑车子去上学、放学路上，还有晚自习的时候，如果某一天恰好停电了，哇，好开心啊。
1: 对，那会儿我们要是唱一些摇滚的歌曲等等，我们班男生女生们就会有这个笤帚嘛，在后面，然后拿起来当这个吉他在那儿弹，然后会突然间有我们的好朋友就在后面悄悄，快快快，老班来了，赶紧收家伙事儿 啊。
0: 那会儿就得小心啊，这个教室后面后门那个窗户上的一双
1: 总会有一双眼睛
0: 盯着你。
1: 对，我还能记得我们的老班，他不是一双，他还戴个眼镜，四只来盯着我们啊真的有一点点的可怕，有的时候眼睛会反光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相同的一些经历呢？
0: 对，
1: 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会回忆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受和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和谁在一起听、都会给我们一种满满的故事感。
0: 对，君峰说，你记不记得果果你还欠我一匹马呢？
1: 什么马？
0: 我记得哭哭马嘛、之前他互动我们节目，但是他在武汉没有办法，就是邮寄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太不直顾了。你看有一些美好就要留一点点小小的缺憾，
1: 是的，
0: 这属于残缺美，我帮你来收藏没关系、这个十二年一个轮回嘛，等到下一个马年
1: 我再送给你，到时候不知道是哭哭马还是笑笑马了
0: 那会儿可能就是阿拉丁神灯给上古神灯送了一匹马
1: 是的，其实在很多地方是留有一些遗憾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在出发之前会做很多的攻略，说天气好不好啊、这个城市的温度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即便它可能下着一点点的雨，但是此行没有留下遗憾就好了、去哪而不重要，就是重要的那个文案里说的那两个字儿，先去啊。
0: 哎，对，还有就有的人说，哎呀，你看这两天不行，那两天也不行，他有事儿，哎，我有事儿，从来都没有属于成年人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对，
0: 太难得了，都是要兼顾这边又兼顾那边，不妨放下所有其他附属的那种身份，比如谁谁的闺女，谁谁谁的妈妈，谁谁的同事和谁谁谁的领导，这样的话你只做你自己，带着你自己的名片的这个标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抓紧时间，因为我觉得一年四季只有夏天出门带的衣服最少
1: 最少了，
0: 对，你要冬天出去的话，你这就算是去海南，你那些身上穿的厚的不是也得带着吗？
1: 是的。淡写青春说，哇塞，这不是果果吗？终于回来了。对，那么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两个小时，果果呢都会陪伴着大家跟我们去分享青春，分享美好。
0: 我不想回来也没办法呀，这不这个请了年假，那个就回来，那个一回来这个又请年假了，你说怎么办呢？
1: 你看我们大家对你的这个热情多么喜欢你，
0: 哎呀，我这个替补，
1: 等他们年休回来之后你就要稳坐 C 位不能离开，
0: 万年替补是吗？
1: 雀麦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高中听的就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0: 哎，这歌好听、哎，我也超喜欢这首歌，真的
1: 是的。他刚开始说、这唱的是啥呀，再听就越来越喜欢了、再到八度空间、稻香，以前的这个专辑呢很少听、确实爱在西元前、龙卷风等等都是我们最开始接触周董的时候听的一些旋律、包括这个双截棍、都听不清楚歌词是什么，然后把歌词抄下来背会，然后再学那个 个节奏感了。
0: 那个我有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那个《爱在西元前》，当时那个封面你知道吗？看不清楚，他戴一个帽子，就是那个红色帽衫，然后那个帽子就沉下来，这儿有两个这个线，掉两个线，就是那种很酷的那种造型，就是有一点点这种酷男孩的那种表示。好像发现他的人是吴宗宪，在某一次这个我猜的娱乐节目当中，就表述过，说这个男孩不善言辞，但是钢琴弹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他之前也是做幕后的嘛，
1: 对，
0: 后来才走到台前，就属于跟这个林俊杰是属于一个类型的。
1: 是的，
0: 但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记住了《汉谟拉比法典》。
1: 对，然后他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像林俊杰，他也写给很多的歌手不同的一些这个歌词，他自己演唱过，还有很多的女歌手去唱过。
0: 嗯，
1: 所以其实，周董、周杰伦真的让我们第一眼看起来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惊艳。
0: 嗯，
1: 像华仔。

0: 呀、小智啊、谢霆锋啊，他都是那种浓眉大眼、颜值很高的男生，而周董只能说太有才了，所以越来越让我们觉得他很帅，颜值都不重要了。
1: 哎，重要的是要长久嘛。你看，颜值的话，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会稍稍有所下降。哎，不过我的偶像刘德华除外。他这是叫什么？一年一偶像，百年刘德华。
0: 是，也有很多朋友都说小智也是，他永远都是17岁啊。
1: 17岁那年的雨季，
0: 对
1: 吧？不过这个我喜欢的刘德华，他也唱过歌，17岁，就叫17岁。
0: 是的。
1: 2027年据说他要开演唱会了。希望在全国各地，不管哪个城市，我能抢上一张。毕竟2025年的时候，每个城市都抢。一次都抢不到
0: 啊！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自周董《爱在西元前》跟大家共同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

0: 一首来自小凯送给我们的无人乐园啊，也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吧。大家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左手右手慢动作。
1: 哎，你别这么说，你一说像我这种中年老登想到的是跟着我左手什么画个圈儿，右手一条龙什么之类的。
0: 听的版本不一样。
1: 大哥的。
0: 哎，对。大家喜欢的这个歌曲还有印象吗？你看同样的类型或者是同样的一个歌词有相似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忆起其他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共鸣有感受的话呢，大家也不要吝啬啊，就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告诉我们你听歌的一些感受，或者最近你发现了什么好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嗯，最近我觉得大家听的最多的就还有很多这个人生路漫漫
1: 哦，
0: 也有很多朋友去推，然后白小白，我们在出去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景区他也会在晚上不定期的去请一些这个明星去驻唱啊，虽然只有两三首歌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就会说哎，今天这个票价值了
1: 啊，
0: 就当看了三分之一场的演唱会。
1: 有道理，看你怎么想。其实这种乐观的心态在出游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太重要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可能就带给你的是说乐观者和悲观者心态的不同。
0: 是，
1: 我还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哪一个歌手呢？
0: 周杰伦真的很喜欢。
1: 除了他之外呢，再没有别的了，没有第二个选择吗？
0: 有，但是我也非常喜欢华仔，但是这个是受我朋友的这个影响啊，他这么多年都一直喜欢像今天啊、世界第一等啊等等等等，就是所有的他的歌曲，基本上对于九零后来说，我们 K 歌的过程当中很少会点华仔的歌，但是他去了这个 K 歌的过程当中，就一下
1: 包场，
0: 包场，
1: 嗯，
0: 就是能够把华仔的歌唱个遍啊。
1: 啊，我是唱华仔的歌，粤语歌不行，就是国语的都全可以。
0: 对，然后他还会有种状态，就是大家会知道有这种模仿明星秀，比如说模仿周董，模仿华仔。就有一年在我们的临汾也是某个这个影楼就把这个华仔呢去模仿秀的这个演员去请来，在我们那个临汾影剧院，
1: 他就是长得有一点点像，
0: 对，
1: 然后那个声音
0: 也很像，对，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见了这个模仿秀的时候他都会冲上舞台去跟他拥抱那种感觉，
1: 握手是吧，就是真的是太迷恋了那个感觉。当然各位如果你有喜欢的那些歌手也可以在我们今天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聊一聊那些歌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美好回忆呢？
0: 是的，相信在这样的一个七月和八月假期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去休假，然后给自己一个假期，给孩子一个假期，去外面去玩一玩。无论是去城市当中你喜欢的美景啊，或者是看山川看湖海，又或者是吹吹山顶的风，都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好多人都说呀，我们错峰出行吧，错峰出行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人，也不用一直排队了。
0: 对，
1: 但其实看你怎么想呢，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大家都在这个暑期出去玩，你也出去玩，哪怕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空出一两天的时间呢，那种就是参与感也会不一样。
0: 是的，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不要发脾气，排队就排队，时间长就时间长，
0: 对，
1: 反正一年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让这个跟你同行的人感受到那种不愉快。
0: 是的，有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一个特别契合的这个搭子，就如果两个人完全是相反的这个状态或者心态不一样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一起去旅行的。
1: 哎，你属于什么样的一个？
0: 我属于随心所欲，就是像刚刚说这个假期当中我出去会发现这个地方人很多，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的舍弃掉一部分的项目，就比如说哎，大家会推荐很多热门的这个项目，我说那我们热门的项目三个排下来时间不允许，那就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最想去看最期待的那一个，然后提前一个小时去排队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位置，然后也会给我们体验感满满，比你每一个都在去惦记，然后每一个到门口的时候好像都已经错过了排队这个时间，然后就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了。
1: 那你会这样吗？比如说哎，今天我们做好规划了在这个地方就要待2天，可是由于排队的时间太长了不得不延长，你会延长吗？
0: 会，也会延长。
1: 对，这个可能跟你在一起的话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紧张感了。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旅游搭子，他们会有一种什么状态，就是我今天定好了这个计划，我要打卡哪一些地方，他必须得去，然后必须要打卡完毕才
1: 匆匆忙忙游人游鱼
0: 才算是完成。那这样的话我就感觉稍稍会有一些累，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如果个体一个人去出去旅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假如说有家人再有老人这个情况下有孩子，那可能就真的不能完成了。
1: 对，那你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怎么

0: 啊，就我像这个采访者，你是受访者的那种，
1: 可以，
0: 就是有没有那种去到一个陌生城市没去过的，我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呢？
1: 嗯，会有。我觉得这是大家说的，说你对一个城市或者你去对一个地方迷之向往的话，你就一定去。他说，因为你跟他可能有着不解之缘
0: 哦，
1: 就是我们必打卡的一些地方，也许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既然到了，如果今天没有，那就明天会把它安排到日程里。
0: 可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青岛著名的就是那个五四广场标志性建筑是吧，然后可能呢就是要去到其他的城市，比如北京就要去天安门故宫，这些它其实是建筑不同的嘛，那你有没有就是说不管哪个城市我一定要去那个城市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1: 啊？那这个没有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需求要打卡的地方，
0: 你
1: 就是感受这个城市的美好就行。
0: 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有一种就是执念吧，他不管去哪里旅游就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哦，
0: 他一定要请一个导游给他讲一讲。不过现在好多都是那种电子导游嘛，戴个耳机，
1: 对，
0: 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播，就可以给你来讲解。我觉得他这个也好也不好。首先呢，你说这个如果他带上孩子去，他的孩子有的这个博物馆他不爱去，
1: 是的
0: 啊，他有那种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像这种西安的那一些博物馆，他可能就孩子兴趣会大一些，
1: 能够接受，对，
0: 有那种建筑在其中，像其他的那种纯粹的那种
1: 瓷瓶，
0: 对，
1: 木雕等等，
0: 对，是，
1: 然后这座城市的这个历史，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更感兴趣一些，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跟我家吃饭的玩儿比较像。
0: 我是喜欢什么呢？就是去到任何城市，我一定会买冰箱贴，
1: 我也会买冰箱贴，
0: 然后呢，我还会打卡，
1: 有文创，
0: 对，可能是我从那个2020年的时候开始，过后就疫情过后之后出去旅游，就专门买了一个那个本儿，然后他就会让你集很多章
1: ，印章。
0: 哎，我觉得那个过段时间看一看，感觉还挺不错的。
1: 对，
0: 还有那个文创雪糕，
1: 是的，
0: 虽然说很贵，但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这个所有这个雪糕，文创雪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那个龙井味的 get 给大家啊，就要推荐给大家种草，疯狂种草一波，超级无敌好吃。
1: 对，现在的这些文创包括雪糕也好，奶皮子等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他们的一些特色啊，
0: 对，特点，
1: 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风味加在里面。因为我最早吃这个奶皮子的时候，它就是酸奶的这个味道，但是现在我们去到北京可以打卡奶皮，它会有茉莉花也会将茶的这个元素融入进去，
0: 就是提供了多种人群不同的需求。
1: 是的，我也会买这个文创雪糕啊。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能够去理解，到了这个景区它的费用相当来说会比我们在便利店或者超市会贵一些。对，那与其5块10块买了一根普通我们在超市就能够吃到的雪糕，那我宁愿再加10块钱买根文创雪糕。
0: 25，
1: 对，这是我吃文创雪糕的一种心理吧，
0: 是吧，
1: 也很真实。
0: 其实好多时候你知道女生的小心思是什么吗？打个卡，
1: 对，
0: 拍个照留个念。
1: 是的，我这一次去玩的时候也是买文创雪糕，我说哪个好看啊？他说都很好吃。他说那你要打卡拍照的话，我建议你就买有这个字儿的，或者有某个楼的亭台楼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一眼望到了。
0: 哎，那大家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必打卡的项目、必买的东西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的平台当中来留言一下了。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来看这个。这是
1: 缺麦
0: 啊，他说什么什么孟庭苇
1: 是
0: 啊，最近又火起来了。一说孟庭苇我只能想到那个什么两首歌，一首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她就是那种柔情似水的女生。
1: 是的，她说她的好多歌和天气有关，也提到了你说的冬季来台北看雨，还有呢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这错别字啊，这位听友，
1: 有
0: 座
1: 有座有朵雨做的云。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吧，来自孟庭苇这首比较经典的旋律，每个人都能够哼唱两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守听见林汾的直播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光啊，真的觉得每天的这个两个小时时间呢过得太快了，跟大家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分享了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美好。那么还有半个小时，大家想听什么样的一些旋律，还想聊点什么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啊。
1: 其实我们刚刚播的这首歌说实话是有一定用意的，因为我明天要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种影视剧啊偶像剧啊当中的一些主题歌曲。
0: 是的，
1: 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非常非常难忘的那一些。你看这个
0: 我的
1: 一生所爱，这不是就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
0: 是的
1: 周星星老师非常的火吗，因为功夫女足嘛，再一次听这个歌就回到了那个大话西游的状态。
0: 没错，
1: 白晶晶啊，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莫文蔚。
0: 是
1: 因为我之前好像就只知道她唱歌好听，没想到她演的这个还真的挺有味道的啊。
0: 嗯
1: 啊，以前恋爱的时候叫人小甜甜，现在结婚叫牛夫人。
0: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辈子啊，
1: 一万年。
0: 哎
1: 、不是，我要什么？再给考一下大家吧，
0: 给我们来说一下当中的台词好不好？经典台词
1: 是。如果什么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要对那个人说我爱你。
0: 我爱你。
1: 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
0: 一万年。
1: 嗯，
0: 总有一天我的白马王子会踩着七彩云霞来接我。
1: 是，
0: 这也是我们脑海当中非常浪漫的一些画面了。
1: 哎，有人还嘲笑我这雀麦是吗？
0: 嗯，
1: 还说怎么了，朝夕，要不然你告诉果果我这两字咋读，免得他被罚款。我这是不认识吗？啊，这个确实有点反光。
0: 对，
1: 可能这个也年龄大了，眼睛花了，我觉得
0: 是的。从我这个角度，之前我应该坐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我们之前看这个大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确立，因为这斜着这个过去的话，看的就是励志的励啊。
1: 别，人家一会儿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别找借口和理由。
0: 是的，我们好好学习了一下雀麦。
1: 谢谢你起了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新字儿的名字啊。
0: 对，之前我们都说名字起得长容易被别人记住，现在看来名字长没有什么用了，就是起一些比较生僻字，然后我们就更容易记住了。
1: 他说小甜甜呢，小甜甜这不是休假了吗？咱们的小甜甜休假了
0: 、
1: 需要这个调整调整，没准回归的时候就会带一首新歌呢，什么谢霆锋的歌曲，唱着就来了。
0: 对，那么大家呢，最近也可以关注一下，说不定在演唱会的现场可以碰到我们的午后光阴小甜甜啊。
1: 是的，没错。听见林汾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你是特别热爱阅读的人呢，也可以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那些经典的励志语，不要总说那些可能是什么心灵毒鸡汤之类的，说实话仔细品读的话没准真的让你提升很多呢。
0: 是的，而且我们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都是线下节奏比较快嘛，当你真的捧开纸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书中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之前总会开玩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1: 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0: 总有一天你读的那些书只要坚持下来，黄金会来的，颜如玉也会到达你的身边啊。
1: 是的是的，当然爱吃肉的没准觉得里边有红烧肉啊，什么东坡肉啊之类的也可以。

0: 没错，一首好听的旋律，剩下的果实分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啊。圈麦就说说小甜甜不是蔡少芬吗？怎么是莫文蔚了？
1: 啊，我们不说错，怎么能有你纠正的机会呢？故意的，没发现吗？
0: 是，还有
1: 看来我们就是隐藏太深了，让你没有看得出来。
0: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有一些充满回忆的旋律啊。有一些歌曲呢，我们可能当下看到歌名或者听到旋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回忆。因为刚刚呢不小心就看到了《樱花草》这首歌名嘛，然后突然间我说，哎，这是哪部电视剧呢？
1: 哎，你看，
0: 我才想到，哎，那不就是当初的威廉王子吗？
1: 哎，《绿光森林》。
0: 嗯，
1: 我记得里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在森林里面奔跑的镜头。
0: 对，
1: 好像。像是跟明道长得非常像的那个男明星叫什么来着，就是也在

0: 里面担任主角，
1: 嗯，叫
0: 就是那个
1: 问问大家吧，
0: 突然之间
1: 想
0: 起来了，因为那个王子变青蛙里边那个是明道，
1: 嗯
0: 啊，是吧？
1: 对，
0: 是明道吗？
1: 是王子变青蛙有明道的，
0: 是吧？嗯、还有什么那种？
1: 是我们最早的偶像剧男神 啊！
0: 什么公主小妹里边是吴尊，
1: 吴尊
0: 啊，
1: 对，
0: 还有
1: 他们来
0: 什么流行花园里面的可能就是那个花泽类呀、啊，
1: 对
0: 对，就
1: 还有就是我们看过很多偶像剧之后，那段时间也会去听五五六六这个组合。
0: 我难过的是忘记，爱忘记什么什么什么。
1: 对，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还有一首是后来我们听的《想见你》。然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将它作为我的这个手机铃声，不，当时的那种心情就是跟当时在听这个我难过是一样的感觉。
0: 想见你只想见你，
1: 对对对
0: 啊，对，但是一定要说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我们八零后喜欢的无印良品组合，他们也唱过一首同名的歌，就叫做想见你没有你
1: 哦、是两首，
0: 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的那个状态。
1: 嗯嗯，那么大家呢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旋律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来自于今天午后时光当中的一些回忆啊。在每天的午后光阴里，我觉得可以分享很多很多的这个歌曲，
0: 对，
1: 不光是大家来进行回忆，我们也是在回忆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抛开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做好准备，把你们小本本上那些年都记过的偶像剧的情节、台词、旋律、主题曲、片尾曲等等等等都给我们去罗列好，明天下午一起来聆听。
0: 家庭作业，
1: 对，
0: 不止一个作业啊。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在此时此刻还有想要听到歌曲的朋友们也可以互动一下，
1: 嗯，
0: 比如我们播了这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还记得那个时候和谁一起听吗？有没有那种让你特别难忘的故事呢？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嗯，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当前奏一响，是不是也承载着你的青春记忆呢？

0: 有哭没有说。
1: 一首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到当中自己青春时光的那些回忆呢？也可以通过这首歌曲来告诉我们，你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是什么年龄啊？
2: 哎，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我怀念那个时候瘦瘦的孙燕姿。哎呀，真的就回不去了。但是至少她那个嗓音没变。
1: 对，
2: 她那个穿着打扮真的不如以前的那种干练利索，可能是因为身材发福。但是你想想。你作为一个中年老登，你是不是也发福了呢？
1: 是的，前段时间在六月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去赶赴太原去听梁静茹的演唱会嘛，要听宁夏，要听勇气。他说梁静茹真的很有勇气，即便是发福的自己，他依旧站在了这个舞台当中，把最好的歌声带给我们。
2: 哦，他也胖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歌手更有这种偶像包袱，因为他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总会想将最完美的形象呢展现给大家，但是。即便身材发福，他也依旧站上了这个舞台，真的是太棒了。
2: 哎，你知道周华健他也发福了，但是任贤齐还好没有，我的偶像刘德华他也没有，
1: 是
2: 你的偶像周杰伦也没有
1: ，他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对，
1: 大家都说在分这个中灯啊，我们马上都不是中灯了，要去老灯了，
2: 然后这个
1: 神灯，
2: 对，上古神灯阿拉丁神灯，哎，对。但无论怎么样，你就是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态，这个其实是最最关键和最最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歌声它美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不管它过了多久，10年20年，他能够拿回来去听的这些经典，就是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很多的一些回忆
2: 啊。对，还有人说，如果你想去看演唱会的话，你至少要会他85%以上的歌曲，
1: 对，
2: 甚至90%，不然的话你去看的话，真的你记不住，就是参与感也不是很强。
1: 对，之前队友就说啊，说你去听演唱会，你连一首都唱不完整，你去听他干嘛？不浪费了吗？我今天回去我就告诉他，门口20块钱卖歌词的，我就不用不会了，我照着歌词都能唱下来。
2: 不然我先了解一下他演唱会唱什么，你要怕我花20块钱，
1: 我自己打印，
2: 我还能打印彩色的，把字调大一点啊。
1: 对，找一个。这个附近的打印店能够给我们带来提前这种歌词的这个感受，
2: 对，
1: 或者是把它记录到我们手机的备忘录里来看一看了。
2: 是的，每一天下午的这个时光，我就觉得是很轻松和惬意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是要提示各位听友们，如果此刻你正在路上行车，也一定要注意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不过看到这个时间。还没有进入到晚高峰，
1: 没错，
2: 哎，还得在半个小时之后了。
1: 那么近期呢，就是在其中西照巷这边呢，有一个这个施工的延期，本来计划的是8月10号今天完工，但是深挖这个供暖之后呢，会发现
2: 到
1: 里面需要维修，要到20号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再耐心等一等，可能会造成不便。再有就是平阳南街，大家咨询的会比较多，
2: 对，
1: 目前呢这边呢也没有竣工啊。
2: 哎，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粉，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呢会及时的发布很多的一些消息。
1: 对。
2: 比如说公众号、抖音号都会有。

0: 停水的一个公告，
1: 嗯，
0: 也是要提示给更多朋友，它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在某个特定的区域会停水，
1: 嗯，
0: 你要提前要准备好。
1: 是的，一定要储备好水。嗯，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山峰山峰等等我》送给大家。

0: 伴随着好听的歌声，让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分享了一下午的快乐和好听的旋律啊，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开开心心度过今天的午后时光。
1: 嗯，
0: 那留作业喽，就是所有的影视歌曲你还记得哪些经典台词，也要去提前记录一下。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哎，我们看到这个花朵他说是在询问这个停水的一个信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在今天中午12:39的时候发布的这个公告，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时间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说到了，所以也可以分享出去帮助身边更多的一些朋友了。
0: 好了，明天见，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1810357。

0: 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我们都市生活圈的直播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
2: 各位好，我是果果，又见面了。哎呀，
1: 你应该直接开头，大家好，我是你已经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果果。
2: 没办法，你说这两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得商量一下，都走了咋回事？你就不考虑我俩的感受吗？
1: 对啊，这逼的，这本来在节目当中大家已经商量好的，就是我们已经敲不敲商量好的，但凡有人问果果，果不干了啊！这是我们一致对外的口径啊，
2: 是吗？
1: 结果这两天果又回来了，这为啥呀？
2: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那种就已经被你们仨人就合伙活埋的那种状态，带
1: 不是不是，我们是属于霸凌。哎呀，
2: 这职场当中这么瞬间就已经演绎了。
1: 对，我们直接，我们在这个镜头里面
2: 啊，
1: 我们在镜头里面的人设，果不干了
2: 啊，
1: 果不干了
2: 啊，
1: 对。那我们现在三个人，什么抬花、抬柱子、抬钢筋、抬混凝土的，直接轻轻松松把这个事给拿捏住了啊。然后一问到之前那个果果呢，被淘汰掉喽！
2: 我跟你说，不能就是随便乱讲。
1: 对，真是不能随便乱讲。
2: 哎、
1: 你瞅瞅，这不分分钟打脸了吗？
2: 你看，
1: 这两天
2: 说回来就回来了。
1: 对，说回来就回来。到时候人家问，那果果前两天见上节目了，为啥呀？这个时候我们三个又开始集体沉默
2: 啊。
1: 嗯，可能是因为、
2: 事情是吧？
1: 不好说。
2: 是我先说的，是他们找他们解释。
1: 就是人家为啥让他回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啊，
2: 没法说了，
1: 没法说啊。
2: 哎，
1: 谣言突然间被击破了。
2: 你知道吗？要止于智者，高敏、
1: 哎，
2: 你作为其中的钢筋混凝土，
1: 嗯，
2: 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2: 是不是？以前我们主持人什么采编播一体，
1: 没错，
2: 现在不一样了，提升了，
1: 嗯，
2: 得会拍摄，
1: 嗯，
2: 得会编导，得会后期，
1: 嗯，
2: 是吧？所以我觉得呀，你就应该会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2: 要不然为什么是混凝土呢？
1: 所以说我也会造谣，
2: 造的最多的就是你、啊、
1: 然后经常会跟他说不传谣不信谣。我还在节目里说过很多造谣的话。举个例子，
2: 哎、
1: 我上下午节目，然后我会说，我说啊，为什么会上下午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因为单位的一些人员调动的原因啊。卓老师呢，以后可能会上早唱，然后第二天早上大家就拆穿我。高敏，你不是说你不上了吗？
2: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的这个谣言，你准备从哪锅开始？哪一个开始、啊？
1: 今天。今天咱们就瞅着，我跟你说，为啥李想呢跟卓某然主播，对吧？李某想主播和卓某然主播这两天在直播间见不到他们呢，表现不太好，领导不太喜欢。
2: pass 了，这是、
1: 对，淘汰了。
2: 然
1: 后领导更稀罕咱俩，觉得咱俩哇、
2: 是吧？就是有那种花一样的魅力
1: 啊。对，没错，就觉得他俩赢，撒随了啊。那算了，就让他们暂时先休息休息吧。这个休息的话，大概休息多久呢？休息一年半个月啊？还是三年十个月呢？
2: 还说就两天呢？
1: 有，
2: 说不准，
1: 不好说啊。
2: 哎，对，你看我和高明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白月光朱砂痣。
1: 嗯，对，
2: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属于什么呢？还属于那歌叫什么？如果春风不懂我伤悲，我俩是春风，他俩走的那个是伤悲。
1: 后的下一次是啥呀？
2: 下一次就不重要，
1: 嗯，
2: 主要他们都已经被 pass 了。
1: 如果春风、
2: 还得想，
1: 嗯，如果春风
2: 还是没想起来。
1: 如果春风，这
2: 下一趴吧，要不
1: 这啥歌呢？关键是啊，
2: 如果春风不懂你伤悲
1: 啊。然后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身边的事儿啊。当然呢，今天下午咱就造谣蛐蛐一下就不在的各位啊。为什么目前广播中心人员调动啊？这个调动也倒是也能调动得开啊。
2: 哎，那
1: 为什么如此调动得开？是因为我们优秀，
2: 是因为我们有能力。
1: 那不在的那几位
2: 啊，
1: 被优化了吗？
2: 是个问号吗？这一句。
1: 被。

0: 标准的那个灯的排行。
1: 你是中灯。
0: 我是中灯。
1: 那我就已经是上古神灯了。
0: 到不了呢，但是神灯得有了啊，上不了古呢倒是。
1: 哎，那我咋，我这神灯你能考虑一下，这个年龄大的人他这个嘴容易瓢，他不一定说那么快。
0: 如果春风，那所以就是跟不上的时候咱就放音乐是吗？
1: 是你稍微慢一点你知道吧，你年轻人考虑一下。这上了年纪的神灯他不得老花眼。
0: 行，没事，我这的就是我突然间发现你可能宕机了的那个瞬间。然后呢我就如果春风，
1: 对，自觉得补上知道，不要老觉得这个嘴好像是被租来的知道。
0: 然后呢我刚刚突然间发现一个事儿，咱们这个小马为什么翘了个小辫儿呀？
1: 这可能开心，
0: 支棱起来了，
1: 支棱起来必须的。那俩不待见的都走了呗。
0: 然后呢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好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欢迎 S 这位朋友。然后呢我们再期待一下吧，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看今天下午给我们发来下午好的第一位到底是谁呢。

0: 一首非常好听的《如果春风》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也关注到了，有很多好朋友终于来了啊！就是大家这个开播之后得给大家一点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就纷纷顺着我们那个直播间就来了，来回复一下大家的评论吧啊！军峰说：“果果连顶两个班呀。”
2: 呀，你还不知道姐的强大呢吧？呀，连顶一天的齐泽不是没来吗？就
0: 这不老。

0: 我说果果不干了，果果不干了吗？就果果啥时候干呢？就是那种就是根基即将动摇。
1: 对，有点道理、啊。
0: 这个直接就是这需要老登出山了啊！哎、老登出山需要去往上顶了啊！
2: 哎，我怎么感觉你这话一说，好像是那个高层底下那个钢筋混凝土它不太牢固呢？
0: 截止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确实不是非常的牢固啊。这钢筋在呢，混凝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大楼建设的话，去少一个重要环节，
2: 哎，这不太行是吧？
0: 对。然后阿康也说、哎、下午好 ，Hello 下午。午好，嗯，姚都兀子说下午好呀，这名儿起的，嗯，姚都兀子是兀撇子，不好意思、啊，
2: 你这个眼神
0: 不好，眼神不好、啊。
2: 就是上期节目我还和昭旭说了，我俩这个角度都是反光的角度。有人说啥眼神啊？你别因为这的就扣钱啊，咋办呢？
0: 不是，我因为那个这个镜画面在离我就是大概一米两米远的一个位置，哎、我真的我看劈叉了
2: 啊，
0: 我
2: 以
0: 对我看岔劈了啊，我以为
2: 说了。
0: 我以为是兀子，我说这名起的多大个兀子呀，这姚都兀子那得多来大呀，不好意思啊，痞子痞子痞子 啊
2: 来我们再接着看一看啊，还有这个军风说哟，钢筋混凝土这也会夸呀，这是
0: 那不钢筋跟混凝土它先得钢筋立住了、啊、混凝土才能往上边、啊、那钢筋立住了混凝土没往上边，然后
2: 不行，
0: 咱这楼就暂时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收工宴的那个环节是吧，
2: 还在盖着呢。
0: 对，然后监控哥说下午好，果果高面、哎、你们俩播两场、然后呢两位开心果，
2: 那是
0: 开心果有我吗？
2: 当然有了，你是开心吗？我是果吗？
0: 啊，有水儿，
2: 这水儿，
0: 那你改一个名儿，那个监控哥，你说你俩高兴果儿，要不然我会觉得没有我啊！
2: 哎呀呀呀呀，这么计较的吗？
0: 年轻人就是又争又抢的呢啊！
2: 哎呦，年轻人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
0: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痞子来了，痞子说啊，直播的时候要把字典放旁边。我是眼神不好啊，我不是文盲。哎呦，赶紧
2: 点，
0: 赶紧不是，赶紧给自己证明一下啊！我只是眼神不好，我不是不认识字
2: 啊。哎，你别说啊，就放本字典，好像还真的挺显得自己有文化的呢。
0: 但是如果放本字版的字典还是念错了，那咋整？
2: 那可能是字典是盗版，对吧？反正锅绝对不能是自己背。
0: 我们打击盗版书籍，切记啊！如果遇到了有任何人跟您去推荐一些类似于盗版的书籍，嗯嗯、低价的价格，各位支持正版啊！
2: 不能买，
0: 突然间正经起来了啊！
2: 来，接着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最近天气如何呢？
0: 嗯，没错，
2: 特别关注一下了。
0: 是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朋友们啊，北京时间的17:24，嗯、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来自于凌分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当中呢，我们今天呢，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呢，截止到下午的16:00是33.3摄氏度，整体来说并不是特别热，嗯、
2: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稍微有点晒的。
2: 我觉得立秋之后好像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啊
0: 哎、对，没错啊，
2: 对，
0: 但是
2: 大中午尤其是下午4:00之前，真的就咱们上班来的这一个时刻，嗯啊，当然我在直播间啊，你可能晒的就是你了，
0: 嗯 对, 对，然后外头其实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点点晒的啊，哎，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呢，就是在明天后天的话，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操心，为啥呢、因为受到台风残涡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我市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
2: 对，
0: 全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哎、你知道带伞也不行，你得带一个这个体重过了120的人出门，不然的话、太轻容易被刮走。
0: 对，尤其是这个开车的呀啥的，你这个出门的时候，你把你那伞就背到车里啊。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咱就是说出门咱就开车，然后到地儿咱就下车。
2: 我到地儿先找一个120斤以上的，然后再下车。
0: 先抱着走
2: 啊。对。
0: 然后呢，目前其实也是啊，七下八上嘛，对吧？对，汛期的一个主汛期当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到最新的天气的及时情况。
2: 没错，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啊，我市呢是处于晴转多云到阴天的一个过程，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3到4级，市区温度23度到33度。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以前真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个局部地区，尤其是在咱们姚都区。但那天我发现了，我跟我朋友打电话，我说我们这边下的哗哗的啊。嗯。他说我在东城一滴没下呀，你骗谁呢你？我说真的，咱俩打个视频吧。嗯。一打确实。
0: 然后我那天的时候还发现什么叫做局部啊，真的很局部。

0: 如果说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的后台给我们发个私信，你给我发一个局部两个字儿，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局部。啊、因为我在楼下，也就是那天下雨，然后我到咱们单位的楼门口，咱们单位的大门老气派了，可大可大了啊。然后它下雨了，它下了多大地儿呢？就在我们单位那个大门中间儿。
1: 那怕不是谁泼的水吧？
0: 哎，不，我认真的很，我很认真的前前后后思索了一下，我才开始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呀，完了，下雨了。后来我走了两步，我说不对，这不会是空调水吧？然后我往天上看了一眼，no，
1: 你属于质疑、确认、质疑再确认，
0: 没错。然后呢，我就还是不信这个邪，我就往后退了三五步，就退出那个局部的周围，
1: 发现。
0: 然后我就退到那块之后，我站了有两分钟，确实是那块局部，哎，也就是。就是前后横一米长两米这个距离当中它在局部进行降雨。
1: 请问高敏站这地儿大概这个面积
0: 降雨面积到底多少？
1: 哎，你知道就是你一说这个位置哈，我突然之间就有一个画面感。你记不记得那种像那种TVB 啊还有台式的那种偶像剧里面就会有那个局部。
0: 你们不要再打了。
1: 对，就那个乌云在自己的脑袋顶上一直徘徊，你走哪儿它就下到哪儿。
0: 对啊，哎，那有点像特效啊，但确实这是生活当中真实发生过的。哎，所以说各位有没有就是经历过这种局部地区降雨的一些小故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从这个鼓楼南大街，哎，然后一直走到鼓楼北大街，发现那坨阴雨。那坨阴雨谁也不跟，就跟你的车呀。
1: 那个时候我建议你买一注彩票。
0: 哇哦，那简直了，
1: 真的说不定还没准真的能中上奖呢。当然中奖之后兑奖之前跟我们来说一下，
0: 没错啊，
1: 分享的快乐
0: 军功章有我们这个一大半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监控哥啊，你看多乖呀。监控哥说，哎，高兴果儿，哎，这名我爱听啊。
1: 你看哎，就有捧场的，
0: 对。然后呢，军峰说扣钱，扣谁的？
1: 你嘛，
0: 果都不上班了，你还扣他钱？
1: 你那痞不是念错了吗？
0: 那不是，那应该扣眼镜的钱，扣眼镜店的钱啊。那跟我没关，跟我怎么会有关系呢？
1: 是他反光的，
0: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1: 人家又不是不知道，
0: 而且人家又不是不会念。你们要是这样说我的话呢，那我
1: green tea 吧，这是green tea下线了，这是还在手势演绎呢，
0: 突然间就green tea起来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痞子说这个。那你买的肯定不是新华字典，
1: 哎，他买的是辞海，人家是有文化的人儿。
0: 我买的是这个中英混译版的。然后日月星辰说果果高敏，对，没错，是我俩。
1: 对，
0: 然后呢，敏敏说果应该换一个节目，换一顶帽子。哎呦，
1: 哎，不是，你不知道吧？这上档节目，我们这个音乐节目呀，准备开一个小黄车，然后就带货。我这两天是考察阶段，看什么样的款式大家喜欢，然后就准备选色彩，然后就跟这个工厂说一下，准备下单了，批量生产。
0: 没错，然后
1: 先看大家的需求。
0: 对，先看大家对于这个颜色的一个喜爱啊。
1: 哎，对，
0: 赤红黄绿青蓝紫啊，不是赤红黄青蓝紫啊，喜欢哪顶颜色的帽子呢？来跟我们说一下。大家上小黄车的时候，我们能够精准的狙击啊。
1: 咋了？你们这档节目组要分我们上档节目的钱？那就是。
0: 你没发现我精准的把那个绿色也给他的避开了吗？哎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0: 会记啊。行了，我们接下来将会跳播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 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在这个时间段啊，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非常说今天终于见到钢面啦、经常早上在广播里听啊，感觉他性格好好好幽默呀
2: 啊，夸得很有必要。
1: 对，然后
2: 明天早上他还去
1: 不是，关键是啥呢，就经常会在下午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呢都是属于这个一

0: 心里肯定就是姑不说 啊，我上班的时候那戳几滴糟心里也不知道多付他多少时间里，我上班的时候糟心我是一回都没有垫过这面儿，一到了后班说了那副的，哎呀这不就是那位高密吗，我糟心里天天贴你广播里啊，一到了后边说那全服来了啊，也不知道为了点啥啊，
1: 这个好亲切呀、啊、这个语言一出真的马上就笼络一大批人、我感觉，
0: 但是真的就是很逗啊，就是像飞翔、包括还有那上次有个叫陈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板说了，那副的，哎呀，这不就是那位高密吗？我早晨得天天听你广播的啊！一到了后边说了，那全服来了啊，也不知道为了点啥啊。
1: 这个好亲切呀、啊，这个语言一出，真的马上就笼络一大批人，我感觉。
0: 但是真的就是很逗啊，就是像飞翔，包括还有那上次有个叫陈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了，有这个豪岭村有一个白塔渠，在这个渠的旁边呢，有大约600平方米的一个游泳池。
1: 600，
0: 你是想知道它的长宽高吗？
1: 600，不老小呢，不老大呢，不来小呢，
0: 那是得几亩地了是吧？
1: 对，感觉挺大的啊。
0: 哎，这就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特别向往的地方。
1: 嗯，
0: 这水深控制在1米到1米6，然后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免费开放，免费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
1: 对，
0: 然后人家还配备安全员，这个池水从渠道引过来，排水又流入到农田灌溉，这想法真的点赞。
1: 对，而且这事儿呢，它不是说是近些年今年才盖的，各位您知道吗？这个泳池它已经建好2年了、
0: 嗯、
1: 来游泳的基本都是本村的、
0: 嗯、
1: 或者是周边村镇的孩子们、
0: 哎、
1: 只不过是最近呢这个网上啊抖音当中啊这个视频流传的可能稍多了一点火了、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家长大家赶这个热闹啊特意从20多公里外的市区过来专门来游泳、嗯、其实你仔细想一下600多平方米的一个游泳池、
0: 哎、挺大的，
1: 对，它其实相当于是变成一个小型的水上游乐园，
0: 它比咱们那个就是室内的那种游泳场馆大多了。
1: 嗯，没错，而且还有环境啊，对吧？村里、那树、那草、
0: 那绿树成荫的、
1: 那鲜花满地的，
0: 那绿草茵茵的，还有小亭子。
1: 对啊，那小、那小年轻，那小男孩、小女孩，对吧？那么大夏天的，
0: 哎，不是这个户外露天的，防晒措施得做好。
1: 所以说呀，人家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嘛。
0: 哦，有道理，安排非常合理，这个时间。
1: 是的啊，然后说这个泳池呢，每年夏天它会免费开放2个多月，除了配备安全员之外呢，还有一些村干部。就搁那儿轮番值守巡查去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0: 嗯、
1: 口口相传周围的一些村子里的孩子们呢也都知道这地儿了，也都过来玩了啊。
0: 哎，人家这个村干部就说了，说我们这村啊建这免费游泳池其实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泳环境，你看又不掏钱是吧，哎，避免他们去户外野泳，降低这个溺水风险，这也是我们村啊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一件实事。
1: 没错，每年的夏天尤其是在暑假期间，其实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去说到一定要提醒自家小宝贝不要到这种禁止游泳的地方去游泳、
0: 嗯、
1: 如果说想要玩水的，咱们一跟随家长，二到有资质的游泳馆、
0: 嗯、
1: 三在教练员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对，
1: 不要去野外啊随便找一个这个手吃水狗子的，
0: 对，
1: 直接就下水太危险了。所以说呢，这个村里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集中的安全的玩水的一个地方。我们说这个疏堵结合，对吧？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这种农村防溺水工作的一个共识，所以他们呢就是也是更加的清楚的了解到，我们说防溺水的工作它不能仅仅的说的是我禁止，
0: 对，
1: 那在禁止的过程当中更是要在服务方面做文章。而这个村级的游泳池之所以收获到我们全网的点赞，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池的清水，
0: 你不能光堵啊，你得疏通啊、
1: 对啊，你禁止了那孩子们去哪玩啊，行嘞、
0: 哎、
1: 这不就给安排上了吗？
0: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真的是转向了那种贴心的主动疏导，我觉得这样的村干部适合在全国各地都来一批。
1: 是的啊，
0: 集中培养一下。
1: 但是你其实在刚刚听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发现了他们就是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在这个建立游泳池的同时、还安排到了有村干部
0: 安全员
1: 、对，全天候的一个值守，其实从各个方面都在这个尽力的给孩子们去保障安全、想象一下，对吧？你这个暑假期间，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自家本来就在村里呢金汤城、跟孩子一块去游个泳啊、玩个水啊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村里很明显的就有那臭水沟子。
0: 不是啊，600平米的空地啊！
1: 本身有那种臭水规则，之前小朋友可能会去那边，但你臭水沟子和600多平米的一个游泳池，你选哪个？
0: 我肯定选那个，就是600平米的、
1: 对啊，小朋友可能还在一起，爸妈也乐意让孩子去玩啊，真的是啊，是的啊，又既满足了这个群众的需求，又起到了这个安全防范，而且呢还不浪费资源，一举多得，这个新的思路真的是要点赞。
0: 你知道你一说了以后，我脑海当中想什么吗？
1: 嗯，
0: 哎，你说咱这个巨人广场这个面积也不老小了呀，
1: 不老小呢
0: 啊，是吧？要是就是隔着这巨人广场这边是吧？
1: 那巨人广场现在每天晚上还有人跳广场舞呢。
0: 倒也是啊、这个时间段不太合适。
1: 当时也没有浪费，咱就是说，
0: 可以分一半是吧？
1: 对啊，每年夏天大家这个晚间的一个娱乐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0: 没错，
1: 前段时间的时候我见到一个甩鞭子的、中华神鞭。
0: 哎，你可别小看人家啊！
1: 哎，那有劲儿着呢。
0: 那个不是一般人能甩出声音的。
1: 对，而且他那个甩声好像是因为就是首先是惯性，
0: 对，
1: 然后就是逆着那个惯性打出一个空声音的那个空间空气的一个空爆的。

0: 那种蹦一下，
1: 而且人家是尾巴那个位置，然后想出来的是。
0: 而且那鞭子因为它太长了，说实话，这挺费劲的，挺沉的啊、哦。
1: 有的人是拿的那种纯的那种皮鞭，你知道，有的人最后练成功了，都是那个链子。
0: 哦呦，那、哎、呦那更沉。虽然就是会右胳膊比左胳膊有劲儿吗？
1: 那是不是像我们小学的时候背书包背的高低肩了？
0: 对，有打鞭子的朋友们啊，这个那大家这个
1: 边肌肉啊，对边啊，一百
0: 对啊。如果说您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刚好呢，您平常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对吧？咱跳广场舞的，咱打鼓的，咱这个甩鞭子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现在其实还有跳交谊舞的，唱歌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夏日晚间的一个生活啊，朋友们，
1: 可以。发信息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等待各位的消息。同样的，这首来自于宋雨琦的 Radio， 一起来听歌。

0: 一首来自于宋雨琦的 Radio 啊，咚咚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能够听到这样的一首这个有律动感的音乐的同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想要听到的那些歌声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军峰说到了，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土木金说主播这嘴皮子溜溜的，没谁了。
1: 哎、
0: 我们是
1: 不过。
0: 对，我们是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的那一系列啊。
1: 哎呦，但是要记住，立秋之后吃一个吃葡萄的话，一定要适量，它容易拉肚子。
0: 没错
1: 啊，提子的话就不要紧了。
0: 然后这么立秋的西瓜，什么毒害死人，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兔子盆
0: 啊，这每次都说这立了秋之后吃水果，反正有一些莫要贪凉，
1: 可以多吃桃子。
0: 啊、没错啊，然后军峰说这个称了个鸡蛋，吃了个饼子，出了一身汗，
1: 哎，
0: 地摊饼子没有嗲的地摊呀。
1: 不是，我想知道一下这个饼子不能多加点好吃的吗？
0: 对，你要是说吃了个鸡蛋，冲了个鸡蛋，然后加了个饼子，加串加肠加土豆丝儿，哇，我会觉得好丰盛啊。
1: 哎，
0: 你说冲了鸡蛋吃了个饼子，我就觉得
1: 干干的噎噎的。
0: 对，感觉这个今天有点对凑了呢，怎么就
1: 这个味道就马上不觉得能够诱惑到我们俩，至少那个口水没有往外分泌的那个状况。
0: 是的啊、然后呢，就啥意思啊？这晚上是不是还得那个加点餐吧？
1: 还有下一顿呢，先垫吧一口。
0: 对，你这会儿这个17点的，这马上不到18点，不到6点钟把晚饭给吃了。
1: 哎，来来来来，快快！有人说了啊，这个谣。

0: 都馆子说这句话，我觉得高敏说最实在。
1: 啥呀？
0: 最那哩哩秋的怎么说？
1: 哩喽秋的西瓜，吃说揣西了。我亏的说的是土话，我跟你讲，我要讲普通话的话，抖音爸爸都给我审不过，抖音马上直播间没了。
0: 哎呀，军峰说在武汉饼子能加啥呢？那个啥嘛，武汉鸭脖嘛。
1: 那不得吃个饼子，还那秃噜秃噜吐脖子骨头呀？
0: 啊、那就那个什么，这个虾球。
1: 虾球
0: 啊，
1: 武汉
0: 周黑鸭的虾球超好吃，
1: 加那个啥嘛，
0: 甜蒜口的，
1: 加香菇，周黑鸭的香菇、
0: 哦、
1: 也好吃啊、
0: 那个、那个有点辣。
1: 还有啥？武汉、
0: 嗯、
1: 饼子、
0: 嗯、
1: 那你吃啥碰地摊里呢？你和那火烧呀，那那什么醪糟啊，对不对？这么甜妥，我是换啥呀？
0: 就是和芝麻糊一样那个。
1: 不是，那武汉那个的醪糟和老灶是爷味儿，但是那不换这名儿、
0: 啊。米酒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啊土话说一下，米酒是啥？
1: 没有老灶。
0: 米老灶。
1: 对啊。
0: 军峰说：“我能在武汉买个饼子就不错了。”
1: 确实还是不够正宗啊！你等等我，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做大做强 啊！我把咱们这个稷山饼子，我去学习学习，联合一下我们这个齐泽主播
0: 啊，
1: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运城稷山饼子，
0: 哎、
1: 推往全国。
0: 啊，那大概就是。至少什么5年规划、10年规划之类的、
1: 啊。对，然后我们第一站直奔武汉啊。
0: 2035年走着。
1: 啊，对，直奔武汉，哎、先让军峰吃上那，就是这一口正正宗宗的地地地地地地道啊。
0: 最关键的是得多加点好东西在里面。
1: 没错啊、嗯。然后呢，我们来看啊，这个老多痞子说啊，痞子说这个超市里买包，超市里卖包咸菜。
0: 第二说。
1: 嗲说啊，
0: 嗲
1: 说啊，卖咸菜点儿，你卖那那阿香哥，那位阿香哥还好吃的啊，你别卖我忒咸的，还得活腹，活腹的话我不得又得吃不下卖我矿泉水啊。
0: 哎呀，我天哪，你这想的还真的是特别的到位，
1: 主打一个贴心呐、啊！
0: 哎呀，真太贴心了。
1: 然后呢，此时此刻啊，各位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其实目前关注到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一个降雨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会儿我相信在一些县市区当中，如果说您已经这个步入到了雨区、
0: 嗯、步入到了局部地区，
1: 对、哎、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个路面上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当然呢，我们说今天是周一、
0: 嗯、
1: 在我们市区的一些这个早中晚高峰常规堵车的一个路段呢，目前看到广仙街车流量仍然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您出行在哪儿了呢？路况有如何呢、嗯、
0: 哎，对，高敏，我其实想问问你啊、嗯、人现在不是好多人都讲究这个暑期出游吗、
1: 嗯、
0: 你没啥安排吗？这眼瞅着这8月10号了还有20来天这月吧、
1: 没有没有，我是单位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前脚要是走了，后脚他们要是跟我说我不干了，我咋办呢？我这天天往外都造谣，我敢走吗？我可不敢呢。我一旦人不在这儿，你说这造谣的是不是蹭蹭蹭就把我这谣言给我散出去了？
0: 你要这样说呀，你
1: 真
0: 造我的谣，你们都不准确我官方，我自己造我自己的谣。
1: 我这属于啥呢、我这属于就是就是知道自己积怨成疾
0: 啊，
1: 然后呢我给自己一点机会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各位，如果说你过两天你看不到，下周的时候你看到，哎，高敏儿呢，明儿咋不在了呢、我去进修了。
0: 你先把谣造出去、啊、
1: 没错，我们领导派我去北京啊。
0: 哎呀，学习
1: 啊，地地道道的北京。
0: 哎呀，学习回来以后那吞病的就不是
1: 我们要
0: 当节目了。
1: 对、啊、我们要去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台啊、
0: 哎、兜里没有30-20都不敢出门，
1: 逛一逛大石烂儿，
0: 买上个北京烤鸭儿
1: 啊，吃一个他们当地的那个驴打滚儿。
0: 哎呀，早晨起来可能就得那个什么焦圈的豆汁儿
1: 啊，没错啊，焦圈配豆汁儿啊、
0: 哎。
1: 所以就是下周你要是看瞅不着我啊、
0: 哎，
1: 那肯定是因为我去这个进
0: 修
1: 了、啊。
0: 哎，北京。
1: 对，然后北京下周还回不来的话，可能是去上海感受一下魔都啊。
0: 啊，你先去个南京
1: 啊，化身一下都市丽人儿。
0: 一脸化音是吧，显得洋气。
1: 我们北京人儿啊、
0: 哎。好，那立了秋之后呢，可能很多人都说呀，这个就是肚子好像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尽管这个凉的什么水果没有吃太多，但就发现啊，他就不吃他肚子也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哎，没错啊、
0: 嗯、
1: 就是反正就是暑气渐消秋燥就开始发生了。
0: 是的。
1: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0: 嗯。
1: 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说非要是调理脾胃这个润燥养生的话，其实秋季养生真的是还不错、哦。
0: 好时节。
1: 没错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秋天养生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它不能大补。
0: 对。
1: 你不能顿顿肘子肘子肘子肘子。对吧、
0: 啊、
1: 那确实有点补太多了。不能。对，即使确实。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间呢先来跟大家 去分享几道这个地道的咱们这个山西味道的食材，
0: 晋味食材。
1: 对，然后呢，让大家去解锁几道我们当地养生的食谱，哎、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即将步入的秋天时节，然后呢，滋养的慢慢的去吃点一日三餐、哎。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什么呢？就是那个沁州黄那个小米南瓜粥。
1: 哇哦！
0: 哎呦，我跟你说，你想想那个画面感，是吧？糯糯的状态。
1: 嗯，
0: 当然。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那种温润不燥的，就是养血安神的。比如说这个立秋之后，我们刚刚都说到了昼夜温差大嘛，这种气候下你要缓解一下初秋的燥热，然后脾胃比较弱的这个人群就首选这个小米粥。
1: 对，
0: 南瓜，但是南瓜不要先放，
1: 南瓜去皮。
0: 哎，对，要等这个小米粥啊，它熬的就是
1: 蛋糕都有糊糊的时候
0: 啊，用了蜜油
1: 啊，
0: 哎对，
1: 然后你把为窝瓜，你就把为皮你可是给削了 啊，你不削的话，你还是你吃的时候为窝瓜皮也是为掉掉的。
0: 哎，这个字好有那种
1: 是吧？
0: 画面感
1: 是这样的吧？所以就是这个小米熬瓜，而且咱们那个沁州黄小米，它熬出来那个米汤，哇，那真的米油那个黄、嗯、那个好吃啊！
0: 哎、
1: 啊
0: 出来的时候，出锅的时候可以放上几个这个枸杞，
1: 嗯，
0: 那就是可以红色的是补这个心脑血管的，
1: 对啊，
0: 然后那个黑色的是补肾的嘛，
1: 嗯，黑色入肾啊，
0: 看什么样的颜色来选择。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跟大家去推荐一个好吃的是啥呢、嗯、是我们高平的大黄梨儿、
0: 哎、
1: 啊。虽然说我们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去吃我们的玉露香，但是各位、嗯、如果你要是想去做那种梨汤，
0: 就是熬或者说是蒸、
1: 哎、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玉露香你要是蒸有点浪费，
0: 不行、嗯、它那个太脆了，
1: 太脆了，太水了、然后你得吃那种咱们传统
0: 太水了，
1: 太黄，太水，汁水太多了啊！
0: 但是我想说这个太水了，
1: 太水了，有点像骂人的啊！不，我们玉露香是嘎嘎好吃啊，然后呢是关键就是这个大黄梨、
0: 嗯、
1: 它呢是你要是做那种什么梨川贝中啊之类的，就反正就是会很好吃，
0: 哎，我做过这个，
1: 试一些啊、
0: 哎、说实话我真的做过、嗯、因为它那个其实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细致型的选手，我就会让我妈把它那个就是
1: 削一下，
0: 哎对，它掏的时候你知道可注意了、
1: 先削瓶、
0: 哎、
1: 然后中间来把那个核给它揪出来，
0: 对对对，
1: 然后放点冰糖，放点枸杞
0: 红枣，
1: 哎
0: 真的特别好，
1: 放上蒸锅十分钟之后，哎呀，香，
0: 放到一个小碗里，因为毕竟也不是谁家都会买那个盅。
1: 哦，对，是的啊，是真的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那种隔水一蒸，真的是香飞了、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的话，在秋天吃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能够缓解大家的一个秋燥啊，
0: 嗯、
1: 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润秋燥的这种食方。
0: 我觉得咱们这种主播来说特别友好，
1: 嗯，没错，
0: 嗓子舒服嘛。
1: 是，而且这个高平，咱们就说高平其实是中国黄梨之乡啊，已经拥有了15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了。
0: 哎、
1: 它这个。梨呢同样也是秋日的润燥黄金，多吃梨啊，嗯，
0: 也可以往里边放点那个黄金冰糖、嗯、
1: 对，
0: 哎，那个味道就会更提升一把，
1: 是的，魅底梨，魅底梨啊。然后呢、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痞子说啊，要吃就是吃铜楼，
0: 是啥，
1: 哎呀，倒也是啊，榨菜，
0: 哦，
1: 就红袋袋那个榨菜，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了，不是，现在还有一个品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算了，没给广告费
1: 啊！
0: 刚才你那一说了阿翔哥之后，有点后悔了、
1: 哦。对，有点后悔了啊！是因为就是我是吃那个阿某祥，吃的比较多，但他们家后来出榨菜心儿。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片儿，
1: 我也是爱吃片儿。我觉得榨菜心儿有点太咸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太大块了。
0: 可能是浸泡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1: 对，然后还是片儿的话，感觉夹饼子里头那个味道会更劲，
0: 展展的，
1: 没错啊、嗯，会更加均匀一些。而且就是你要是这个饼子里面加这个榨菜，
0: 嗯、
1: 加土豆丝，你相信我，嗯、不土豆丝不是土豆丝啊，土豆，呸，这土豆丝跟我过不去了，就是这个饼子里面你去加榨菜，然后加煎鸡蛋，
0: 哎，
1: 煎鸡蛋跟榨菜，我之前第一次吃这个组合的时候，
0: 嗯。
1: 我把舌头给咬掉了，没有咬掉，咬到了。
0: 那是你想吃肉了吧？不妨加点肉，
1: 吃其他的没什么事儿。第二次吃煎蛋加榨菜、
0: 就是，
1: 又咬了自己的舌头。
0: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就是片儿的榨菜吧，
1: 对，
0: 铺匀。
1: 是的。
0: 然后鸡蛋它其实要摊的稍微大一点。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就可能感受不到整片的快乐。
1: 各位，如果说你没有吃过这个组合，就是只是煎蛋和榨菜，真的你千万千万，我求你了，你去尝一下吧。
0: 嗯。
1: 因为我基本上吃10次有9次，只要是这个组合跟搭配，我都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0: 太香了，是吧？
1: 就是我之前觉得说香到咬舌头是一句就是形容词，
0: 没想到
1: 它真的是实际的、啊。
0: 哎呦，你看这个
1: 特别的好吃呢！
0: 哎呀，推荐强推种草。猫菊说：“敏敏姐还不知道谁大谁小，
1: 小猫它17，它改名了。” 哦、他改名，他是小猫，小猫现在说自己叫猫菊，给自己升官了啊！
0: 这是准备下一步要进军啥领域了？
1: 就是那种老派的那种，就这什么正起风啊！
0: 哦，就一定得是那种什么
1: 行政夹克啊！
0: 对，咱俩想到一起了，行政夹克得安排上了。
1: 对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1: 零。我们这敲响警钟，这个不能干的事儿咱不干，不能伸的手咱不能伸啊。
2: 我们这是以点盖面点呢啊。
1: 是，然后呢？
2: 防患于未然。
1: 然后呢？包括我们更多的一些学员们，如果说哈，大家发现，在你所报考的一些驾校当中，有所谓的黄牛，有所谓这种提价，有所谓隐性收费，有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
2: 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是的啊，让。然后呢，看了评论区当中就有人说了啊，说2017年报考驾校在广东那边，人家花了将近7000块，
2: 哇，
1: 这又是个坑，你瞅瞅啊！
2: 你说那边是不是消费高啊？这应该按理说应该全国统一。
1: 我当。

0: 能吧，富康尼桑的是吧，都反正应该都长那个样儿、啊。
1: 我们那是带斗的。
0: 啊哟。
1: 我们那拐弯啊啥的都可难了呢。
0: 那在我最老早之前的想象当中，我觉得那都属于 B 本了，那不属于 C 本啊。带个斗，我觉得那车那个明显那个驾驶难度，那个尤其是它那个转弯儿、
1: 哎、
0: 还有倒车入库，难度变大了，它长啊。
1: 对呀、啊、你知道我们那会儿去教练场地的这个学的时候，教练开上，你知道因为他那个驾驶室只能坐一个人嘛，副、驾驶室剩下几个人。坐在那个斗里、当当当当，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颠簸、有的地方是土路，
0: 当当当当，
1: 如果这个教练开的稍微快一点，你知道那迎面扑来的那个土气，
0: 哇哦、感受一下黄土高原的氛围。
1: 我们当时是很自嘲的、我们觉得我们看的是那种某某地方的那种音乐节，
0: 哦哟，
1: 参与的是音乐节。
0: 我刚刚还有一想、就有点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的氛围感啊，突然间就出现了啊，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直播间这会儿像小猫还在吗？17岁应该还没学本啊。然后红阳这个肯定，你当年学驾照的时候是啥样啊？红阳还在不啊？皮子还在不？包括我们这个军风，当年你们学驾照的时候，当时有没有也是这个按照这个皮卡车去学的？来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1: 要不然
0: 我突然间，很好奇，因为我当时学驾照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点晚，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
1: 你是暑假学的吗？
0: 对
1: 啊，
0: 但是我暑假报的。
1: 哦，
0: 周期拉的比较长，进行了2年吧，大概。
1: 怎么这么长啊？
0: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说，因为我就在临汾上大学，我就觉得我时间很充裕，
1: 哎，
0: 所以我就报了一个，我就说那随时都能去学。结果最后还是暑假寒假学的，
1: 哦、
0: 然后呢还被教练骂哭。教练没骂我，教练他侮辱，
1: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0: 教练当时是这样，他没有人，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开始明确的就跟说，教练是不允许辱骂学员的，也不许打骂的。但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他太认真了，倒车入库，倒车入库，他问我，姑娘，你好好看了吗？你跟我说，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呢，还是就是听不懂呢？
1: 无语了，
0: 当时。泪眼汪汪，那眼泪唰就出来了、
1: 哎、
0: 紧接着我说，教练，我想回去再休息休息，再捋一捋。教练说，唉，你要不在旁边先等等吧，啊、等一下你再那个再试一下、教练没招了，你懂吗？他没有骂你、但他说那个话打击到了我的自尊、这是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的这个学车的一个经历、然后还有一个经历是我当时学车的时候挺搞笑的，因为我第一次开车、就终于把这个车发动启动滋、然后驾校嘛它都会有那个坡，让你学那个半坡起步的一个坡，
1: 定点停车。
0: 对，那你既然要半坡起步，是不是要半坡往下降，走一个下坡？
1: 对，
0: 没毛病吗？我当年第一次那车方向盘在我手里，我那个坡往下走的时候、我那一刻我幻视我自己在坐过山车，把我吓坏了。
1: 你就闭眼。
0: 我没有闭眼，那刹车就在我脚下，但是我下的时候
1: 自带音效的那种。
0: 当时教练一脸懵，咋了呢？那刹车就在你脚底下里边，还可叫的呢。
1: 你踩呀，倒是
0: 害怕呀。
1: 哎呀，
0: 你瞅一瞅啊，
1: 属于这个自己难忘的回忆。你这么一说，我马上把我就是学这个
0: 皮卡，
1: 学皮卡时候的难忘经历想回来了。你看，因为他那个半坡起步定点停车是这么样，我们那会儿怎么练的呢？就是让这个，比如说你先上去是吧？你再排在我前面吧，你咔停到那儿了。手刹一拉，你下去了。然后教练说、换一个人来，我噔噔噔过去了啊，换我。换我之后呢，我开到下边，下了坡之后回来，嘎停到半坡这儿。
0: 明白了，你们是接力赛呀？
1: 哎，对，到叫下一个姑娘过来。结果我后边那个姑娘她吨位特别重，她非常重，因为她没有注意到我是拉着这个手刹的，她太紧张，她害怕，
0: 她直接起步了，一脚油门，滋、
1: 档憋坏了，
0: 然后他就熄火了，
1: 然后他就赔了不知道多少钱
0: 啊！
1: 他把人家那个学的那个车，那个车还是一辆新购回来的皮卡
0: 啊，
1: 坏了吗？他不放手，他使劲踩油门，让往下走吗？
0: 然后结果那车没走，然后姑娘说咋回事？今天这油门不给力呀、来使劲儿，
1: 对，踩到底。因为教练说了嘛，说我们这个学车的这个车呀啊。驾校的车它可能油门啊它就是比较松一些，
0: 比较松一些，因为稍微踩得很一点点点点
1: 啊，使劲踩到底了。然后下来以后教练就问他，哎，你这咋回事，那车怎么还冒黑烟呢？后边 就是你不是说油门踩到底吗？我到底了，
0: 那就是不走呀，我有啥办法呢？
1: 哎呀，你没看手刹呀！
0: 吓人吓人吓人啊！就反正就是学车的时候，就是有过一些很
1: 难忘的经历，
0: 难忘的经历吧。然后
1: 奇葩的经历。
0: 然后我那个当时学车的地方在哪儿？在坡庄。嗯，坡庄。

0: 那边有个八方融汇超市，
1: 有记得这么清楚、啊、
0: 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有一趟公交车、哎、那趟公交车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才会来一趟、
1: 哦、
0: 我当时呢就是我坐公交去坐公交回、哎、导致呢我就是我的这个下课的这个点儿、
1: 嗯、
0: 跟这个公交车点儿凑不到一块儿。然后呢、
1: 啊、
0: 我每次呢都会在这个下了课然后呢还没回公交车还没来的时候就去那个
1: 小超市等着
0: 超市去超市、
1: 嗯、
0: 去超市炫一把辣条炫一把辣条
1: 没少赞助
0: 没少在那块赞助啊、嗯、是真的啊
1: 毕竟白白站那儿也不太合适、
0: 嗯、对然后但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当时学的这个车学的这个车技比较扎实
1: 啊、嗯嗯嗯哦、那你看还得感谢人教练
0: 没错、
1: 啊、有道理啊
0: 嗯没错然后就是非常扎实的就体现在哪个位置呢非常扎实就体现在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这个上车之后啊这个先拉安全带观察左右后视镜
1: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到现在我每一次要开车之前我都会围着车转一圈、先查车况
0: 那真是啊就是把这个科三的一个内容这个印到骨子里
1: 啊就是重温一遍
0: 当然非常非常的认真啊就我每次坐车上就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开车会开的比较熟练一些、嗯、他们就会直接上车之后啊3、2、1走出发噌就走了、
1: 哎、
0: 我上车之后我得选1、2、3我走
1: 得数数
0: 对、哎、我得记着在我的脑海当中再过一遍我当年这个科三上车之后的一个流程
1: 所以说我跟你说正规驾校学出来的、
0: 哎、
1: 你那些野路子强太多了
0: 所以
1: 系安全带
0: 对
1: 什么打转向灯
0: 是
1: 的我们一定会严格遵守
0: 没错尤其是像您家家里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啊就今年可能这个刚高考完想要去学驾校的各位爸爸和妈妈们、嗯、你们自己会开车千万不要随意指导自家宝真的不要教、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教他上车之后呢
1: 他就觉得自己会了
0: 他觉得自己会了他会跟教练想着说这教练说的是啥呀
1: 是
0: 然后呢会把这个规矩稍微的略显这个松懈一些反而会在一些细节当中去丢分啊
1: 哎是的没错、嗯、当然这个选择正规驾校的同时呢也要提示更多的朋友啊夏天学车还是要防暑、尽管立秋了啊
0: 对
1: 这个防暑防晒还是非常必要
0: 的确实是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一个歌曲有啥想听的歌吧
1: 呀太多了哪个都想听成年人不做选择比如说你这如果你爱我你就跟我走吧
0: 爱我你就跟我走走起、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2: 上夜班了应该听这歌啊，听一小段吧。

0: 就这歌一听，欣欣向荣的感觉就来了
1: 啊，
0: 就有一种我马上就是，我现在就应该就戴个帽，赶紧下地啊，这个该收麦子收麦子，该给家里晒麦子晒。是这个收棒子收玉米的，我就赶紧得干活了啊。
1: 哎，我还以为你要晒被子。

0: 是，我觉得这个旋律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1: 《还
0: 珠格格》他们那段逃跑的那段经历
1: 啊，是有的啊。
0: 哎呦，
1: 但是就是很熟悉啊，感觉就是很多这种红毛国短剧里面，然后一些80年代啊，基本上都会有啊。
0: 你这嘴可真严呀、啊，没给广告费的是一字都不得的秃噜。
1: 对，不行啊，那红毛国短剧啊，那可不敢给他们多播啊。
0: 啊，
1: 虽然说我天天都看的，
0: 但是没给广告费的，我得坚持原则。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吗？今天其实我是在这个早间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分享了一首这个。歌曲来自于我们山西的民歌、叫做大红
0: 公鸡毛腿腿。
1: 哇，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哎、你不知道
1: 吧、啊、
0: 我们同事李想唱这歌超棒。
1: 是吗？
0: 对呀、啊、大了红的公鸡毛了个腿，那是不是什么、
1: 啊、毛了腿的腿、啊
0: 哎、对。
1: 然后呢，这首歌曲呢，我就是早上的时候问了一下，很多很多朋友都没听过，我们就是我决定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再把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山西的这种民歌，然后呢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没有听过的话，今天咱们好好的竖起你的小耳朵。如果你之前听过的话，再回味一下。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民歌的一个，来自于山西民歌的一个代表啊。
2: Next song is from my hometown. It's called
3: Large Red Rooster with Feather Legs.
2: 大红公鸡毛腿腿。

0: 我就听到最后一个了，
1: 好听的吧，对吧、哎、大了红的公鸡，冒了腿的腿儿，
0: 吃不上个东西，白跑了个腿儿，
1: 嗦啦嗦啦啦啦嗦啦一呼嘿，
0: 好了我们就不
1: 那个敲不乐的啦大啦啦啦啦
0: 那嘴皮子得多溜啊
1: 对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
0: 哎、不过我觉得好像阎维文的更好听一点，
1: 个你就你说这话你得说一下啊，以下每一句话代表
0: 仅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 都很好听啊，就是我也觉得阎维文他的原版好像更好听一些呢啊，
0: 是吧？
1: 然后就是最近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这个山西的民歌，哇哦，真的是啊，每一首歌都是让人觉得说的是非常非常的悦耳，非常非常的这个动听的啊。
0: 有道理，
1: 是的，所以说也希望这些歌曲大家在听到一些这个比较流行的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想起来，哇，还有一些很好听的音乐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呢。
0: 我给你推荐一首吧，
1: 啥呀？
0: 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信天游》。
1: 哎呦，我知道啊。这歌它其实
0: 我低头，
1: 它有点像那个啥，有点偏流行，其实
0: 哎是
1: 对吧啊，
0: 对，
1: 非常潇洒的一首歌曲啊，
0: 朗朗上口，
1: 来跟大家去听一小段。

0: 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首，就是它很辽阔、嗯、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其实都是山西民歌、嗯、有一首陕北民歌叫做嘎亮亮，你听过没了？
1: 没有。
0: 嘎亮亮，
1: 哎，真没有。
0: 这是我高中时期的起床闹声，王二妮唱的。
1: 真的吗？
0: 老好听了，我当时真的我就是觉得说就可能就是就伴随年岁的长大啊，这个叫什么民族基因，一瞬间就着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啊、没错啊、哎、就觉醒了啊。然后卓某然来了说这个呦呦呦上班呢、啊、
1: 那必须的，那谁有办法停止造谣言呢？只有我自己官方来证明一下、啊啊、
0: 对，那今天就是上班的一个目的，就是跟大家伙证明一下谷歌还干着呢。
1: 啊，你别这别人造谣的都不可信，这谣得我自己造、
0: 哎、然后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首我这个高中时期的
1: 起床
0: 闹钟啊、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0: 怎么样吧？好听的吧？
1: 哎，说实话啊，这个感觉还挺好的。你知道，我发现高敏一个优点，
0: 嗯，
1: 就是你唱流行歌曲不一定好听，但是唱这个民族歌曲还真的有点味道、啊。
0: 什么？嗯，对吧？爸的那个歌亮亮上。

0: 是一个色哟哟哟
1: 哟。哎，有道理，你真别说。
0: 那就是咱们有名的二呀妹妹。
1: 哎呦，可以可以。
0: 哎呀，就是这些民族风的一些歌曲，你会听的，哇，真的是很好听，很好听啊！就是你稍微小的时候可能听不太明白，但你稍微长大一点，你会发现，哎呦，那个调一起来感觉了。
1: 啥意思？就上点年纪呗。
0: 就稍微得上一点点，感觉小孩的话好像确实得，小孩就是稍微有点这个浮躁。
1: 小灯听不懂，
0: 小灯听不懂啊，
1: 最起码得是中灯，
0: 得到中灯了、啊哎。
1: 有共鸣的话，基本上是老灯了。
0: 没错 啊，然后来关注一下居民一家说陕北民歌，对，这首《格亮亮》就是陕北民歌。王二妮后来这个唱了一下，然后呢，她加入一些流行的一些音乐的一个元素、
1: 哎，
0: 然后呢，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好听了啊。
1: 哎，你看监控哥说就艾特卓然，你这有点嘚瑟成分啊。哎呦，上班呢。
0: 但是他很好，因为啥呢？因为我大家众所周知，高敏是一个舍不得买会员的人
1: 啊。
0: 但是他们不在这几天，我的会员我一丁点都。哎呀，我
1: 主打一个能蹭着就蹭，
0: 对，
1: 蹭不着再说。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同事真的十分的善良，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咋的，
1: 忘了，我待会儿下了。
0: 然后呢，我这两天会员用的真的贼拉顺手啊，哎、快乐极了啊、
1: 哎呀，真的。
0: 然后再来关注啊，监控哥说真的就适合唱民歌什么，那我多学两首啊，
1: 哎、嗯。居民一家就说了，昆明的朋友
0: 、哇哦、
1: 欢迎你，
0: 欢迎啊，但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所以说左上角可以来先点个关注啊，各位朋友们，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蓝微账号，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作品当中关注到临汾的大事小情，同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从早到晚作为你的最佳副驾驶陪伴啊，
1: 没错，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再见，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

0: 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气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对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食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的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合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的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

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四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私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紊乱、气滞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飞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经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于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G，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

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

0: 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只会久而久之丧失你的个人边界。学会在理解他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并且客观的拒绝，才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和融洽。其次是不合理的直接拒绝。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只是拒绝了不合理要求后才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不合理要求而离开你的。我有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谈了半年，总共没有出去约会过几次，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只有在她答应男生去她家做饭并发生关系，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她。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
1: 黑成了夜间模式。当然不同于前一波的多点开花，这一轮啊，就是当时属于这个川渝的一枝独秀的这个高温，是让很多朋友是印象深刻。根据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的这个监测呢，那段时间全国温度最高的十个地区有九个是分布在重庆和四川的，后面跟着的具体温度更是让很多北方的朋友先晕为敬，不仅个个突破40度，而且啊，它在持续增长当中。川渝人民呢，甚至已经有了这个某些英国人的习惯啊，开口呢就跟你聊天气。据说呀，当时呢这个重庆气象观测站啊，然后呢人家就只会做两件事情，不是在打破最高纪录，就是在打破最高纪录的路上。想一想啊，那年的这个8月14号，北碚站刚刚以44.5摄氏度的惊人数据，刷新了当地最高气温的极值记录，极限的数值哦。两天之后，这个记录就被刷新到了44.6摄氏度
2: 哦。
1: 又没过多久，这个北碚站的最高气温又变成了45摄氏度。你看看，之前的那几天是不是很煎熬呀？这还是空气的温度。不少市民呢，在自己的家里用这个测温的这个仪器，更是测出了60多度的一个数值，甚至连烤箱温度都搬出来了。但也很合理，毕竟呢。有记者呢在午后出门，用普通的电子测温仪分别测出了地面和摩托车的座椅的表面温度，结果呢两只测温仪分别显示为58.7摄氏度和72.2摄氏度，提示系统错误并且停止工作。你看这么热是不是？这几年呢，这夏天一直以来都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但是川渝地区前两年的这个高温依然是罕见持续，它又罕见它又凶猛啊，一直到7月份中旬，热到了8、9、10月份，渐渐开始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苗头。之前呢，高温影响的主要是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呢，也是经常会拿出来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大多数人呢，只是苦于体感不适，而且比较心疼电费嘛，不愿意开空调嘛，甚至呢，还能在汽车的前盖上煎个鸡蛋，用纯太阳能来烤个虾等等。但是呢，前两年这个高温呢，直接超出了人们的一个承受的能力，避暑的成本呢变得非常的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以前呢只是会调侃空调救我命，现在呀会有这么样一个感触，不开空调要我命。你说白天热也就算了，是吧？那高温在夜晚呢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川渝人民。之前有这么一个消息显示啊，到了晚上9点，按道理来说，很多地方晚上9点已经是凉快了的，对不对？川渝地区的晚上9点依然能够保持在38度的高点，饭后。

乘凉遛弯你就别想了，你就连遛狗你得挑后半夜。但一下楼呢，这些小狗狗小宠物们依旧会被烫得直蹦，只能随便走一走然后赶快回家了。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实在无处躲藏，大家的解暑的思路呢逐渐开始剑走偏锋。比如之前重庆专门在一些地铁站布置了纳凉区供市民来乘凉，一到早上呢，大爷大妈们就纷纷带着小塑料板凳啊就来这儿坐好了。毕竟呢好位置呢可以早点站嘛，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小孩玩耍的，反正呢都特别的热闹。以及在四川眉山有一个墓群，想一想这个古墓嘛，对吧，这是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时呢都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个避暑胜地。洞内呢不到30度的气温非常的诱人，很多人呢搭起帐篷支起桌子拖家带口来这儿游玩，倒也不太去担心这个破坏文物的事。那么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乘凉旅客呢基本上是对墓群没有损坏的，大家呢也说自己没有什么忌讳，就算原本有，估计现在被热的呢已经不在乎了。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当时的显示啊，说这个川渝地区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随着这个气温影响的不断叠加呢，除了热的受不了之外，还有一些长期的隐患开始逐渐的浮现了。如果说高温给重庆留下的最大的烂摊子就是干旱，那么四川的危机还要更加的紧急一点。都知道这个四川呢是水电大省嘛，供电呢也主要是靠省内的水电站，高温就会导致居民用电量激增，而且前两年这个降雨量啊又比较少，就会导致水电发电量不足，双重的因素这么一叠加，那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供电紧张。那说到这个限电，自然而然是因为这个供电紧张嘛，对吧，有几个公司就开始啊恼火了，一开始是宁德时代啊，然后这个京运通啊等工业用电大户也接到了限电的停产的通知，要求减轻电网的负荷，让电于民。再到后来，这个限电的范围开始逐渐扩散到了商场啊、写字楼啊，让很多从事非工业类工作的白领啊、市民啊，第一次对这件事情有了实感。先是这个成都的太古里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 3D 裸眼大屏，非常出名哦，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成都看一看，直接给你关闭了。而且商区内上下扶梯全部暂停运行，接着就是部分地铁线路取消强冷空调，调低照明。再然后受影响的就是商场和写字楼，好多人因为公司开不了空调暂时居家办公了，写字楼最主要的用电负荷就是来自于空调，那么为了达到要求呢，不得不通知楼内的租户暂停使用空调，一旦超负荷预警，物业就会拉闸限电。那么说到这些高温，连键盘都难以抵挡，更别提人了啊。那么对于没空调的日子呢，大家也都体会过，非常恼火，对不对？有人晒出了办公室关掉空调半天的温度已经高达让50%的职场人都无法安心工作的程度，有商场呢室内温度甚至高达40度，顾客买完东西就赶紧跑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有这个居家办公的条件，所以呢很多人都使用了最原始的降暑方法，拉来几块大冰块啊，然后呢用电风扇猛吹它。没想到这几百年之后，现代人还能享受华妃娘娘的消暑待遇。但该说不说哈，这招确实管用，因为如果单纯的开电风扇，效果等于热风烘干，即使是那些还能开空调的，也不得不在各种用电需求中做出了抉择。比如有这个从事券商行业的人啊，为了保交易用电，不仅是关掉空调，连电风扇都给你停了，虽然是满头大汗，依旧心至清明，在舒服于钱之间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钱啊。当然了，这个持续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长啊，但是呢由此我们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就是说啥呢，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电来去影响的，用电来去满足的。所以呢关于用电，不论是不是夏天，不论是不是最热的时候，我们的节省的心态还是要有的啊。生活嘛需要精打细算，并不是说有电了你就什么都能做了，对不对？热的时候咱适当的开一开，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热到非常遭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热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到夏天，但是呢热呢是无处不在的。在春天有热的时候，在夏天有更热的时候，在秋天有秋老虎的热，在冬天有地暖带来的热。热的烦恼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太热了，太热了，这热的人都要热化了。这小丽跟公司团建出去避暑了，这我还得加班。哎，
1: 心静自然凉，城市里的避暑山庄，不用舟车劳顿，就能享受到大山里的清凉。拥抱自然，拥抱绿色，你值得拥有。
0: 真有这么好吗？
1: 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帅哥，要不要到里面感受一下呀？
0: 这是网吧还是咖啡店呢？
1: 都不是，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避暑的店。
0: 专门避暑的？还有这种店吗？
1: 是的，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针对高温天气开设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这么好呀？这得多少钱呢？
1: 门票呢只需要58元。
0: 好，那我买张票进去试试吧。
1: 好的，这是您的手环，里面的消费呢可以记在手环上，出来结账。
0: 里面还有消费？
1: 啊，这个消费呢是自愿的。
0: 哦，
1: 来吧，请到这里更换拖鞋，换衣服。
0: 还要换衣服？
1: 你也可以不换，不换衣服需要加钱。
0: 这啥呀，不换还要加钱呢？
1: 由于您不换衣服，导致我们对里面的场馆要进行多一次清洁和消毒，所以呢需要收费。
0: 这么讲究啊，那我还是换吧。
1: 换好衣服和拖鞋就可以从这边的入口进去了。
0: 哎呀，终于可以享受清凉了。
1: 帅哥，开水在那边，进去之前呢先补充一点水分。
0: 不是这么热的天谁还喝开水啊？有没有冰水或者常温的水啊？
1: 没有，我们店里只有开水。
0: 这老板也太抠了，饮水机都舍不得装，还放的是80年代的牡丹花暖瓶，这老古董商店里都买不到了吧。哎，算了算了，钱都花了，来都来了，喝完赶紧进去吧。
1: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再来一次。各位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你们好吗？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借给我好吗？
0: 这啥意思呀？借给你这截肢吗？这是要不是这里面一点也不凉快，怎么还叫大家跟着跳呢？我是上这里避暑还是培训呢？
1: 大家要积极一点哦，跟不上节奏的朋友一会儿是要被罚的，而且呢要给大家表演节目的哟。
0: 啥？还表演节目？我是来这避暑的好不好？美女美女，我问一下，
1: 帅哥怎么了？
0: 你们这空调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还是很热呢？
1: 我们店是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你不是说你这是城市里的避暑山庄吗？
1: 对呀，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没有空调，这也看不着风扇，那咋凉快呢？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就这么个心静自然凉啊？
1: 当然不是，刚才我不是带大家来跳舞吗？
0: 这跟避暑有啥关系呢？
1: 关系大了，您不知道排汗不仅可以排毒还可以降温吗？大家跟着我一起跳完出一身汗，再到那边的小池子里踩踩水，马上就凉快了。
0: 我跟着跳不就更热了吗？
1: 可是热完了就可以凉快了呀。
0: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还有你们连个大池子都舍不得造吗？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池子里，里面的水连脚背都没淹到，人挤人更热了，这哪是避暑啊，这是桑拿嘛。
1: 帅哥你好厉害，这都被你猜到了。我们老板管这个叫绿色桑拿，不用电不用碳，只要一点点水就已经达到了蒸桑拿的效果。
0: 不是我为啥大夏天的来蒸桑拿呢？
1: 可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哟。
0: 但温度还是夏天的温度啊。
1: 这个时候蒸桑拿是冬病夏治，对身体特别好哦。
0: 冬病夏治是蒸桑拿吗？你逗我玩呢？
1: 帅哥，你以前蒸过桑拿吗？
0: 肯定蒸过呀。
1: 那你回忆一下，你从桑拿房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外面特别凉快呢？
0: 好像是。
1: 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我们亲近自然凉的避暑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就这么个避暑还收我58呀？我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1: 所以刚才让您换呢，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换回自己的衣服了。
0: 算了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冲个凉就走了。你们这儿洗澡间在哪儿啊？
1: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洗浴中心，没有洗澡间。
0: 那卫生间总有吧？
1: 前面右拐，扫码入厕。
0: 为啥厕所还要扫码呢？
1: 交费啊。
0: 我都买了58的票了，厕所还单独收费，你们这也太坑了吧。
1: 这是自愿的哟，我们绝对不会强制您去厕所的。
0: 这还不叫强制啊？
1: 您可以憋着回家上哦。
0: 啊，算我倒霉，你说吧，多少钱一次？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你进去的时候扫一下，出来的时候扫一下，计时收费。
0: 不是你们老板跟这音乐节上摆摊的是同一个人吧？
1: 你怎么知道呢？
0: 看来我是逃不过这如来佛的掌心了。
1: 我扫，我扫。帅哥，你要走了吗？今天的避暑套餐还有最后一个项目，你不打算体验一下吗？
0: 什么项目啊？
1: 重走火焰山。
0: 我都已经快热爆炸了，你还让我重走火焰山？你不会是让我们围着炭火烧烤吧？
1: 怎么可能呢？那成本会很高的。
0: 那你说说怎么个重走法？
1: 说是重走，其实主要是靠想象。现在请大家围坐在这个电视机前观看《西游记之三界芭蕉扇》，大家快一点哦，这个点错过了，电视台就要播其他内容了。
0: 不是你们都舍不得买一集回来播吗？那明天后天电视机里不就不播了吗？
1: 谁管明天的，先把今天的票卖出去再说。
0: 你这还正儿八经是属于打一枪

0: 换一个地方呗。况且很快就降温了，降温以后我们老板就要换别的东西销售了。那你们这老板的人脉够广，这么坑人，这生意还能接着做下去。我是不负销售最后的项目了，我走了。
1: 帅哥，出门左转，换拖鞋和衣服，珍惜出门那一瞬间的清凉哦。
0: 可算是出来了，还是外面更凉快啊。
1: 心静自然凉，欢迎下次光临哦。
0: 对于热有多么遭罪多么难受，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这个所谓的极端天气影响生活，或许不是需要担忧的将来，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在啊。正如呢之前川渝人们编出来的那个段子，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今天42度，好消息是今天是未来一周最凉快的一天。那关于这个热，你觉得能热成什么程度呢？或者说你面对热的时候你心里有多难受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心静是自然凉的，当我们的心态放平稳，一切都可以度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人，演播田翔、

0: 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我回到家晚上没事儿，便到季芝那边谈天，可巧伯恒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秀的事儿，不觉带他叹息。伯恒说，你便带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辞送、无恶不作的人呐。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么就至于一败涂地呢？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儿吗？不曾说起。他儿子怎样？
2: 杀了头了。
1: 我猛吃了一大惊，怎样杀的？
2: 嗨，杀了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吗？
1: 不是，是我说急了，为什么事儿杀的？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秀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肩挑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得非常，到长大了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秀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啊？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秀不依，即使云秀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啊？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他那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哪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秀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秀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带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双妇等种种信札，以及污捏人家的橙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得了不得，说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手去。云秀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原来是做了强盗，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又纠众打劫，聚伤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到店里取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秀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降格了。清晰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秀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儿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秀竟变成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什么人，他现出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方才告别回去。这几天没事儿，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秀，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秀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秀哪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哪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什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颜良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到了这天，云秀也还备了蜡烛、花豹等四式礼物送来。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哪里还好受他的。然而这些东西我纵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受了下来，交代多

0: 给他缴钱，又想到这缴钱是来人得的，与他何干，因捡出一张5元的钞票，用信封封固了，交与来人，只说是一封要紧信，叫他带回去交与云秀。这里的拜堂、和锦、闹房、回门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匆匆过了喜期，季之和我商量说，我要先回上海去了，你在家里多住几时，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后啊，过几时写信来叫你，等你到了我再回来。
1: 嗯，那这个倒好，正是瓜时而往，急瓜而待呢。
0: 我们又不是戍兵，何必约定日子，哎，不过轮流替换罢了。商量既定，季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一天，云秀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要借100银子。我回信给他，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带回来有限，办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后，他又来了一封信，说什么尊翁去世时，地不远千里，送足下到这，不无微劳，足下岂遂忘之，云云。我不禁着了脑，也不写回信，只对来人说知道了。来人说，尤先生交代说要取回信呢。我说回信明日送来，那人才去了。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只诉诉穷苦就好，若提到前世，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此后你莫想我半文，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岂有不帮忙之理。到了明日，云秀又送了信来，我不觉厌烦了，叫人把原信还了他，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从此我在家里一住3年，沈娘便常住在我家里，姐姐时常归宁。住房后面开了个便门，通到花园里去，便与季之的住宅相通，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觉有趣了。彻儿已经4岁，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玩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直到3年之后，季之才有信来叫我去，我便定了日子，别过众人，上轮船到了上海，与季之相见。德全、子安都来道后，盘桓了2天，我问季之几时动身回去，季之说，
2: 我还不走，却要请你再走一遍。
1: 又到哪里啊？
0: 这3年里面办事倒还顺手，前年去年我亲到汉口办了2年茶，也碰了好机会，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京城2处去走走，查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什么。
1: 几时去呢？
0: 随便几时，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儿。
1: 说话之间，文树农来了，大家握手道切阔。
0: 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树农说，哎，你到那边很好啊，四弟姓农在水师营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
1: 好极，你几时写好，我到你局里来取。
0: 哎，不必吧，那边路远，今天是礼拜，我才出来，等再出来又要一礼拜了，我就在这里写吧。
1: 说罢就在账桌上一挥而就，写了交给我，我接过来收好了。
0: 大家谈些别后之事，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树农说，你到了2天，这上海的情形总有人告诉过你了。
2: 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吧。
0: 你走的那年夏天，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换了一个总办来，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满局里的人都穿的是布长褂子布袍子，这一位是爱阔的，看见这个人朴素便说这个人没用，于是乎大家就都阔起来。他爱穿红色的，到了新年里团拜，一色的都是枣红抹本缎袍子。有一个委员和他同姓出来嫖，姚姐里都叫他大人，到了节下，姚姐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
1: 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

0: 里，便问某大人，须知局子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那看闸门的护永健问，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底下人回上去，他却茫然，叫了来人进去问，方知那是送的委员的。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员家去，若是前头那位总办还了得吗？那么说这位总办也嫖的了？怎么不嫖啊，还嫖出笑话来呢？我们局里的议价处啊，是你到过的了，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不过买些零碎东西，凡大票的煤铁之类都归了总办自己买，有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叫做什么苏旦湖，因为做生意起见竭诚尽瘁的巴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说，有一回啊，请总办吃酒，带他叫了个局，叫什么金红玉，总办一见了便赏识得了不得，当堂给了他100元的钞票。到第二回吃酒呢，又叫了他，不住口的赞好。苏旦湖便在自己家里拾掇了一间密室，把总办请到家里来，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一定要娶她。苏旦湖便挺了腰子揽在身上，去和金红玉说，往返说了几遍，说定了身价，定了日子要娶了。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听见红玉要嫁人，便到红玉处和她道喜，说恭喜你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很带你担心呢。红玉问，担心什么？客人说，我是担心做官的人脾气不好，况且他们湖南人长毛也把他杀绝了，你看凶的还了得吗？红玉笑说，我又不是长毛，他未必杀我，况且杀长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么好扯到一起去说呢？那客人说，话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况且他50岁的人了，已经有了6、7房姬妾了，今天欢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进门之后那6、7个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又娶回去吗？须知再娶一个回去时，你便和这6、7个今天一样了，若在平常人家，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或者嫁人，或者在做生意，他们公馆里能放你出来吗？还不是活着在那里受冷淡。我是带你担心到这一层，好意来关照你，随你自己打主意去。红玉听了，总如冷水浇背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作声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场去请苏旦湖。苏旦湖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啊。来了之后恭恭敬敬的请示，红玉劈头一句便说，我不嫁了。苏旦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话呀？红玉说，程某大人的情抬举我，我有什么不愿之理呢？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嫁了去她便举目无亲了，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但是她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拿了这一笔钱，难保不给歹人骗去，那时叫她更靠谁来啊？苏旦湖说，我去和大人说啊，接了你娘到公馆里养她的老不就好了吗？红玉说，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啊，许是官宦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过和老妈子一样，和那丫头老妈子同时同睡，我嫁了过去便那般锦衣玉食，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我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我15岁出来做生意，今年18岁了，这几年里面只挣了2副金镯子。说着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只来， 交给

朱丹湖，这是美孚上面的一只，费仙叔老爷代我转送给大人做个纪念，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上海标致女人竟多着，大人一定要娶个人，怕少了比我好的嘛。舒丹湖听了这一番话，竟是无可挽回的了，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样，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交背，作声不得，接了金镯子样样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倘是下了定，凭他怎样也不能悔意。此刻弄到这个样子，别的不打紧，唐氏总办恼了，说我不会办事，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法子，总不得个善。

0: 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说，好早啊，啊，有什么好意，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想是军装生意忙。但胡培笑说，啊，一向扫后，今日特来有点小事商量。敖初拍手说，你进门我就知道你们这一般军装大买办，平日啊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啊，除了喝外国人的卵泡，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两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茶为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交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位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丹虎被他一顿抢呗，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良久，方才说，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带我设一个膳法，我好好的谢你。敖初摇手，哎，莫说莫说，说到谢字哦得死人，前回一个朋友带人家来说相了一件事，你倒是什么事啊，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三四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情答应了他，更兼带他转求别家报馆一起带他会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签字上写了袍金两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即使拆开一看啊，却是一张新加坡什么银行的5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美元要贴水5分，算起来只有4元7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它只怕换个斗文布的面子还不够呢，你说可要呕死人呐。苏旦胡说，敖翁啊，你不要骂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若不放心时，我先谢了你啊，再商量尸体也使得。说罢拿出100元钞票来摆在桌上，这我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什么封套签子啊，也不写什么袍金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敖初看见100元钞票啊，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啊，说丹翁啊，有事只管商量，我们老朋友何必客气呢。丹胡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详详细细诉说了一遍，敖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侧着脑袋听完了，不住口地说，该死该死啊，此刻有什么法子挽回呢？丹胡说，此刻哪里还有挽回的法子啊，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敖初说，这有什么法子呢？丹胡便坐近了一步，向敖初耳边细细地说了两句话。敖初笑说，亏你想的好法子，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丹胡站起来一一到地说，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敖初看在100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丹胡又叮嘱明天要看见的，敖初也答应了，丹胡才欢天喜地地去了，这一天心旷神怡地过去了。到了次日呢，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的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地看了一遍，欢天喜地地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总办还没起来呢，
1: 好得他是走拢惯的，
0: 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10点钟，总办醒了，知道丹胡到了，想来是为了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躲到书房相见。丹胡那厮也亏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已经静谨预备，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试，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试下，卑职好尊办。总办

0: 听了也是欢喜啊，便说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账来，我好叫账房还你。丹狐说卑职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价。到了喜庆那天，大人多赏几盅喜酒，卑职是要领吃的。一席话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通身松快，便留他吃点心。这时候啊，家人送进了三张报纸来，丹狐故意接在手里，自己拿了两张，单把和敖初打了关节的那张放在桌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入秋了，天儿一天比一天凉快。
1: 没错，我相信啊，在家可能开空调的人啊，也就逐渐少了。
0: 哎，但是啊，这两天空调还在挣扎呢，啊，有的家庭还在用呢。
1: 嗯，那这个空调啊，大家都知道夏天嘛，那有时候太热了，晚上睡觉什么都开着空调。空调很多人都是室外机，空调外挂机呢，我们都知道一般挂在你窗户外边，因为可能没有阳台嘛，它就挂在你的专门有一个放空调的地方。
0: 是。很多家庭都已经忘了自己的空调还有个外挂的伙伴呢。
1: 嗯，
0: 有一户八楼的居民家的这个空调外挂机，这户人家终于知道他这还有个空调外挂机。为什么呀？
1: 嗯，
0: 因为掉到了七楼的空调外挂机上。
1: 哦，等于从上面掉下来，七楼的空
0: 调高空坠地啊。
1: 对，七楼的空调外挂机给接住了一下。
0: 哎，接住，但是呢，把七楼的空调外挂机啊砸得不轻。
1: 哦，
0: 哎，砸得已经歪脖了。
1: 那还会不会继续往下掉？
0: 那太有可能了呀，而且它晃晃悠悠，斜搭在人家的上面。
1: 是的，那今天啊，就来给您讲讲头顶上这空调外挂机可得注意。
2: 应急时刻，全方位支持。

0: 这就给119报警，说赶紧来，说我们家这个空调外挂机掉了。说掉哪儿了？说掉到楼下的空调外挂机上了。说呀，现在晃晃悠悠的，这还下雨，说极有可能高空坠地，伤到楼下的这个行人和车辆。
1: 接到报警后啊，立即出动了一车六个人，马上就赶到了事发地点。
0: 嗯，
1: 他们到现场啊，看确实是这八楼居民家的空调外挂机啊，是直直的降落到七楼的外挂机上，而且把七楼的空调外挂机啊是往下砸了一点。消防战士就前往现场七楼的途中去解除空调外挂机。
0: 在解除的过程当中啊，和八楼了解这个空调外挂机的这个年头，八楼的这居民告诉他说：“哎呦，怎么也得10年了吧？哈，十年以上了。”因为这是一个老楼，就这个楼老不老啊，大家呢在外观能看出来，就是老楼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它没有设计放空调的地方
1: 啊，
0: 就是它的这个空调呢都是一个钢丝兜啊，然后给你兜在这个楼的外面上。
1: 那这个铁呢我们都知道呢年久嘛，是吧，它有可能生锈啊，有可能常年下雨。
0: 嗯，
1: 那你想10多年啊，那这些铁可能也就没那么坚固了。
0: 而且啊，大家都知道空调大概这保质期10年12年你就得换了。
1: 嗯，
0: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放空调外挂机的这个框或者说那个三脚架，它的这个有效期啊实际上只有7-8年，它并不匹配，就是这一点。所以呢大家能想到啊，如果呢大家现在啊，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来上班的时候啊，徐克你看、
1: 嗯、
0: 我呢在这个万寿路附近哈，我还专门拍了一个楼的这个外观。徐克你看这个楼有什么特点？
1: 哦，这也是老楼。
0: 老楼
1: 空调外挂机啊，我跟你说跟我们事发的这个出警的地方外挂机用的一样，都是那种就是几个铁架子给兜起来一网兜吧，
0: 哎，然后呢挂在楼上。
1: 嗯，
0: 不过你看这个楼呢它不算高，它是7层，而这家呢这个楼18层，所以特别危险。但是他们家在8楼、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刮风下雨，特别是刮风您抬头一看，哎呦，外立面上跟长了痘似的，全都是空调外挂机，尽量离这个楼远点儿。
1: 对，
0: 这种楼
1: 掉下来
0: 岁数一定是10年以上的，因为它的这个设计规范它就没留那个放空调的外挂机的地方，那可见它的年头啊。
1: 当然了，这件事儿啊，经过咱们消防战士的14分钟的处置啊，是成功的将这脱落的外挂机啊，最终啊，他也没有拉回8楼，他是从7楼的窗户外边给拿到了室内，解除了危险。
0: 太好了。后来呢这个报警人就赶紧联系空调维修人员进一步维修。
1: 嗯，
0: 维修人员劝他说，您还维修什么呀，
1: 换了
0: 你赶紧卖了吧，卖了才50块钱。
1: 没错，所以说空调外挂机啊、嗯、我们不要小瞧啊，因为现在有楼很多楼都是存在这种空调外挂机。
0: 不仅咱们啊这个旧建筑有点年头的建筑啊这空调外挂机往下掉，其他城市也一样，因为咱们国家大量的这个房屋的建筑的标准都是在2003年之后出台的。
1: 嗯，
0: 那凡是呢上点岁数的10年特别是20年的小区，那外挂机啊都在外头挂着呢，现在呀、啊、都晃晃悠悠的，这都要掉下来。那咱们一块来听南宁电视台报道的一个小区空调外挂机要掉下来的这事儿。
2: 有网友爆料说，今天上午的9点半左右，在宝山区的水产西路上的一个小区里边，一家9楼的住户装在空调外机上的百叶窗突然脱落了，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
3: 那由于这个楼层比较高，又是在窗外，户主没有办法自己啊把这个百叶窗取下来，只好求助消防员。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悬挂着的百叶窗位置非常的尴尬，在室内根本是没有办法取下的。而楼下小区的内部道路边呢，停放着不少的私家车，万一要是这个百叶窗坠落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那么在对情况进行了研判之后，消防员决定户外拆卸。
4: 消防队员选择了一个最靠近悬空百叶窗的窗口，由一名消防员将救援绳拴在自己的腰上，翻窗到户外，其他4名消防员则在室内拉着绳子。
5: 松，
6: 他现在能站了，你们松。
5: 松。
4: 等一下。随后，消防员从窗户口达到窗外狭窄的平台上，一点一点地靠近百叶窗。
5: 螺丝刀有吗？螺丝刀，最好是个螺丝刀就最好一点。
4: 拿到工具后，消防员对百叶窗一角进行敲击。
7: 为什么不要？
4: 但由于人半悬空中难以施力，百叶窗依然无法取下。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的另一端爬进了放空调外机的位置。

0: 那大伙儿听这个案例啊，它掉下来的是那个空调外挂机，放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区域的外面盖的那个门，那个百叶窗。现在呢，稍微年轻一点的建筑，就是10年到15年之间呢，它就有专门放这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设置了哈。但是它是内嵌式的，而且呢都有一个百叶窗。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百叶窗关不严，或者是呢给您装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师傅走的时候没给您锁哈。它也很麻烦。
1: 对，
0: 风一吹，啪啪一打哈，它很可能掉下来。
1: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物业当时啊是通知拆除整栋楼的一个空调百叶窗。但是呢，其实很多居民他就不乐意了呀，他认为这你给我拆了，那以后就是这空调跟我家就直接连着，它没有隔阂了呀。
0: 那有的人就说了，他们家的百叶窗掉了，我们家的还结实着呢。
1: 对呀，
0: 什么时候掉那我哪知道啊，反正要把我们家的空调外挂机当一下还是比不当着好的。你看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有。
1: 对，但是后来啊，物业也跟大家解释说呀，正是因为有这百叶窗，绝大部分这空调外挂机您猜怎么着，螺丝固定都没用。
0: 是啊，
1: 相当于直接就是放上去的。
0: 哎，有一位先生啊，他呢车就遇到了这种事儿，他的车在楼下搁得好好的，这邻居的百叶窗就是那个空调外挂机的百叶窗啪的一下正好砸在他的这个车头上。于是呢他就跟这个邻居协商啊，这邻居说百叶窗在我家的墙的外面，那哪是我能管的事儿啊，我也不是蜘蛛侠，我也不会飞檐走壁，他掉下来那跟我没关系。
1: 哦，他觉得跟他没关系、
0: 哎、然后物业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那空调外挂机是不是是他们家的空调的外挂机，不是物业的吧，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呢
1: 你说、
0: 这位车主啊，他就想把这物业和啊他这邻居都告到法院。那咱们一块来听本市房产物业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律师，他给咱们分析分析这个法律道理哈，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认为这个空调外挂机的这个建筑构件归自己管，那么掉下来到底责任在谁？
2: 主要要看他现在这个百叶窗啊，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一个就属于业主专有面积，还是一个公共的共有面积的这么一个东西呢？要看它这个百叶窗的功能。如果这个百叶窗呢，它主要就是用来给业主自己个人使用的，比如说它维修这个空调的一个出口，或者是从业主室内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这个就属于业主的私有的这么一个财产，就是它应该是属于由业主来负责维护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这种百叶窗呢，它在整个建筑物就外立面上，它主要的作用其实都是不是为了方便业主，而是为了作为一个装饰，就是让外立面统一、整齐划一、比较好看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开发商交付商品房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楼上楼下的业主统一都使用的，业主基本上无法更换的，在外立面上为了美观，为了让它整个这个空间闭合的这么一个百叶窗，这个百叶窗应该是由物业来负责维护的，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公共的部分，它也是客观上来讲业主也没法维护的，业主也不能换它，业主也不能修它，都是由物业来负责的。约定在哪里呢？就是约定在业主和物业公司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里面，它肯定会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它有哪些义务。那物业公司其中一个义务就包括维修整个小区的这个公共部分，这个公共部分其实外立面上面的东西都是属于物业公司的养护范围，就是如果掉下去的是那个空调，那毫无疑问那是业主的责任。因为这个空调是业主来安装的，就每个业主自己安装自己，因为是业主付费请人过来装的，那这个空调有问题是室外机掉下去了，那肯定这是业主和这个安装空调厂家之间的责任划分问题，跟物业关系不大。如果要是你说的是这个用来装空调的整个这个露台，比如说这个阳台或者什么样，这个其实是相当于业主的一个室内面积，那这个它也是属于业主的，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讨论的这个百叶窗呢，不是说是空调，也不是说是装空调那个台子，台子外立面朝外的这一侧，打比方啊，就墙里面的那是业主的事情，墙外面的事情那是公共的，那是物业的事情。
0: 所以听到这儿啊，业主乐了，说也太好了，
1: 对，
0: 墙里面是我的，墙外是物业的。
1: 我觉得很多人在不懂法的情况下还真容易被物业说，哎，那是人家家的，跟我也没关系。哎，你一听还感觉有点道理啊。
0: 但是这个道理今天给您说明白了，墙外头的您想想，业主他哪有本事去维护这个墙外头啊。不过呢，物业公司可能也说我有那本事啊，
1: 对，
0: 我维护墙外头啊，那没办法，它就是公共区域，你挣这个钱你就得维护。
1: 对，而且物业最逗的呢，可能是有的时候跟你说，哎，那吹风也没吹到我家呀，那吹的人家家里边的风啊，人家的空调。但是您今天听完节目明白了吧，这外挂机只要是房屋外边

0: 公共区域都归物业管。
1: 所以物业啊，你可得注意，你像现在的这个季节是吧，夏秋之交，
0: 又吹风，
1: 空调都用了一夏天了，又是一年呐。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秋天什么最明显啊？风大呀，北京
1: 是这用了一夏天的这个空调外挂机啊，又老了一岁，这还不舍得换呢。然后到秋天风一吹，雨一打，一生锈，外面的百叶窗呼啦呼啦，哎呦，所以我觉得
0: 后果不堪设想。
1: 物业公司的这个工作其实专业性非常强，责任心的要求也非常高啊。
0: 其实我们就说啊，物业应该在这个秋天啊，跟夏天换季的这个季节之中，赶紧去维修一下。
1: 对，当那个各家各户啊，把空调都已经停了不用了，我建议您找点专业人员高空维护一下。那百叶窗该锁要锁，该加固要加固。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你看啊，这是季节的一个特点，空调啊整天用整天用，呜呜呜产生震动，可能呢这个管也松了，架子也老了，咔嚓一下掉下去了哈。这个坠落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和许可啊在节目当中唠叨唠叨啊，就是百叶窗您自己家的您也操点心，别让它掉下来哈，发现问题赶紧报告给物业。但是您从这个有空调外挂机的建筑物的外立面走过的时候啊，您还是离远点儿。
0: 对，咱抬点头，也别非要说现在可能哎呀这个秋天的太阳也晒呀，我就贴着墙面走，结果上面看全是那摇摇欲坠那空调机呀。
1: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有时候夏天就哎贴着墙走，为什么遮阴儿啊，哎，楼啊，它总有一个特别有底商，它带个檐儿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建议您，要么您就贴着底商的那个店面走哈，在檐儿底下。
0: 没错。
1: 您千万别在檐儿跟前走，
0: 嗯，
1: 掉下来全是您接着。
0: 所以我们在这会儿出去走的时候啊，大家也要注意脑袋上这个空调外挂机高空坠物的有可能和危险。
1: 是，空调外挂机容易坠下来，还容易着火，因为它毕竟是个电器产品啊。那是一两年前了，十月份的一天，大家听啊，那会儿肯定不用空调了。有一个小区的空调给着火了。
0: 哎呦，空调外挂机着火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警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消防中队的中队长苏志红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3: 20:51，我中队接到119指挥出警电话，为太极公司宿舍顶楼15层着火。我中队出动5辆车辆、34名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时间是21:10。到现场以后，是16楼阳台着火，火势比较猛烈。中队迅速分2个小组，第一小组携带灭火器，5人登上16楼，阻止火势蔓延，冲击火势控制，并搜救屋内有没有被困人员。第二小组从楼下往上铺水袋，并出枪灭火。在20分左右，火势得到控制，基本扑灭，阻止了它向屋内蔓延。起火点在16层阳台，是从15楼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着火引起的16楼。我们去的时候，15楼已经没有明火，只有16楼的阳台有明火。16楼就是阳台上堆放的杂物着了，15楼基本上就是空调外挂机外墙，室内没有过火面积，16楼基本是2平米左右。
1: 大家听，那楼上也跟着遭殃了，15楼的空调外挂机着了，这个火把16楼给撩了。
0: 其实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哎，这空调外挂机你们不说不知道，这一说还挺危险，不仅啊会发生高空坠落的危险和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会着火。
1: 是啊，因为它是个电器产品啊，极有可能哈。当然了，我们俩分析这夏天可能还和它的这个电路质量有关，是不是着了啊，或者说里面的那个空调它坏了着火了，然后阴到了外边，这风一吹立刻火势就大了。
0: 其实尤其是到现在啊，气候也会越来越干燥啊，都知道秋天啊，到时候有些落叶在飞到那空调室外机外边，有很多人当成一个杂物间了。
1: 哎，是杂物间。
0: 对，有很多的什么纸板啊、纸壳
1: 儿
0: 啊，
1: 对对对，
0: 家里不要的。
1: 你是知道我家的那个情况吗？
0: 我是看到我们房东的那个外边啊，我跟你说，其实他那个挺危险的。他那也是一老楼，他是怎么着呢？倒不是说百叶窗这种，他掉倒掉不下去，它是一个水泥的一个柱子，里边是空的。我也不知道当初是为什么这么设计，但是他把空调放在那儿了。看似挺安全吧，哎， 这个地儿就成了大家这杂物间了。
1: 杂物间了，是的。
0: 它里边那个花盆啊，什么那个纸壳本什么，
1: 跟我放的一模一样。
0: 好多包装，而且啊，还有一些种的花，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舍得扔掉。
1: 嗯，
0: 就是那花已经枯的呀。
1: 已经枯的是。
0: 我说实话、啊，
1: 懒得扔，因为挺费劲的。
0: 对，我说实话，离原上草也了不着他那个花了，但是他就都放在那儿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啊。
1: 我们家呢是墙外面，它有一个专门的，大概呢2平方米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1×2的，挺大的。
0: 嗯，
1: 1×2的一个空间，那客厅呢肯定有一个立式的一个大的空调，是吧？
0: 嗯、
1: 那么你这个立式的空调的外挂机在哪里呢？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空间里。
0: 哦、
1: 但是呢，这个空间你放进去，它1/3还空着呢。
0: 对呀、
1: 啊。于是啊，我就跟你的房东一样，放着呢历年失败的养花的这花盆儿，哎，放一摞最大的花盆，没地儿放啊，就放那儿一摞最大的花盆，包括呢枯死的橡皮树，我也懒得拔出来了啊。还有就是当时入住的时候装修的剩下的木檩子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装修材料，哎呦，真是
0: 杂货间，
1: 对，跟我的那个储物间一模一样。那我就在想，如果啊，咱们就说，
0: 嗯，
1: 我那空调如果说电路短路了，是吧，着了，
0: 有
1: 沿着
0: 火，
1: 哎，出去把空调外挂机着了，那我那旁边的木檩子什么可不就撩起来了吗？
0: 而且撩起来之后，它对着就是客厅啊。
1: 十几年的这个进的烟花爆竹了，可是救了一批空调了。
0: 嗯、
1: 哎，大家说烟花爆竹不让燃放，怎么救空调了？哎，我给您说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呢，家家户户这不是在楼上玩嘛，刺出去的那烟花啊，容易打到别人家的空调外挂机上。
0: 对。
1: 然后空调外挂机往往旁边呢有一些可燃物，然后着了之后呢，就引燃到了家里的空调。而过年的时候呢，很多家没人。
0: 是的。
1: 哎，过年都回家了，于是回来的时候呢，家里已经烧完了。
0: 对，但是现在呢，虽然没有这个烟花爆竹了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空调外挂机，哎，仍然有可能成为起火的原因。
1: 是的，几年前那是8月，那是跟现在差不多啊，秋天快来了，
0: 嗯、
1: 一天那是下午了，都下班了，有一个办公楼发生了火势。
0: 嗯，这火势啊蔓延特别�迅速，它蔓延几层呢？它从3层到8层啊，一直烧了上去。
1: 哎，而且它烧的就是沿这个外墙它烧上去了。
0: 哎，那很多人就奇怪了，这是谁放的火吗？怎么朝绕外边烧啊？
1: 而且呢，就感觉到一条啊树的这个墙面的装饰板直直的就给烧上去了。
0: 后来啊，据目击者称啊，最初起火这物体您猜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3层一个空调外挂机。
1: 是啊，这空调外挂机它不就挨着这个墙的这个外立面的装饰板近吗？
0: 是。
1: 结果这个装饰板一着，把这一层一层的空调外挂机像糖葫芦一样全都给烧着了。
0: 据了解啊，大火呢是在1小时内，那可以看到消防队员出警很迅速啊，就被扑灭了，所幸也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啊。但是呢，可以看到整个楼的外侧外墙立面都是受到了明显受损的一个痕迹。
1: 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俩、啊、给您唠叨唠叨，那就是空调外挂机，您不管啊是它裸在墙体的外面，还是它嵌在您的这个垃圾室、
0: 嗯、
1: 您的这个杂物间，或者您的空调外挂机的专用区域内，这个外挂机的周围啊，您别放可燃物，
0: 没错，
1: 别放书本、报纸、木檩子，甚至连花盆都别放。
0: 对。而且啊，我们还得提醒您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有点像铁柱子、啊、弄的那个兜啊，其实很多人管它叫三脚架。
1: 嗯、对
0: 啊，就是说这空调外挂机要放在这三脚架上，三脚架生锈了，要不要更换呢？
1: 肯定要换呀、
0: 嗯！
1: 空调外挂机的三脚架的寿命是低于空调外挂机的。
0: 哎，所以呀、啊，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老旧的住宅区啊，当时安装室外机的时候，可能三脚架还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装饰吧。
1: 嗯、
0: 但是呢，很多市民就想到啊，现在房子过了十几年了，这外挂机这三脚架呀、啊，很多人都没注意了。我们也是在这儿建议您啊，就趁这换季的时候，您检查检查，请专业人士来。如果这个三脚架已经锈迹斑斑了，要及时更换。
1: 是啊，你松动了，就算您觉得是物业的事儿，我觉得您作为业主，您一点歉意都没有，这事儿也不好办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尤其是这风要来了，您想大风再一刮，如果要是把您的室外机刮落了，再加上您这要是高层建筑发生一些高空坠物，那就不可设想。
1: 所以说到这儿，现在呢，可能有的家庭啊，大的比如立式的这个空调就已经不用了，因为天凉快了嘛，
0: 哈、嗯。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您要是哪个空调您这两天都不用了，您就断电吧，把那插销拔了。
0: 嗯，而且呀、啊，您可以给物业呀，啊，或者您是新房子，您给开发商打电话，可以让加固检查，检查一下这个三脚架，包括室外机牢不牢固。
1: 嗯
0: 啊，哪怕说有的师傅过来说，哟，那你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点偷工减料啊，比如说百叶窗，很多人那百叶窗可能它质量有点薄，你这铝我给你加固一下，那你不也消除了危险吗？
1: 是的，另外啊，我也想说说，你说空调大量的进入咱们的家庭。 其实呢也就是近10年20年。
0: 没错，
1: 其实啊很多家庭的这个空调啊实际上超龄服役了。
0: 嗯，因为空调的寿命我们都知道大概也就是10年左右。
1: 10年，对、
0: 啊、您不能说用20年啊，用15年那有点超了。
1: 但是我相信用到10年以上的家庭大有人在。你像我们家那空调、嗯、我们入住我算算啊13年了，今年还在用。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家那空调有定时功能吗？
1: 有定时功能，
0: 都13年了。
1: 对，
0: 你想一想，
1: 绝对13年。
0: 你想一想，我现在房子里那空调没有定时功能
1: 啊、嗯哦，还没定时功能呢。
0: 你想
1: 那生得更早，那寿命更长了，怎么也得18年20年了。
0: 我说什么呀？我也得回去提醒一下房东，我就说这个室外机啊，你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1: 那都超过了这个服役年龄了。
0: 对，咱们虽然不是说，哎，不是说所有空调室外机说这是不是秋天来风一刮就掉，没有这样。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仅是高空坠落这一个危险存在啊。嗯，它还有可能引发火灾，电路电线短板，然后外边杂物间引发火灾，那也是很危险。
1: 嗯、哎，我啊在给业主和房东算笔账、
0: 嗯、
1: 我给大伙儿说啊，旧空调你加氟你要修你花不花钱？
0: 也得花个好几百、
1: 哎、
0: 好像。
1: 这个品牌服务的再好一上门也得200、
0: 嗯、
1: 加个氟400，怎么着从你家走你也得掏500-600，
0: 怎么也要了。
1: 你买一个空调才1000多。大家说那买那还花好几百块钱呢？是啊，我再给您说，你旧空调你耗电量大呀。
0: 哦，对，
1: 你有可能
0: 是
1: 新的空调的2倍，而且你还不凉快，
0: 而且它声音还大，你知道吧？
1: 而且你外挂机的隐患也大，空调旧了去除不了空气当中的细菌啊。
0: 哦，因为你一直用啊，你里边那个过滤网，我们都知道空调它加了氟之后，它其实也是一种把空气制冷再出来，
1: 而且
0: 你想那过滤网您也没有天天冲洗啊。
1: 而且人家现在那空调那都是、
0: 嗯，
1: 这00后的人啊，他很智能，他那个开关呢，他也是有保险的
0: 啊。
1: 您过去那都没有吧？
0: 没错。
1: 哎，所以我建议啊，如果今年呢，您觉得哎呦，我这空调也发黄了、发旧了哈、
0: 嗯，
1: 也不凉快，挺费电，还得加氟。哎，我建议您啊，今年用完了算了，明年买个新的。
0: 对对对，因为与其你维修啊，再加上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警情相比啊，您多花个几百块钱换个新的，又能再用起码小10年。
1: 是把这个旧空调啊，这几宗罪我们给您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您啊把这个临退役的这些用品啊，特别是家电的用品别凑合，因为呢它还涉及到空调外挂的隐患啊。
0: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汴京遗梦：词藻里的大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了解这些著名的宋朝的词人，了解宋朝的历史的变迁，更多的呢，我们要了解宋朝的日常生活。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能现在人啊，觉得那些特别高雅的，比如说啊，你去插花啊，然后焚香，然后呢，你去弄那种特别花样摆出的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容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的宋朝是如此的繁盛，这些都是人家的日常生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分享宋朝人的生活。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汴京遗梦的作者，江南女子，中文系出身的古典才情作家云佳。

0: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出版方，来自鹿柏文化公司一位资深编辑常彤彤。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宋词。有的朋友至少有两首并不是宋词，两首是唐诗。哎，云佳跟大家说一说吧。刚才第一个应该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对吧？
1: 对，这是杜秋娘的金缕衣，是唐朝女诗人杜秋娘写的，所以它是一首唐诗。
0: 还有大家犯错的有一首啊，这真不应该给他当宋词发过来，那五花马千金裘，来听一听。
1: 对，这是李白的《将进酒》。
0: 没错，这样的一首诗，其实还要说一说，这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诗和词弄混了？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是宋词，但是宋代它绝对还有诗啊，这是第一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水调歌头》，这苏轼当然写了很多有名的词，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而且如果是那种特别明显的词牌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那知否，你一下能听得出来。有的那个词你猛的一看，不论那个数还是行数，跟这个诗挺相像的，所以云佳接下来跟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唐诗和宋词的区别吧，不应该说一说诗和词的区别，对不对？
1: 对，就是诗和词的区别，我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吧。就比如说唐诗，我们一般都知道就是绝句，就是五个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它都是有字数的规定的。然后宋词呢，它是以那个词牌名来定韵律的。就比如说知否，李清照的，这是如梦令。然后它的字数也是既定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就是字数它都是一样的。然后李清照它还有一首如梦令，就是也是跟知否一样的，就是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处，就跟刚才的你看字数对仗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如梦令。那水调歌头就是明月几时有，就是字数韵律词牌名，就不同的词牌名它规定的就是它的字数和韵律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比如说可能我们在学习，就是以前学生时代也学过，像减字木兰花，那为什么叫减字木兰花？木兰花它是一个词牌名，那减字加上两个字，就是说这首词它可能是在某几句会字数会有相应的减少，所以是这样的。
0: 那要写不出来，我都写减字，知否，不就行了吗？这个是为了让所有的这大宋全体的这个人民啊都能够写词嘛，所以就有减字的，是这意思吗？还是说它是固定的，哪几首才能减，哪几首是不能减的？
1: 它应该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词的韵律不一样，因为有的它减了可能不影响，有的减了就会很奇怪。
0: 谁说的呀？都不影响，这不就跟你有的时候玩带货的，有的时候不玩不带货的一个意思吗？当然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宋词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一个文化形式，就不只是说我有文化，我是一个才子才女，我才可以去写词，我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我今天有感而发，我也可以就是即兴来一首，都可以的。
0: 那问题就来了，刚才我们都了解了这个五言的绝句、七言的律诗，这说起来这诗大家都很明白，但像我们昨天和今天都说的五花马千金裘，还有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明显既不是绝句也不是律诗，而且长的长短的短，字数还不一样，那这样的唐诗什么唐诗，这样的诗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1: 这个它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它有不同的那个形式，就比如说像白居易的诗，大家都知道它很长，因为白居易他是乐府诗嘛，乐府诗的代表，他跟白居易跟元稹他们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所以他们的诗就是非常的长，《琵琶行》《长恨歌》可能大家都很讨厌啊，就是要阅读背诵全文。对，所以其实诗它不只是说是五言七言，它其实很宽泛，它有不同的那个韵律。
0: 所以呢大家多背一背吧，如果您实在背不下去的话呢，您就多看看这个《汴京一梦》或者《长安未央》，我想呢您也对这个唐诗和宋词呢有更多的了解。其实真的我觉得 不能说我们现代人的知识不够丰富，只能说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分类还有纵向太深了。如果呢我们像古人一样，那您这一辈子可能您就背这个唐诗或者是宋词，您就背那些，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不仅能够背诵，而且还能写不少首。但现代人呢，我们不仅你看，我们不仅要看唐诗宋词，我们还得学英语啊，还得学第二外语，我们还有几何，还有化学，然后呢甚至很多朋友这还有那些什么钢琴班啊，然后扬琴班啊，然后小提琴班啊，然后等着大家。另外我们还得学理财，对不对？所以现代人的生活太丰富了，您并不能够说，哎，我这个诗没背好，或者我那个词儿我不会写呀，我就怎样。而是大家就是每个人如果能够在您的人生当中找到您最喜爱的那一项，不论您那一项啊是艺术也好，是体育或者就是理财，只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而且自己觉得你今天做的比昨天更好，那就足够了。所以前面这是废话，废话回来咱们回主题，回到汴京一梦。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宋词和唐诗的不同之处。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一本书汴京一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首先要问常彤彤，常彤彤一直就在颔首，就在点头。
2: 没有，
0: 终于得轮到你说了。那如果要想请您跟大家来分享啊，《汴京一梦》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著名的词人，或者是哪一篇特别有名气的词的话，你想跟大家来分享哪一个人物和哪一个词呢？
2: 我觉得这首先这个书里，我想分享的还是苏轼。因为苏轼的一生其实是
0: 好命的苏轼，
2: 对，真的是好命的苏轼。但是不好命的有一个弟弟。
0: 哎呀，那不是说他好命的苏轼，更好命的是他有一个弟弟吗？
2: 对，
0: 没钱了找弟弟，然后被罢官了
2: 也找弟弟，
0: 被降罪了找弟弟。
2: 就是弟弟，你一路在一直做到那个首辅，或者说
0: 对
2: 都是在为他停。就是一直在为他，就是为苏轼在服务嘛，就是，所以说就是苏轼的一生，虽然说你看他一直在不是在贬官路上，就是在贬官的途中，但是他没有说因为
0: 背景音乐啊，你听，现在给你换成这个了，来，你讲苏轼啊，好，等起了两句歌你再讲。好，来苏轼。
2: 就是苏轼，你看他在虽然说在被贬的过程中，但是他没有说因为被贬就让他意志消沉或者怎么样，他反而就说是能很快的适应，就是去了以后适应，就是被贬到比如说他贬到惠州，比如说贬到海南的，就是今天的海南那边，就是你看他也能就说是很好的写出就是很多的诗词，就是他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去，他的人生其实反而我觉得是属于一种就是很乐观的那种人生。就是没有因为就说是自己去失去了什么而去意志消沉或者怎么样，可能有一个好命的弟弟在后面为他服务吧。
0: 主要人家家学渊远，然后三苏嘛，然后从他爸那头就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底子嘛，
2: 对
0: 啊，然后呢，后来他自己早年要搁咱现在话说，人家很早的时候就大 IP 了，对吧？
2: 对，是的，
0: 啊，说据说有人专门等着，比如说苏轼在这儿，哎，我刚随口吟了两句，立刻就有人拿纸，然后给抄了，然后到大街小巷去传唱了啊，然后之后。我觉得应该说他恃才恃傲嘛，就是说我本事特别大，我不听话，他被贬，有这原因吗？还是纯粹因为政见不同？我们来听一听。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云佳也写了苏轼，
2: 对
0: 啊，云佳，你觉得他首先说，你觉得他有弟弟是他好命还是不好命？
1: 我觉得苏轼他的人生就是说他肯定有他的幸运的部分，就是他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学就是非常的，就是他父亲是一个文学素养很高的人，就是家风特别好，包括他母亲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涵养的一个女性，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吧，就是出身挺好的，家学挺好的，然后呢确实他有一个苏辙这么一个弟弟能够一直当哥哥坚强的后盾，这也是他命好的地方。那他命也有不好的地方吧，就比如说他这一生中其实挺坎坷的，
0: 刚在一个地儿待熟了，就又不论是这个罢免也好，还是说是这个调任也好，他去了好多那个时候中国认为的特别不好的地方，发配的地方哈。
1: 对，
2: 他基本都去了，特别是南边。
0: 对， 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大家现在啊，比如说您在饮食上选择，您可以吃猪肉啊，然后羊肉啊，然后鸡肉啊等等，然后但是在当时的宋朝，其实不仅仅是宋朝，在古代的时候，因为普通人处理不好那个猪肉，它如我们现在吃的猪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您吃到那个猪，其实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就处理过了，就是把那个公猪进行处理，然后呢后期我们有很多的调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那个猪都是有很大的骚。

0: 味的是吃不了的，但苏东坡他就把这个猪肉啊从特别不值钱的肉变成了比以前值钱点的肉了，在书里面有记载，来听一听云家的介绍。
1: 对，就是猪肉能够在宋朝尤其是到了南宋能够慢慢的就是走红，其实苏东坡真的功不可没。因为就是古人不吃猪肉原因有挺多的，就刚才刘莎说的，因为他们处理不好会有那个味道，就闻着就很奇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像古代他那个猪圈其实是盖在厕所的下面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干净脏，所以他们那些贵族根本就不会吃猪肉，那穷人呢其实是吃的，只是说吃的少，那味道大呀，我不会处理啊，那不好吃对吧，就大家就会排斥。然后苏轼他在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家里也挺拮据的，然后也买不起贵的肉，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呗，然后就把那些就是卖得很便宜，因为黄州的猪肉特别便宜，他就把猪肉买了以后通过自己的那个美食烹饪方法一加工，哎，那个猪肉就特别好吃，然后他还写诗，就是为黄州的猪肉写诗，然后就要写词，然后就流传出去了，那大家呢就慢慢就觉得哎，其实猪肉它不是不好吃，是我不会做，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猪肉就开始流行起来了，然后到了南宋的话甚至王公贵族们也开始吃猪肉了。
0: 读书俱乐部啊，我们接着来听一听云家啊。如果介绍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哪一个呢？其实我特别想请你说一说我们这本书啊，《汴京一梦》开篇的啊，花蕊夫人。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昨天在《长安未央》的开篇，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啊，《长安未央》的开篇是
2: 上官婉儿
0: 啊，对，是上官婉儿。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啊，说上官婉儿他是诗人吗？人家如果放在一位政治家啊，这样的这个排列组合里面还是比较合适的。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云家就给大家是破解了这样的一个谜题。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开篇呢，其实是花蕊夫人。那花蕊夫人呢，我们在很多的记载当中呢，都说的她是一位啊唐朝的啊这个人物。那为什么在宋词在《汴京一梦》当中把花蕊夫人放在开篇呢？我想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1: 花蕊夫人的作品就收录在《全唐诗》中，因为她写的是诗，所以可能大家都会，哎，对她就是误以为她是唐朝人，但其实不是。花蕊夫人她其实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就是她是一位贵妃嘛。
0: 嗯。
1: 然后，所以她的封号叫花蕊夫人。然后呢，当时就是五代，就是后蜀这个国家是在宋朝初期，就是被宋太祖就是已经给灭了，所以他们就是向宋朝投降，所以他其实是跨度从五代十国的后蜀跨度到宋朝初期这样一个时期的一位女诗人。
0: 嗯，哎，老说是花蕊夫人有大花蕊和小花蕊，这位应该是大
1: 小
0: 花蕊夫人是吧？
1: 嗯，
0: 好，那刚才呢我们说过了这个开篇之后，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内容。其实我有云家给我的稿件，他特别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是晏殊啊。为什么要分享晏殊呢？我想知道。
1: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挺传奇人，因为大家都把晏殊称为太平宰相，因为他生活的时期就是在宋朝没有大的那些波动战乱的时候，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然后同时他官也做得很大，他的一生是挺顺的。还有就是他的一段传奇经历吧，就是可能大家喜欢看那个包青天的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叫狸猫换太子。然后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怎么说，他作为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宋真宗的两位妃子，就是李妃和刘妃，就两人都怀孕了，然后当时就是说哎，谁先生下太子谁就封为皇后。那其实呢是李妃先生的，但是刘妃呢他就买通了李妃身边的人，然后用狸猫替换了这个太子，然后就把那个太子就是想让人把他给杀掉，但是当时那个宫女就是于心不忍，就把这个小太子呢就带出宫交给了八贤王抚养。然后后来呢就是刘妃的这个儿子太子他是夭折了，夭折以后那真宗他没有其他的儿子，就又把八贤王养的这个孩子呢认作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结果到了孩子长大以后呢，那包青天查到了这个事情，就是揭开了这个真相，那这个就是传统的故事里面的狸猫换太子。那这个故事肯定它是杜撰的嘛，假的对吧，但其实它是有原型的，它的原型就是比较简单嘛，也是确实是刘妃她是宋真宗的妃子，然后很受宠，但是一直没有孩子。

0: 身为皇帝，我连就是孝敬自己亲生母亲的机会都没有，那他就一腔怒气就没地方发泄。那当时给那个李妃写墓志铭的就是晏殊，然后宋仁宗就会很生气，就是说你明知道这个真相，你不把这个告诉我，他就把这个气撒在了晏殊身上，其实对他的一个仕途是有影响的。那这个就是晏殊这个人物他跟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的一个渊源吧，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挺传奇的人。
1: 好，接下来常通通听好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出自晏殊的哪一首词？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让你不带书。
2: 对，没有，
1: 好，公布答案。
2: 因为我对晏殊说实话不太了解，
1: 但是呢很多朋友其实因为王国维啊，所以了解了这一首晏殊的蝶恋花。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晏殊是太平宰相，在这一本汴京遗梦当中啊，还有不太平的宰相，你能说出另外一位又是著名词人又是不太平的宰相是谁吗？云佳，要不然你把答案给他，是你的稿子里面的那个姓王的。
0: 王
1: 氏。所以我们刚才聊了太平宰相，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不太平的这位宰相的一些情况吧。
0: 王安石其实我还蛮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位特别有魄力的人。其实大家一提起王安石，可能绝大多数人就是脱口而出王安石变法。
2: 对，
0: 哎，这是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历史课本里面的必修课。那王安石其实他除了说在政治上的一些雷霆手段，他其实生活中是一个怎么说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喜剧人。他有很多有意思的段子，比如说他不爱洗脸，不爱洗澡，不讲卫生。然后那个北宋的那个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面其实就记录了王安石的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说因为他脸黑，然后他的学生呢就觉得是不是生病了，怎么脸那么黑，然后就让医生给他看病，结果医生看了之后就说啊，他不是得病了，他只是脸黑。然后对，
1: 王安石不爱洗澡还有一个问题。
0: 对对，
1: 我们说到了啊，这些古人他们的一些这真的啊，我觉得人的这个心境其实真的要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明明是一个词儿，我们会发现同样意思的词儿有褒义词有贬义词。就同样的人做一个事儿呢，有的人就说你这是坏习惯，但也有人说呢，说人家自有人家的风骨。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要问一问云佳是怎样看待或者说在书里面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怎样的王安石呢？
0: 王安石他肯定是一个比较多面性的人嘛，就一方面他是一个在文学文化方面就是挺有研究的，是这样一个人。第二，他是一位政治家，不管说他这个变法后面就是说成功失败与否这个就不说了，他能够说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就说明他对当时的一个时局了解是十分的深刻的，并且就是说他很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他是对这个国家对宋朝这个朝代他肯定是忠心并且热爱的。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说他其实也是一个，他肯定有自己的小心思嘛，因为在变法过程中他的死对头啊，那个司马光嘛，砸缸的司马光其实是他的死对头。就是这两个人其实在政界上是不一样的，那你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说我们立场不一样，只能是这么说。
1: 其实王安石和刚才我们前面啊常彤彤说他这个印象最深的这个苏轼还有一些交集，在书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描写。云佳继续来补充一点吧，我们时间有限，跟大家简单说一说这个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这个碰撞。
0: 苏轼他其实就是在朝廷的见解上也是跟王安石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人同朝为官嘛。
1: 对，
0: 那苏轼他其实是前期他是有反对的，反对王安石的一些见解，并且因为牵连到这个政斗当中呢，他是也遭遇了贬官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那大家可能就会认为既然是对立面，那他跟王安石是不是死对头，但其实也不是。后来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其实他跟苏轼是有过一个和解的这样一个过程。苏轼他并不是说我反对你这个人，我只是觉得你某些见解不一样。到后期就是说朝廷要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以后，苏轼他其实也提出了意见，就是说虽然说某些我不赞同，但是其实某些 他是可以的，他是一个中立派，苏轼，这个就是他比较正直的一个地方。
1: 在我们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请两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了《汴京一梦》里面的一些故事啊。当然，《汴京一梦》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有名气的这些著名的词，我们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太多了，主要是节目时间也特别紧，就要告诉大家，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呢。

0: 是一段一段的小故事，然后再穿插着在这个小故事的背景下有哪些的著名的词藻的诞生，那就是通过这样的小故事，然后反映了整个宋朝的历史的情况以及宋朝的这个民生百态等等。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是老规矩，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说出他们的结束语。彤彤，资深的这个陆柏文化公司的编辑啊，也是出版人，跟大家来说一说您这一次节目的结束语吧。
1: 希望大家多去了解宋诗，了解宋词，多去阅读宋词。
0: 然后还有一句话留给您，就是后续啊，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方面啊，陆柏文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
1: 我们后面这一方面的书还会有很多。
0: 也欢迎常彤彤以后经常到我们读书俱乐部来做客，跟大家分享这些好书。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的作者，我们的云夹啊，云夹，然后来说一说这一次的结束语吧。
2: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宋朝的一些文化和文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汴京一梦》这本书。
0: 好，那再一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精彩的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来宾，高级人力资源解决方案顾问李浩普，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李浩普。
0: 别叫李老师啊。李浩普同学现在呢做人力咨询顾问，而且你更多的是不是服务企业方多一点？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我们打入敌军的一个怎么说呢，是我们的人，可以知道现在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但其实我们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请李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在求职这个领域还其实是模糊的概念，甚至到现在啊，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确定的人生方向和适合他的工作，其实问题也有很多。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后经常请李老师过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现在现存的问题是什么，还有经常遇到的一些案例也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也是帮助听友朋友如果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有变换跑道的想法，也许根据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建议或者案例可以感同身受，也许就在之后的日子里可以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职位。好，李老师，首先我觉得咱们第一次来做节目呀，先从更多朋友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始聊起。我相信很多朋友找不到自己特别适合的职位的一个原因是不够了解自己，你说对吗？
1: 对，是这样的。普遍上来说的话，很多人在找工作，尤其是从毕业之后找工作，往往是处于一种就是我只要先找到了，然后我先做着，慢慢的可能我就能

0: 去换，但可是真正你找到一份工作之后，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你的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上头，你很难有一个放空自己的时间去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到底擅长什么，
1: 怎么跟找男朋友似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大学里讲课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去说，你们择业就跟找对象是一样的一定要去想到底你想要什么，包括你找工作你一定要图他一些什么，
1: 嗯，
0: 你到底是为了挣钱还是学习经历，或者是有一些经验，找一些大咖然后去给自己镀个金，你总要图一些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图你就进这家公司了，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问题，而且会很快的就会让你脱离这个状态。嗯，所以有些人我知道的，他在换工作的时候是一种很频繁的换的状态，两三个月一换，两三个月一换，然后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他脱离不了，因为他一直都找不到我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所以认识自己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来帮助他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就业。
1: 嗯，你看听我们这节目的好处啊，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好处，就是不但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工作上生活上可能都找到了哈因为你确实刚刚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很多人啊就是在迷茫，或者像骑驴找马这样的心情。
0: 嗯，
1: 当然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年轻刚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倾向做什么也是正常的，因为社会是什么样的可能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所以你说我先找一个工作我先落地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甚至人到中年的时候你还靠频繁的换工作来可能找到自己碰巧适合的职业，那这个几率就很低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嗯，
0: 所以认识自己非常重要。
1: 嗯，
0: 那我在这儿可以说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
1: 嗯，
0: 那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做这个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的。
1: 嗯，
0: 那大概是在2008年那会儿开始做。那在那之前，我毕业了那么多年，我也换了很多个工作。
1: 嗯，
0: 直到有一次在我姐姐的婚礼上，跟一个来宾，就是当时我姐的朋友去聊天，我才意识到，就是我应该找一个我想要的工作。
1: 哦，有的人在婚礼上碰到自己的另一半，你是找到了自己的伯乐是吧？
0: 也不是，就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1: 启发了你，
0: 启发了我。对，他说就是你找工作的话，那首先一定是你所热爱的，然后你所喜欢的，
1: 嗯，
0: 你才能全情投入，
1: 嗯，
0: 然后那么你才能真的在这工作上有所享受，你才能有所晋升。你都不喜欢这份工作，那你每天度日如年非常痛苦，你怎么可能能在这上头有所成就呢？对不对？
1: 嗯，有道理。
0: 嗯，
1: 首先所以就说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嘛，其实跟学习一样，就是你要让自己觉得这个学习这个东西有乐趣，你才会愿意花时间进去。
0: 是的，
1: 这个又回到就是陪同另一半的这个问题了就你不能要求男朋友总是说你得陪我，你得让自己更加有魅力，让他觉得哎，我就想把别的事儿抛开，就得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才开心，这个才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哈。
0: 对，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1: 不是，反正听着吧，这个中间的精髓是很相似的。
0: 嗯，是的。
1: 嗯，所以其实你最开始学的什么专业啊？像上大学的时候，
0: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1: 信息系统，
0: 嗯，
1: 做信息就是偏重计算机类的，
0: 对
1: 吧？
0: 对，我同学很多毕业之后都做 IT 男去了。
1: 所以你是偏技术的专业。
0: 对，
1: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文科的一个职业。
0: 嗯，也不能叫文科吧，因为做我们这一行其实理科
1: 文理兼收，
0: 对，理科的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可能就是逻辑思维要更强一些。
1: 嗯，
0: 占一些优。
1: 嗯，所以当时呢从一个纯技术的专业，然后经人启发之后你就开始思考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吧？那那个时候最开始你就发现自己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吗？
0: 嗯，并没有，其实也是用了很久才找到。
1: 多长时间？
0: 两年吧。
1: 两年，这两年中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
0: 嗯，也是换了一些工作，也创了业，然后也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但发现就是他跟我内心真正想要的还是有些差距。
1: 嗯，
0: 那像当初我跟我发小一块去开游戏公司，那是因为小时候男生嘛，
1: 嗯，
0: 都会有一些想法，开个游戏公司玩游戏，制作游戏，
1: 而且是正理什么顺理成章的玩游戏。
0: 是的，对，那时候都是这么想的。但真正你去创业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嗯，
0: 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嗯，
0: 有很多很多的艰辛，
1: 嗯，
0: 甚至很多就是你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我最终的内心我会去发现，其实对于我来说玩游戏它是一个乐趣，
1: 嗯，
0: 确实是乐趣，但它不是我最想要的是 帮助别人，
1: 嗯，
0: 获得成就感，
1: 嗯，
0: 所谓的成人达己嘛，
1: 嗯，
0: 做其他人的贵人，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1: 哦，
0: 对，
1: 成就别人，然后更多的是别人的肯定和之后收获，经过你努力之后有所收获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
0: 对，是的，
1: 嗯，
0: 其实帮助其他人，每个人都会有成就感，
1: 嗯，
0: 然后包括有很多人会喜欢做善事，甚至有些人就会做善事的时候病态的，就是我不停的去捐钱，不停的去做。
1: 嗯，
0: 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它会也是一种心理嘛，
1: 嗯，
0: 它都会有成就感，
1: 嗯，所以你基本上是用了两年的时间，也是跟以前跑到完全不同的一些工作方向去尝试，
0: 凑巧，
1: 凑巧。不过就是两年之内，你找到了如今认为比较适合的一个职业方向，你认为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还是其实有很幸运的成分？
0: 很幸运的成分。
1: 嗯，
0: 嗯，据我所知，就是很多人可能用了很久才能找到，甚至有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也一直找不到。
1: 嗯，
0: 我之所以能用两年时间找到，其实首先就是在我毕业到我真正去意识到自己想要的这一段阶段，我就已经换过几次工作，
1: 嗯，
0: 所以就是对社会、工作以及自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
1: 嗯，
0: 模模糊糊。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突然经人点拨，那我就会有一个想法，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在工作中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有点玄乎的，就是我认为这是我想要的，
1: 嗯，
0: 但它其实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1: 嗯，想当然的想法。
0: 对，所以它是需要验证的。
1: 嗯， 嗯，我是想知道，就是你在走上这个工作岗位之后，肯定会经历了很多求职者，包括呢，
0: 嗯，
1: 就是用人单位他们也有自己的意愿，嗯，然后有没有碰到一些案例，就是有一些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人是不了解自己的。
0: 嗯，确实有，而且很多。
1: 嗯，
0: 因为像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到顾问了，那时候就是做个销售商务经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会去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员工的问题，我会去解决。
1: 哎，我们爱听这个。有没有那么一两个员工的实际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有，就包括到现在，嗯，都做了十多年了，偶尔我还是会跟一些一线的员工去聊一聊天，去问一问。
1: 嗯，
0: 像我现在这边就有一个项目上的一个员工，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来找我吃了个饭，
1: 嗯，
0: 然后跟我谈起来他现在的想法，他想说我现在想换工作。
1: 嗯，
0: 我说想换工作没有问题，我说那你想换工作，你想换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嗯，他也是皱着眉头想了很久，那才想说，其实没想好要换什么样的，但他就希望是不再出差的，因为他现在的工作是全国到处跑，
1: 嗯，
0: 非常的辛苦，大概一个月30天，他要在外头跑28天，
1: 嗯，
0: 所以第一不着家，
1: 嗯，
0: 第二就是有女朋友，岁数也临近30，
1: 嗯，
0: 要结婚，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1: 有些焦虑啊。
0: 对，是的，
1: 嗯
0: 嗯，但在这个时候，我会去跟他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只是不出差，那其实不难，尤其他家又在武汉。其实那一边的就业形势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要比现在的北京还要好一些。
1: 当然，
0: 嗯，所以找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一份称心的。但在这个阶段上，我就发现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更深一点的，就是自我的认知，他还没有做到。所以，如果只是满足这一条，他后来一想，其实能找，但是他既希望我回到武汉，不出差，又希望有高收入。还希望能有成就感。
1: 嗯，
0: 这件事情就是至少到现在我们吃完饭2个月了，上一次微信去沟通的时候他还没有再去想到。但这种事情真的作为不管是朋友也好，上司也好，或者过来人也好，我们能做的只是引导你去思考。
1: 嗯，
0: 然后找到答案还得靠你自己。
1: 对，就是没有人能够直接告诉你你适合做什么。
0: 是的。
1: 或者是什么适合你这样的话题。
0: 对。
1: 哎呀，所以你知道我刚才就通过这个例子啊，这可能是同事里面公司的同事，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要求虽然提了一些要求，但都是笼统的。
0: 嗯。
1: 然后呢泛泛的。
0: 是的。
1: 从来都不细致。符合这些的有很多，你也可以说符合他的没几个。所以怎么说都行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想年轻人择业的时候，最多的应该是首先要了解自己，另外了解完自己之后，如果你想做一个事儿，你还要对这个职位或这个行业有一所了解，不能一拍脑门。比如说啊，比如说我经常有一些艺人来做节目做宣传，会有一些歌迷啊粉丝啊就站在电台门口，然后就经常问我们，哎，你们要不要实习生啊，或者是问这个明星要不要助理啊，我只要能每天看到他就很高兴。但是你只看到了是你可以陪在他身边这件事儿，但是如果你作为他助理，我们以助理为例， 他需要做的日常事务。

0: 有很多这些这么细微末节的事情，你能不能胜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工作岗位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的一面，你要非常全面的看待这个工作到底需要做什么，而我看中的占了百分之多少。
1: 是的，
0: 嗯嗯，这个是个问题，这就是至今我都没有敢辞职的原因。就你知道，有时候对自己的行业吧，越深入了解，越觉得来之不易。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现在年轻人就是动不动就会辞职，
0: 嗯，
1: 然后当然外头会有一些说法，包括那些图啊，不是说嘛，说你使劲的骂中年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不会辞职的，你不能骂年轻人，一骂他就会走，笑称，但实际上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年人跟年轻人他有多大的不同，光是因为家庭的因素，背后的这些背负的东西让他不敢辞职吗？不一定。
0: 嗯，
1: 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对他的岗位，他对他的行业，对他的工作的一个热爱，他也很清楚的理解，我做了十多年，我这些工作做了这么久，我非常清楚我现在做的这个岗位多么来之不易。
0: 嗯，
1: 然后我要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才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
0: 嗯，
1: 在这种时候，人们很难下定决心重新开始。
0: 嗯，
1: 那我们再往远了说的话，就是曾经有些人会提出说你要脱离你的舒适区，
0: 嗯
1: 嗯，但事实上就是从现在很多的人来看的话，这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0: 这是一个听上去貌似有道理而仔细经不住推敲的一句话。
1: 是的，嗯，至少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脱离舒适区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从我们这些人的角度，我身边人来说，我们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舒适区。
0: 嗯，
1: 我们只是把自己的舒适区越扩越大，以至于我在这一方面我越来越专精，那别人才会去愿意听我们的建议。
0: 嗯，
1: 你作为一个顾问的话，如果我都不懂业务，我不懂你的公司，不懂你的业务，也不懂这些专业东西，你为什么要听我？
0: 嗯，
1: 对不对？我脱离了舒适区，我得到了什么？
0: 嗯，
1: 对不对？付出其实很简单，但是想收获是很难的。
0: 嗯，舒适区并不代表就是我凑合干了。
1: 嗯，
0: 就有可能是这个领域已经非常的
1: 熟悉，
0: 非常娴熟，然后已经这个娴熟并不是因为你体力上真的付出的少，而是因为你娴熟到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成本来应对更多的事情。啊，
1: 是的，
0: 嗯。其实啊，怎么说，这句话其实也曾经影响过我。比如说每个人大概到30岁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奇怪啊。咱们以这个本科毕业为例，研究生不算啊，当然研究生可能也算，只差2年，没差太多。大概你刚毕业22、23岁，或者研究生毕业25、26岁的时候，你会开始焦虑能不能很快的进入到社会。进入到社会工作几年之后，你就开始审视这2年我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高不高兴，有没有发展，这是年轻人想的。所以我认为到第二个焦虑期就是30岁左右的时候。由于我们传统的观念总会给我们赋予一些，我30岁了，我是不是应该在事业上有所成绩了，在未来做奠定做基础了，然后30岁的时候你会焦虑一阵儿，等过了30岁的时候，你又开始进入到另一个焦虑期，就是说，哎，我这40岁开始养家了，在这个之前我得做准备，所以4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有功成名就等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会发现每隔几年我们就会因为一个理由而焦虑一段时间，而焦虑过了之后可能又舒适，相对思想上舒适一段时间，然后就又开始焦虑。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还是说我们不可攻克，就只能是这样？
1: 嗯，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吧，我觉得。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就是想上进的人，这个事情就是它的波动性是必然的，你的一辈子都会这样，甚至可能有的人老了到退休了，他还是会有这种习惯性的惯性，他会去有焦虑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再过个几年，他可能才想开，所谓知天命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古人有那么高明，说我一切都知道他要知天命吗？我觉得不是，他可能所谓的知天命是，我知道了，我认了，
0: 嗯
1: 嗯，
0: 就可能知道自己的发展方向了，一切发展方向，不光是事业上的。
1: 是的，
0: 因为确实前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可以对自己做一个未来的判断啊。
1: 对，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知道太多确实不太舒服。怪不得古人说难得糊涂，我现在随着年纪越大心越来越理解这句话。
1: 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当你没有见识到那么多的风景，
0: 嗯，
1: 没有看到那么遥远的未来，
0: 嗯，
1: 你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你做一个井底之蛙，你会很舒服，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分人，有的人会享受，可是有的人也会在 作为这个时间长时间的做静止外，他也会焦虑。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在无意中看破过一些事情，看到了更广阔的未来与世界。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愿意我爬出去看看，我能不能跟上去。但是有些人爬上去之后发现这天太大了，
0: 嗯，
1: 我还是回我自己的井里舒服一些。人跟人的追求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追求功成名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三四十岁的人的话，那可能会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成就。
0: 嗯，
1: 但是像有一些人，他们就已经不再是这样。至少在国内，我认识的一些九零后，他们的想法已经开始有一些跟我们不同。
0: 嗯，
1: 他想的不是功成名就，
0: 嗯，
1: 而是我加入到这个世界改变的大军中去，我能在这个世界改变中做一些什么，真正的把世界改变一些什么。他们的心其实可能会更大，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目的却跟我们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0: 嗯
1: 嗯，
0: 齐峰同学说，想问一下，为什么单位开出的用人条件都让我感觉那么不切实际呢？又要求年轻，又要求有工作五年左右的经验，又想让员工创造价值，同时又不能给出高额的报酬，是用人单位真的缺人，还是老板一拍脑门定的要求？像我看到的将近40岁的人几乎没有单位敢用，是单位在怕什么呢？
1: 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单位它不是怕什么，这简单来说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它有一个性价比在里头。嗯，如果是40岁的人跟20岁的人比的话，
0: 感觉性价比不是那么高。
1: 对，是的，像我们这个年纪，身边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就是焦虑在这上头，就是如果自己没有身居高位，或者没有真的有一技之长到强到自己的单位或者说公司非你不可的情况下，都会担心自己会被换掉。
0: 嗯，
1: 你想像我们这样一个顾问的话，可能一年收入大概是50-60万，然后对，但是你要是去找一个年轻刚毕业的孩子，你对他非常的好的情况下，一年下来20万 OK 了。
0: 嗯，
1: 可是这个里头的这个性价比就很难说了。
0: 嗯，
1: 因为你养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将来还能不能跟上这个潮流这个时代，他能不能跟得上90后、
0: 嗯、
1: 甚至00后将来他们的思想。
0: 嗯，
1: 咱们就不说远的，就说现在我们去看的一些广告，那这都是谁来做的？
0: 嗯，
1: 他一定要是理解这一代人，所以一定是这一代人在做。
0: 嗯，
1: 那才效果最好。
0: 嗯，
1: 你让一些70后、80后然后去做营销方案来去影响90后、00后的这个消费，说实话就是不是没有大师，不是没有做好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宁可去赌一赌。 OK， 我用几个年轻人新人试一下，反正成本非常低。
0: 嗯，
1: 所以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老人呢就是有他的优势，但是消耗太大了。嗯，年轻人
0: 有资历的人，不是老人。
1: 好吧
0: 有资历的人，
1: 有资历的人。 对可以这么说。嗯，年轻人的话他就有更多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嗯，
1: 可真正对公司对他们的投入却并没有那么高昂。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把你养出来，你是否对我的公司怀有一些感恩之心？
0: 嗯，
1: 然后而且你跟着公司一起成长，你是否更加稳定？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公司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会去考虑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年轻人在这块会占优势，在找工作上的时候，嗯，真的比我们这样的老头子然后要占优占的很多了。
0: 对，其实我们是有的时候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个成本包括性价比的问题，确实是。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在自主创业的时候有一些新项目，人家会说，你会经常能听说有一些年轻人拿到一些风投啊，风险投资，然后一些什么项目就有人投了一笔钱让他干起来了，大干一场。那是因为对于一些用人单位也好，还有金主的一些单位也好，比如他有一部分资金，如果投一个成型的公司或者是已经规模不小的，他可能比如说是一个创业小公司的10倍、20倍或100倍的资金，那个他投下来他就要想想了，因为他会伤筋动骨啊。
1: 嗯，
0: 但如果一个小公司可能一两个人，他说我这个项目可能只需要几万块钱，可能成就我的梦想的同时，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项目，那有一些大的公司和用人单位他会愿意去试一试，像你刚才说我去搏他一搏。
1: 嗯，
0: 万一成功了呢？因为一旦不成功也不会太伤筋动骨，是吧？
1: 这就像我们在路边买彩票，2块钱一张的彩票不会让你伤筋动骨。
0: 对，100块钱一张你想想。
1: 对
0: 还得想想你的那个 一等奖、二等奖到五等奖，能不能就是抵回我的这一张彩票的成本，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些用人单位确实条件啊，这些苛刻也是有他的考虑，但是也不乏有一些用人单位确实开条件的时候不太人性化，是因为有一些用人单位也不了解市场。哈，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广告的时间李老师也会说，有一些用人单位在跟我们出具要求的时候，我也是内心想骂街的，是吧？
1: 对，脸上笑嘻嘻，心里这块打码就可以了。
0: 对，今天我们只是啊，对于职场呢掀开小小的一角，以后呢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探讨这个职业发展的问题，也希望朋友们持续关注。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我是苗山，感谢李浩普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彭湃跟踪这么一个石墓之人，就见这石墓之人很奇怪啊，一遇到人，就哆里哆嗦往前摸着走。赶没人了，脚下如飞。彭湃是干什么呢？那眼睛多有神呢，一看这不有病吗？这病还不小呢，这病还难治呢。我看一看你到底是病在何处，这就跟踪下来了。一出这村子，这石墓之人微微回头看了看，彭湃呀，引到一棵树后。那么这个石墓之人没看见，这回不是走了，是跑了。这不是跑了，还飞跑了，就奔那树林下去。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不是彭湃同志的体格棒啊，脚不灵活，一般人你还追不上呢。跑出去半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这个人滋溜钻进去。彭湃往里头摸，

边啊，他听见有人说话，他微微一掌身，哟，看清楚了，里边有七八个，都是农民打扮，啊，拿着筐、篓子、砍柴的工具，蹲这么一小圈儿。赶这个没眼睛的就跑过来了，气喘吁吁啊。其中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问，怎么样，看见什么了？这没眼睛的把那墨镜摘下来了。彭湃一看，哦，你的眼睛好使啊。这人也蹲下来了，拿出烟卷啪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说我走了两趟，基本上算掌握了点情况，不过呀还不准，具体这个位置也不是那么太详细，这街的两边啊全是兵，那么他们这个兵呢不进老百姓屋，都在这个街两旁坐着，边上有个学校，那有站岗的，我估计啊这些人可能在那里。那你看咱能不能伸手啊？这个我也说不准，我可跟你说清楚，这个情况一定要侦查明白，明白吗？如果说咱们完不成任务，咱们也回不去啊。上峰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不弄死他们，上司就把咱们弄死，明白吗？我明白，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几个人呢，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唠。哎，来阵风了，彭湃啊，就听了一个时断时续的，听出点冷风来。这几个人下什么手啊？干什么的？他是？不行，我得探探底。这个彭湃这胆儿也大，就咳嗽一声，把那几个人还吓了一跳。我的妈，这谁呀？这个干嘛的？有的叫摸家伙，那边的就摁住了，别动，别动，别动。怎么着？谁？干什么的？彭湃就溜达过来了，假装直喘。哟。老乡啊，这还有老乡呢。几个人一看彭湃穿的军装的，这是南昌起义的那个军装，你是干什么的？几个人很戒备。彭湃啊蹲下，老乡，我打听打听在这儿怎么能出去啊，怎么能进城。哎，其中有个头听出点冷风来，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打听进城干什么？你怎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彭湃就开编啊，这个我呀，就是队伍里的，我们在这个南昌来，南昌你们知道吗？可是这队伍往南走，要上广东。上广东的，你说我撇家舍业的啊，家里还有父母，我就不想去。我就溜达出来了，我就想一走了之，哦，开小差的。你回家干什么呢？我回家得做生意呀，我得倒腾买卖，我得挣钱。我跟那队伍走，哪天能发家呀？哦，你回家就想挣钱呢？啊，对呀。那你在这个部队里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给那长官做饭的，我是一厨师，我这个饭菜做的才香呢。可是没啥出息，我一想干脆走得。那头一转眼珠子，兄弟，你想发财不？发财谁不想发呀？好，可有了发。

0: 台阶。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办成的话，你这财可就来了，看见没？一探手，掏出一沓票子来，看见没？这可不是假的啊，这都真的，听没？如果你要是给我们办点事儿的话，这沓的票子全归你。让我办啥事儿？办啥事儿？既然你已经想开小差当逃兵，我不妨的跟你们说吧啊，我们几个干什么的吗？知道不？你们几个干什么的？彭湃仔细看了看，心里已经猜出八分来了，不过装糊涂，没看出来。就我们这几个眼神没看出来。砍柴的？不对。种地的？不对。商人？不对。掏大粪的？哎，不对。谁掏大粪的？我们几个是特工，明白吗？特工？特工是啥工啊？是什么叫特工是啥工啊？我们几个呀、啊、啪枪拽出来了，认识吧？彭湃就假装害怕，
1: 认识。这你们怎么还带枪呢？
0: 不但带了枪，还百发百中。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奉我们上司之命，今天晚上要潜进这个村子里头。你知道周恩来在哪儿住吧？
1: 那怎么不知道？我给他做饭呢。
0: 那朱德在哪儿住？
1: 也知道啊。
0: 还有李立三，那都知道在哪儿住。他们就在那学校院里。好，你还回去，明白吗？你回去，今天晚上12点，你把门啊偷偷给我们打开，我们冲进去把他们几个人杀了。啪，看见没？又把那沓子掏出来了，这沓子就归你。那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跟你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干这个的。啪啪啪，还拿出个证来。说这几个小子干什么的？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全国呀，惊动了蒋介石啊！蒋介石是大发雷霆，怒火高烧，下令重军追杀啊！大部队在后边给我猛追，一定把他们拦截住，杀掉。这是派部队，还派大小特务，命手下的特工一定要追上这伙队伍，把这几个领导人干掉。那个大部队行军慢，这个小分队啊他快，这几个小子就摸到这儿来了。所以呢，先派一个人化妆成实木之人，先侦察地形，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彭湃。经过几番的交谈，彭湃把这话给他套出来了，也明白了。哦，你们几个是干这个的？你那意思是让我半夜把门开开？
1: 对啊，
0: 那多笨呢啊！什么叫那多笨呢？那半夜开它不方便。
1: 那什么时候开方便呢？
0: 什么时候开？现在开是最方便。现小子，看看天儿，你甭闹了。这大白天，我们几个像鬼似拿着枪，偷偷摸摸进去，受得了吗？人家那10000多号呢，大白天不行，下不了手。大白天下不了手啊？你们下不了手，我能下手。耶！这彭湃就这一脚，啪！这小子踢下来了。彭湃一想啊，迅雷不及掩耳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一个也甭跑了啊！我先给你弄住一个，镇住一下子。 也是澎湃啊，使劲大点儿，这小子轻点儿，外加倒。

哪一点还在树林子里边，彭湃这一脚把这脚都蹬飞起来了。他边上有棵树，这树啊那杈折了啊，折了是折了，还有一尺多长，他扔滚起来了，大的朝下往下一落，裤腰那地方挂到那半截树杈上了，大的朝下就在这当当上了。赶这几个抬头还看呢，踢起来来，耶，你们那兄弟行啊，亮过呀，大头朝下挂，咔咔咔咔咔咔，明白过来了。彭湃依然把枪拔出来了，报徐州，我叫彭湃，尔等指使武者韦俊杰放下手中武器，如入不然，尔等滚枪。正好有一鸟就在这林中飞过，你看这个鸟啊在林子里头飞的那个速度可是相当的快，啪，可彭湃一扬手，啪，就这一枪，枪响，鸟落地，呱全跪下了，啪啪的枪全都扔出来了，用枪逼了，站好队，哎，站好队，把手举起来，都举起来了，起步走，刚要走树上说话了，兄弟还用我呢，我也算一个，你别把我挂这儿啊，哦，赶紧摘下来，上树把那位弄下来，一查八名，这彭湃啊抓了八个刺客呀给带回来了。贺龙一看呢，哦，哈哈哈哈哈哈，彭湃啊好样的啊，真是好样的啊，哎呀，孤胆英雄，大伙给彭湃敬酒，亳州来感觉出来了事情不妙啊，这来了一伙刺客，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到底追杀我们。

0: 这个枪声爆响，郭沫若就说了，咱们好好收拾，不要慌啊，一定把文件收拾好了。那张国焘坐那儿脸都白了，那汗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流。哎呀，正收拾这文件呢，彭湃就跑进来了。哎呀，我说各位啊，还收拾什么呢啊，敌人马上进来了。郭沫若还一挥手，别着忙别着忙，马上都背起来背起来，这是家底儿啊，日后都能用得上。哎呦，还来得及吗？赶紧吧。这20多文职官呢，总算是把大包小包包吧好了。彭湃一马当先往外冲，后边这些人紧紧跟随。可是刚到这个学校门口这儿，彭湃心中一惊啊，完了，不赶趟了。大街上传来脚步之声，枪声大作，是已然被包围。欲知详情啊，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澎湃一马当先，由打院中闯出来，后边紧紧跟随20几名文职官。可到了门口这儿啊，澎湃也感觉到麻烦了，接上脚步之声啊，这国民党的追兵已经杀进来了。这澎湃脑袋嗡一下，麻烦了。他眼珠一转，何宅水急人急至生啊，有后院走，大伙就往后院跑，也该着。这个后院有后脚门，梆子了一脚，澎湃把脚门踹开，由里边这就冲出来了。这玩了命往前狂奔呐、啊！啊，荒郊野地，穿树林子，过壕沟，跑出去啊，7-8里地，枪声渐渐远了。在一片树林里，大伙坐下来，整理一下包裹。这澎湃就看，这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了啊。咱们呢，就摸黑往前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休息了一小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夜，天亮了，碰着一砍柴的，这才问清楚道路。可是澎湃一看，这是偏离了队伍的方向，啊，奔这个西南扎过来了，还得拐过去。得追上大部队呀、啊，不能掉队呀、啊。大伙吃点野果子，啊，喝点那山涧水，这就算充饥了。嗯，一咬牙一股劲儿，继续往前走。到了中午了，阁下看见这么一个村子，见到一村子，澎湃。让大伙在山沟里先藏一会儿，那么我呢，先摸摸情况，万一这村子里边有国民党部队，你怎么办呢？这澎湃啊，就往村子里边摸，嘿，他往里边摸，村子里边3-3、2-2的出来好几个，还都夹着包。澎湃就拦住了一位老乡，就问：“你们干什么去啊？慌里慌张的。”这老乡一看这澎湃穿的军装呢，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我们在村子里边来了一伙土匪，在村子里边呢，我们呢怕他抢东西，另外我女儿啊已经18岁了，还没出嫁呢，所以我们赶紧跑。土匪有多少土匪啊？大概有100多号。澎湃一听啊，心里机灵一下，漏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啊，这前边遇到村子，能解决点吃喝，这大伙得吃饭呢。可这土匪先把这村子占上了，掌握了这点情况之后，澎湃就回来了，跟大伙坐在一起研究。毕竟啊，张国焘在队伍当中啊，那是身份很大的人物，由他来决定。张国焘

0: 半天最后一巴子嘴，怎么办吧，澎湃同志？咱们呢，绕着走吧。澎湃一看，绕，嘿，连澎湃都乐了。怎么说呢？两边是大山，他这个村子正好在这山谷的中间。一个是往前走，第二个就退回去，顺原路回去。郭沫若看了一眼澎湃，澎湃同志，那就没别的招了吗？澎湃看了一眼郭沫若，郭沫若同志，你胆儿大不大？郭沫若乐了，胆儿不大，能参加革命吗？好，我有个主意，你们都听我的，怎么样？愣闯，我打头，你们就看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们就别吱声就行了，就点头，保证，啊，咱们能吃到饭，而且还能问清楚路线，好吧？那么这澎湃呢，就在这文职官当中，挑了这么四个，身体比较棒的，年岁比较轻的，反总而言之啊，都戴眼镜。澎湃想戴眼镜，戴眼镜吧，啊，别好家伙，大摇大摆的，这就进来了。后边这都跟着吧，一进这个村子，街西有这么个酒馆啊，这个酒馆呢营业的，搭个棚子，里边正炒菜呢，噼里嘎着，还有两个吃饭的。澎湃用眼睛溜了溜，心里头想啊，土匪占了这个村子，这个老板还照常营业，那无疑问，就说明这个酒馆的老板肯定跟这个土匪的头子的关系不错，断得非常之准呐、啊，啊！而澎湃太聪明，老板在吗？嗷嗷一嗓子，把老板呢吓一跳，一探脑袋，喂，来了二十多位啊，都穿的军装啊，啊，好家伙，脑袋戴着那个，肩上扛着那个，啊，袖领上都那个，肩章都那个，胸牌都那个，腰里扎的那个，这边挎的那个，这一看都带着家伙呢，赶紧出来，哟，长官，长官，长官，因为什么呢？南昌起义嘛，现在起义军呢还穿个国民党的军服呢，所以当地的这国民党军队啊总来啊，不是弄一鹅就抢一驴走，那年代战火纷飞的啊，那兵匪你来他往啊，老板一看，我天哪，来了不少当兵的，一看这个闪神这个派头那不是一般的，马上就跟着澎湃客气，哟，长官何便吩咐？什么河边吩咐，江边吩咐的，嗯，还大海吩咐呢，你看，哎，是是是，您就说吧，上菜，来，我说挑好的弄啊，给钱，说着话摸出两块大洋来，咣啷扔到桌子上。澎湃怎么想的？我们是革命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是个小商人，该吃饭我们给你钱。哎呀，哎呦，掌柜的吓哭了，怎么的？以往的惯例，只要这个国民党这些兵来吃饭了，要给钱，吃完了饭就拧你脑袋，你敢收钱？老板一想，喂，澎湃一看，你唱什么呢？你呀、啊，你还美声呢啊？喂，老爷啊，您吃饭我们坚决不敢要钱，走。从现在开始吃饭必须给钱，这是我们上班的命令，你知道什么呢你啊？有命令了？有，我告诉你，不给钱那个他不是正规军，明白了吧？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是革命军。澎湃就把那革命两字说得非常重，老板也不明白。
1: 哎哎，那好吧，先放在这儿吧啊，先放在这儿。
0: 炒菜，这就把这饭菜端上。 王太爷想，我不能光吃，我得了解情况。过来，掌柜的，这村儿是不是来了几个山匪呀？
2: 掌柜，是来了几个山匪，
0: 人数可不少啊，100多号。为首的叫曹尚飞，姓于，叫于光。那个二当家的呢，叫浪里红啊。三当家的叫什么呢？叫上山豹。这个曹尚飞呀、总来啊、有时候就强盗背姓。最近不怎么的了，来呢就住到王大户家。这王大户他们家有钱呢、有粮食啊，就住在那儿。哦，100多号啊。对，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不知道。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我们是先头，明白了吗？先头就是到前面来办事的，一会儿大部队就在后面的，共计啊我们5万多人呢，5万多人马上就到，要在这儿路过，所以我们先头部队到这儿来侦察侦察地形。你认识那曹尚飞吧？他在小的这儿吃过饭，当然呢，小的也认识他。哦，这么的吧，你去告诉他一声，就说大部队来了，先头部队来了，明白吗？别起什么冲突，让他明白点。
1: 那好，那好，那我知道，我知道，
0: 去吧，通报他一声。一会儿大部队来了啊，别让他们慌。
1: 哎，是。
0: 这小酒馆啊，本来就是那山匪的一个暗哨。这掌柜的抬腿就跑到王大户家。这个王大户啊，和这个山匪们打麻将，这边哗啦哗啦正打呢，院里头看那枪杆这一下，还有豹子枪的，有的在那儿打盹的，100多号山匪呀、啊。这饭店老板就跑进来了。
1: 王大辉一看，哟，你怎么来了？
0: 哎呦，曹尚飞，曹爷。这山匪一瞪眼珠子，怎么了？慌什么？坏了，大爷，正规军来了，先头部队20多号啊，都穿的那个，拿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那眼珠子一瞪，就那个，啊，哪个？多少人马？先头部队就20多位，后边大部队多少？50多万呢，人家先头部队的长官说了，一会儿来了你们别慌，让你明白明白。这曹尚飞山匪头子眼珠一转，让我明白明白，50多万，人家澎湃就说5万，到饭店老板这儿变50多万，为什么呢？夸大了，这还了得啊！主要是那先头部队，你看吃我饭还给我钱，是吧？所以到这儿我得多说点，你看看澎湃这俩钱啊，没白花，瞪眼珠子让这饭店老板多说出去45万人马，50万，他还说什么了？就是让你明白明白。山匪一听，让我明白明白。让我明白明白，那我能不明白吗？我是王大户，曹爷，把你那好鸡好猪啊好羊宰几个算我账上，另外这个拿好吃的，派几个兄弟用桌子台子给送去，明白吗？人家说着让我明白明白，你还不明白吗？真要是这帮国军老爷一瞪眼珠子翻了脸的，机枪大炮啊迫击炮都架上，咱一个也出不去，他怎么撞到这儿来了呢？50多万人马呀。呦，我可听说了，南昌枪响了，有一伙起义队，大队人马，是不是那伙起义队伍啊？别问，别问呢，哎，稳住为妙，赶紧，哎，是，这有好吃的，把东西呀，好家伙抬过来了， 彭湃正在那儿吃饭呢，

0: 张国焘心里跳啊，郭沫若暗挑大拇哥呀，彭湃真有你的。彭湃心里想看能不能唬住啊，啊，心里头啊也有点紧张，手心也出了汗，这枪杆挂了，这手就压了，随时有掏枪的举动啊。不大伙儿看远处来了七八个，抬了好多东西，为首的这大当家的没敢来啊，把这三掌柜的派来了。郭锦老爷，我们是啊占山的，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们也愿意当兵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也愿意当兵。这儿老爷们路过到这儿了，没别的孝敬的啊，看看这东西，这都归你们了。哎哎哎，上上，快点抬过来，抬过来。哦，彭湃得装出那派头来，用眼睛打着脑子。你这个干什么呢？
1: 我是掌柜的，三掌柜的。
0: 我这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最近的脚筋硬犯了啊，这个脚气犯了，走不了道，那腿也烂了，上回挨了一枪，直流血也没止住，所以来不了，行动不便。太小的我来了，反都有病了，反正就不敢来。好了，我们呢？在这儿吃点饭，也兴许啊等大部队在这儿住上一晚上。不过既然都是干当兵这行的，对不对？谁得打扰谁。
1: 哎，那我明白明白明白。
0: 这山匪走了，回去一禀报说人大部队马上就来，人先头部队可能要在这儿住一下啊，等着大部队来。这曹尚飞一晃脑袋告诉弟兄们，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由打这村南口偷偷溜出去，赶紧回山。跑的时候别惊动他们，听着没？
2: 是。
0: 哎呦我天！再看这些土匪扛着枪，像贼一样，又到王大户家里头溜达出来，贴那墙根儿啊，当当当当当当，摸出去了。
2: 吓跑了。
0: 哎呀，彭湃等着安安全全的在这村里头住了这么一夜啊，哎，一点动静没有。第二天早晨有村子出发是追赶大部队，那么就在彭湃追大部队的时候啊，那么大部队已然到了汀州，进了汀州城了。这汀州城一看来了这些人马，当地的政府敢惹吗？明知道这是起义队伍啊。另外汀州没有几个国民党守军，所以大部队很快就进来了。进来安顿完之后，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伤员。多少伤员呢？300多位啊，300多名伤员呢、啊、要不赶紧医治的话，生命有危险，怎么办？当地人呢就告诉周恩来，这有个福音医院。这个福音医院的院长啊叫傅连璋，那是高明大夫。他呢入了教了，这个福音医院呢是天主教开的，里边能住院能治病，而且傅大夫啊这个手艺也好。周恩来就找到傅连璋，傅连璋30来岁，一听是南昌的起义队伍，傅连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你们的伤员我来治。傅连璋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啊。这时节周恩来一挥手，伤员就抬进来了。傅连璋一看呢、啊、300多伤员都得手术，再不手术可就危险了。可医院里边这大夫人手缺，傅连璋咬牙，昼夜谁也别休息，这就加紧手术。几个大夫啊根本没有休息啊，昼夜的手术，站在那儿犯困，包扎抢救。周恩来也是心急如焚啊，看着战士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噔噔噔噔跑起来，周总指挥，怎么了？不好了，有一伙国民党兵陌生来了。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表象，我大脑对方着自己选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都知道，葡剧《铁函宫薛轩》是一部新排演的大型廉政历史剧，剧情故事是根据明朝时期万荣的历史人物薛轩改编而成。万荣县葡剧团本着既能让这部戏进大剧院，赢得专家内行的认可，还能在下乡时得到老百姓的赞誉，邀请全国著名编剧导演共同参与研究打磨。从剧情结构到人物表演，从全场节奏到音乐唱腔，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元素加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万荣县葡剧团演出的大型廉政历史剧《铁函宫薛轩》。杨银平，主攻虚声，运城市戏剧龙门奖、菊花奖、金奖获得者，剧中扮演薛轩。王红妮，主攻青衣，山西戏剧杏花奖获得者，国家二级演员，剧中扮演薛夫人。大型廉政历史剧《铁函宫薛轩》讲述的是明代正统八年，司礼太监王振独断朝政，大理寺少卿薛轩复合贺氏杀夫案查出冤情，督察御史王文因暗设王振之职不予重审，薛轩冒死弹劾王文，王振与王文沆瀣一气，诬陷薛轩受贿，判处其死刑。薛轩狱中不馁不跪，铁骨铮铮，人皆称其铁函宫。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薛轩被王文诬告受贿，并且被打入死牢，在狱中的薛轩仍然忧国忧民。就在此时，他的妻儿前来探望，在狱中薛轩嘱托儿子要勤读书，做饱学之士，更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夫妻离别的这场戏中，薛夫人劝说薛轩服软就可以活命，但是薛轩认为宁可丢掉性命，也要坚持人性的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看到丈夫薛轩拒绝劝告，薛夫人就拿出祝寿酒，而这酒更是分离之酒，也是送行酒。这段戏中扮演薛轩的优秀葡剧演员杨银平感情充沛，道白唱腔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深得传统葡剧的韵味。而扮演薛夫人的优秀演员王红妮唱腔自然流畅，韵味醇厚，表演细腻传神，成功地把薛夫人贤惠善良的人物性格鲜活生动地表现出来。

百姓

爹虽死我依然自有功伦在人间，我爹的人家不是

这几本书为父已读完了，一回家再一副拿几本书

0: 人，我的贤妻，我对不住你呀、啊，
1: 老爷，我求求你。

0: 有什么罪？
1: 你无罪。
0: 无罪，负的什么冤？认的什么罪呀？

若下，福软秋生，还用等到今天吗？我若是低头认罪，莫还是些悬吗？恶是莽原。

飞，怒怕死，王这一手难遮天。夫人，别哭了。

0: 事。
1: 八月初十，
0: 人常说无事而知天命，你都无时无岁的人了，还不知天命。
1: 谢玄之命在我，不在天。

0: 谢玄，他是宁死不软，
1: 宁死不软。
0: 真乃的铁汉呐，真乃的铁汉呐！
2: 哎呀，诸位大人呐、啊，咱们再也不能各安官火报自身了啊！
1: 杨大人，
3: 一日之间，
2: 一我之间，貌似闯宫，陈交先选。
4: 哎呀，大人呀！万岁身居后宫，望臣派人严守宫门，你我如何见得到万岁呀？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冒死闯关。你们不去，老夫一人才去。
0: 且慢，杨大人，我愿去，
5: 我愿去。
4: 我也去。
2: 好，如此你我前去闯关。

第八场戏中，王震等将薛轩押入法场准备行刑。法场上，王震仍以妻儿为诱饵，劝说薛轩回心转意，还劝说只要低头认错，对他俯首称臣，就能免除死罪。但是薛轩认为对得起天下百姓，死而无憾。此时的王震恼羞成怒，下令行刑。在千钧一发之际，杨丞相送来皇帝诏书，皇帝收回成命，改判薛轩为流放。启程之日，百姓夹道相送，表现出薛轩深受百姓的热爱。在这场戏中，面对王震用死刑的威逼利诱，薛轩仍然是凛然正气，中国爱民，临危不惧，被人们称为铮铮铁骨的铁汉公。

0: 谢少卿可曾见过佳人？
1: 明智顾问。
0: 妻是贤妻，字是小字，你就忍心抛弃别字倒下做鬼吗？
1: 甚陷绝敌，死有何惧？
2: 本不该死，
1: 是你
2: 找死，莫怪咱家
0: 对不住你。
1: 一年三百六十天。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刚刚本来呢就是这个充满着这个状态啊，企图这个一打开这个广播的一个声音赶紧麻溜的就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结果那个温柔且舒缓的音乐一起来，咱就说曲儿不对啊，状态根本就不能对，咱就得听点燥的，大早上刚起床就得来点嗨的。

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要跟大家去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呢是已经正式开启了我们的一个抖音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电台88.9951来找到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当中共同来打开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已经看到了抖音直播间有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了，首先呢是千叶发来了比心啊的一个消息，早上好。然后呢我们在路上说早呀打工人，早呀小妹妹。星空图也来了，说这衣服挺好看呐、啊，是不是非常的有那种所谓的什么海岛风情啊？咱要是说、现在没机会啊，你现在要是我现在要是在直播间，我直接说，我说我现在不是在山西，不是在临汾，我现在在哪呢？我在海南，在三亚啊，挣钱上三亚，那边是不是也挺带劲的啊？要不然说点近的，我在青岛啊，是不是也挺合适的？然后呢莫问前程也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啊，起这么早吗哈、啊、情暖万家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千叶说高歌一曲，歌啥呀，有啥想听的呢？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主播在这个时间段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送给你啊。因为你要是让我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目标的直接高歌的话，我可能脑海当中想到的就是那几首比较老派经典的歌啊。你我皆凡人，走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成了纷飞烟。有点会，有点丧气啊，这大早上的。但我这个脑海当中就属于一个被老歌所占据的个脑袋，我这个脑海当中你说真什么人家现在抖音流行的你又怎么怎么什么甲乙丙丁啊，那我不太行啊。您但你要问我点这种什么什么山丘啊，越过山丘啊，我这歌可能稍微熟一点。谢谢家再走向人潮，然后星空都说啊，跟我们哪儿的方言都能带点，稍微带一点点，有那么一捏捏语言的天赋啊，对吧？想去广东啊，吃点早茶，来一杯此滋粉糕啊，哈哈，瞎说八道呢，这是亏着咱没那个叫什么，没人家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有人家地道的本地人来了，就说这小姑娘瞎说八道了又。然后再来关注我爱数学，数学爱我也来了，说早上好，各位哈，新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也希望我们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咱就说有劲儿的去开启今天的一整天的工作和生活吧。这两天在抖音当中比较火那歌叫咋唱来着，什么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冷静，怎么沦为甲乙丙丁，是这歌不？就是我说实话呢，我个人其实对音乐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我真的觉得现在在这个抖音当中热榜当中的好多歌曲，它总是有那么一点点音乐裁缝的味道在其中。这首歌曲我老感觉好像挺熟的，但熟在哪儿呢说不出来，但就是感觉挺熟的啊，那来简单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吧，好吧，简单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两句啊，让大家伙儿也就回忆一下啊这首歌，行吧。

好了，我撤回我刚刚说的话啊，那其实还是挺好听的，但是就是确实听得有点，我听这种歌哈、啊，听得略微有一点点少，是我的问题啊。突然间觉得也挺好听的，不难听啊。然后呢，包括什么，很朗朗上口

0: 啊，对吧？就是非常那个调很抓人啊。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一并定？难道什么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再配上这一条烂，撤回。你看他这高敏唱歌啊，时好时坏啊，哈哈哈，咱就是说主打一个，就今天早上运气不太好，明天再来啊。然后再来关注啊，三木说早上好，各位脱脂闷闷，脱脂闷闷，不是，我现在属于全脂闷闷啊，我没有脱脂。我脱的不够彻底，我这个脂肪含量极高，这个口感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确实这个脱脂的话是我梦想达到的状态哈、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想要听到的音乐吗？各位来跟我们说一下吧，好不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吧。突然间刚刚想到了一件事儿啊，就是在我因为今天早上出门，刚敏精致了一把，刚敏突然间喷了点小香水。哇哦，感觉今天自己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啊，因为有了一点点味道的加持。然后呢，我突然间在想一个事情啊，就是等会儿我们下一个直播进直播间的这个主持人会不会一进来所以各位，你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去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办公室里面的味道啊，你们会不会有就是这种办公室里有同事他们那个香水的味道，就是人还没到啊，这个味道先到啊，有没有这种的？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办公室里的那点事儿啊，就反正这办公室里真是这好聊的不好聊的，能说的不能说的还挺怪多的呢啊。然后呢，因为就是突然间想到了，就刚刚想到了，你说我这个身上要是如果喷了香水的话，它到底喷到大概怎样的一个状态才会让大家闻到说，哎呦，人家这小姑娘香香的同时又觉得呀，人家这小姑娘不那么呛呢？所以你们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你们的办公室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位男士或者是女士，他那个香水真的就是，然后王熙凤是这个声音先到啊，人在后脚迈出门啊，迈进门，然后咱们这个香水呢就属于那种就是人还没来呢，那香水的那味道已经传了十里，就是长的路啊，一旦就是这姑娘啊，或者这个同某位同事上个厕所呀，去个其他的地方呀，对吧？他这前后一走，那楼道里啊都弥漫着香气呀、啊。各位啊，各位这个即将上班的闷闷，仔细回想一下自己的办公室里有没有这么个人啊？大家不用给我点名道姓，我也不需要知道他是谁，你只需要告诉我有还是没有。有的话，辛苦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扣个一啊，因为我们单位有。不要命，直接说啊，我们单位有。是谁呢？各位，有人跟我互动，我才能跟大家伙说，要不然一会儿我说了半天了，结果没大家只顾着听我的八卦了，只顾着说，哎呀，你知道吗？人家那个电视台，那个电台就是，尤其他们那个部门里头，天天直播呢，人家姑娘说了，可有人，你不能听我八卦，你得付出点小小的利息啊，咋个利息呢？你告我一声，你们那儿有没有，行不行？有的话你给我扣个一，没有的话你给我扣个二，不然的话，我的小秘密我就私藏起来啦。我心啊说，这个主播你好，我想听速见性的魂，行嘞，稍后给你安排上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等待各位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消息的同时，也跟大家共同去聚焦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啊，说昨天的时候米儿啊，你不是说可能会有雨吗？这雨在哪儿呢？多会儿来呢？各位来走起，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朋友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关注到昨天咱们市区最高的温度，您知道是多少吗？才33度，温度真的不算是很高了，还挺舒服的，对不对？是午后那个时间点确实有点晒，但是呢，其实温度尤其是早晚温差，你会发现穿个小长裤丝毫没有问题，那小冷风嗖嗖的说来就来了。咱这华中地区啊，这一到了这个立秋这个节气一过后，天气明显就有了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变化。那关注了解到呢，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们市区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天气，全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出门的话呢，您这个提前做好这个心理的一个预测和准备，不建议大家前往一些山区啊，包括一些这个河道呀、灾害易发区，也一定记得要警惕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一些次生灾害的一个风险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嘛，这个整体来说这个雨量略显增多，所以说您要是说出门的，对吧，计划出门吃饭的，慎之又慎吧各位。咱不说其他的，你就是从南边扯说哈嘞大爷散就危害也功夫，我跟你说你为身上都能淋得湿了，咱就图啥哩呢，对吧，你起码下了班哈了班那就赶紧回，赶紧回，回去干啥呢，回去给你妈一块看下电视，给你爸一块包下服务卷啊，和爸爸妈妈聊聊家常。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天气不是特别好啊各位，不建议大家在这外出就餐啊。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安排已经定好的，没有办法更改的话呢，那咱就是说就是希望您提前做好准备。你像这个盼也妥海盼也为中，就是那位不是为运动海的位海，你别等突然间哈喽女那位雨汗挺脱蹭蹭蹭蹭的，对吧，大大大大的，你这位脚一踩呀，你为运动海一下就湿了，一下湿也半夜海。

穿点这种好收拾好打理的鞋啊，就是那洞洞鞋呀、啊、然后那进了水直接一倒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天全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啊，温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雨水的来袭呢同样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出行带来一点点不便的影响，所以说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啊。然后呢这个滴哩哩来了说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这个早上好刚面早上好。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我信啊说这个想要听苏建信的魂行雷，那么这个时间段给您安排上。当然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声音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分享告诉给我。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把你想听的音乐送给你，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这个听见灵魂还有听见灵魂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玫瑰给我们发来了一溜的这个表情包的一个消息啊，Hello，早上好，看到您来了。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苏建信的这首《魂》送给大家啊，就是我对他最熟悉的歌曲还是那首那个死了等等都要爱啊，唱不上去那首啊，就是那首说是网友评价说现在唱的过程当中也得自己夹着屁股往上唱的那首歌啊。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然后同样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来给我们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关注主播不迷路。未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举办一些相应的无厘头大赛呀、啊、包括社区大舞台呀、啊、等一些相关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啊就是在日常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给大家发放一些小的礼物。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点击左上角的关注啊，来关注一波吧。然后呢已经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招财狗也来了，说早上好，明儿今天真精神，今儿个老百姓啊真个真高兴啊。

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思涵摄影说，哈哈，你快别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得很尴尬。希望尴尬到你了。一会儿人都跑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就是刚敏这个唱歌就是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这首歌不太在调，你等我换一首，你等我找到我的本命歌单啊！对，我之前跟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其实分享过，就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的本命歌单其实是有点偏向于那种，带一点说的那种歌，那老门儿啊，干什么的，干啥呀，咱俩破个门儿啊，对，就是这种带点说的，什么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理想，诶，这歌还是稍微在点调的啊，稍微再那么一点点调的，然后你要是转换到那种就是完全纯唱的，沾点这个什么全都是泡沫，那我就不太行了，那属于我就是目前还没有进阶啊，目前只是筑基期，我还没有结为进单呢，还没有这个到达飞升的状态。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滴哩哩说啊，这个听个黄霄云的《此生不换》，谢谢。行嘞，当然我们这个广告时间段给您放下吧，还有两分钟，这个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段了啊。然后呢，也欢迎我们再一次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然后呢，思涵声音说：“高老师呀，你可好好的吧？你真是，你这话说的，我都突然间就带入到了我好几个好朋友啊，那直接就是你好好的吧啊。”然后来点击一下我们这个思涵影视啊，然后走进我们这个抖音主页来关注一下，承接婚礼主持、婚礼摄像还有婚礼跟拍。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嗯，这不就是你真是狙击到你的精准客户了啊。不是我跑调的，这个我唱歌跑调，但是我有一批受众，我这批受众他们就不爱听的就是纯在调上的，他们就爱听我造点歌。你瞅瞅啊，咱直播间当中啊，蟑螂来了，蟑螂说早上好呀，来一段。你瞅，就有那爱，就有那好这口的，你知道吗啊。然后军峰说这个一哥读秧歌满沟转，听完你就喜欢上了，真嘟假嘟，这名我一直以为是你给我就是瞎说八道的，是真用这名是吧？我等一下搜索一下啊。小强的幸福生活说这个上班上班加油加油啊，此时此刻不管您出行在哪里，依然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今天天气预报说是有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嗯，那起码个天还挺亮的啊，现在看估计是哈不了啥啊，然后一会儿能不能哈喽呢，那也不知道，你就多等一会儿吧。反正我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的时候那别人那滴哩哩那都垫了果了，我就给他放了啊。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